块、两块还是三块哈。第二题来关注一则冷知识哈，很多家里面都会养一些小宠物啊，有这些猫猫狗狗，那今天我们就关注一下猫咪啊。猫咪哈、啊、尝不出什么味道呢？ A 是酸味儿， B 是甜味儿， C 是苦味儿。酸味儿、甜味儿还是苦味儿呢？第三题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词语是淡然无味，大家来接位子，往后接两到三个成语哈，就算您充电成功。我们再来跟各位重复一下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万荣后土祠当中的秋风楼哈，大家有去过吗？秋风楼楼内哈保存了几块汉武帝秋风祠的这个碑刻呢？ A 一块，B 两块， C 三块。第二题来说一说猫咪，猫咪尝不出什么味道呢？ A 是酸味儿， B 是甜味儿， C 是苦味儿。第三题啊，成语接龙，我们给出的词语是淡然无味，大家来接这个味字哈。一首歌曲的时间来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好的，8:08，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大家伙儿的答案呢哈，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案是否正确哈。首先来关注一下黄河哈，黄河说到了第一题选择是两块啊，第二题的话是苦味儿，第三题呢淡然无味啊，味有接吗？微微微味啊。好，再来关注一下淼淼玉哈发来的一段语音消息。
1: 第两题不知道收风吹，第三题微风凛凛，玲珑剔透，头头是道。
0: 道。
1: 道貌，道貌岸然。
0: 嗯。
1: 然。冉冉升起。
0: 冉冉不凡嘛，你忘记了。
1: 起死回生，生生。

0: 不息，机智名人，人山人海，海阔天空，空空如也。
1: 前两道题不知道哈，你看这第一题第二题，其实今天这个选项的话我们都是一个猜的选项，你看如果说不知道的话可以来猜，我们就一块两块或三块嘛，然后这三个味道也是随便选择一个味道哈。来关注一下我们下一位朋友北海，北海说到了第一题选择是两块哈，第二题他猜的是酸味哈，猫咪尝不出酸味。然后第三题的话我们刚才给出的是淡然无味，然后他记得的是巍然不动，动如脱兔，然后兔死狐悲，杯水车薪，欣欣向荣，容光焕发，发愤图强，强劲有力，然后是李代桃僵。我又想奔跑的黄河又发来了哈，他说娓娓娓道来，来去自如，这不是接得很渺渺欲欲一样吗？无所畏惧的去追梦。好的，来跟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因为时间关系哈。第一题，万如厚土瓷当中哈，秋风楼楼内哈保存了几块汉武帝的秋风瓷碑刻呢？正确答案是 B 两块哈。秋风楼是为了留存秋风瓷而修建的，楼内哈藏有古今两方石碑的这个碑刻哈，一方的话是为古刻，另外一方的话是为后世的复刻，两块碑文哈是相互对照，是研究汉代河东文学的珍贵实物，也是厚土瓷的一个核心看点。第二题，猫咪尝不出什么味道呢？正确答案是选 B 甜味儿，因为这个基因的缺失，没有甜味儿的感知受体。第三题，淡然无味的味子，您有重点成功吗？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
4: 霓虹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北京时间的8:15，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首先来关注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执法检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严禁制配企业、严禁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的计量监管。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以及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23号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

0: 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费的一个情况。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明两天我国主要雨带将会仍续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并伴有较强的对流天气，公众需要关注预警的一个预报信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带。
1: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2: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1: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2: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1: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0: 北京时间的8:18啊，这里就是 FM 101.9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非物两者怎捉心，说到了 Good morning 啊，靓仔靓女们早上好。还有任东海说到了，有梦的远方自有温暖可向，愿你所到之处遍地阳光。欢迎我们各位朋友在后台打卡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接下来说一说这个超级玻璃哈，一个万亿元的新赛道来了。今天哈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 AI 芯片哈将会迎来新地基。您知道 TGV 的一个玻璃基板吗？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详细了解。
1: 一分钟带你了解什么是玻璃基板。我手里的这两块啊，就是时下备受瞩目的 TGV 玻璃基板。那凑近看啊，可以看到上面密布着由激光诱导技术精准打出的300万个微孔。那未来 AI 芯片呢，就将长在这上面，是芯片的新地基。传统的有机或硅基板一发热就容易变形翘曲，而 TGV 玻璃基板不仅极致平整，更能扛住高温。它为什么突然爆火？是因为 AI 算力已经卷到了极致， TGV 基板能承载更密集的线路，让芯片堆叠更高，传输更快，散热更稳，堪称给算力提速的超级高速公路。那在这次采访中，我们一路从咸阳蚌埠到长沙，在产线中间，我看到依托这些年我们国家显示技术的沉淀，我们不仅实现了技术的快速迁移，中试验证和新产线的建设更是按下了快进键。在这场全球竞逐中，我国走到了哪一步？那这次采访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玻璃新材料领域的专家彭寿院士告诉我，
2: 我们的玻璃基础跟国外处在并跑，有些我们在特殊的领域我们也还处在领跑。
1: 而中国 TGV 玻璃基板真正的规模化爆发，将与15-5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同频共振。这块超级玻璃的应用前景有多广阔？从 AI 大算力的极致散热，到6G 射频的高频传输，再到如今火热的低空经济与新能源，它无处不在。
2: 按我预测，可能在15-5的时候末期，应该说是一个能搭上万亿这么一个新的赛道。
0: 哎，真的是非常给力哈！现在是慢慢步入到的这个 AI 的一个全新时代了。15-5末期哈，将会变成上万亿元的一个新赛道哈。我们要持续来锁定关注哈，未来可期。好的，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超级充电宝哈。我们中国的超级充电宝哈，可以为20000多户来进行供电哈。这个是一个具体什么情况呢？
3: 为什么风是从不同方向吹来的，但是咱们的风力发电机能够一直的发电呢？秘诀呢就在于我们的这个偏航发电机。
4: 齿轮箱偏航系统裸露在外，学员们正为这一台被拆解的风力发电机上课。旁边不同年代不同技术路线的储能设备、变电设备触手可及。这里不是科技馆，而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新能源培训学校。实训基地建在这个小镇里，看中的正是闽宁镇实实在在的风光家底。
3: 闽宁镇风光无限好，上午在咱们学校进行一个理论知识的学习，下午呢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到达我们附近的场站进行一个实地的学习。
4: 而曾经闽宁镇并不是这般风

0: 光。王瑞芳是目前闽宁供电所里工龄最长的员工，从1997年建所之初便扎根于此，一干就是近30年。他至今记得当年的光景：
1: 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就形容咱们这边的艰苦条件。后来就是政府在那个镇上建了一个水塔，就必须用电来抽，就是我们供电部门就在那个塔跟前栽了第一基杆，有电有水，我们的人才能很好的生活下去。
0: 一根电线杆带来了电，抽上了水，留住了人。从有电就行到绿电标杆，转折就发生在袁隆村的屋顶上。这里是闽宁镇最大的生态移民村，全村1922户居民的屋顶都安装了光伏板，深蓝色光伏板整齐排列，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2: 我们袁隆村2016年这个屋顶光伏产业并网以来，我们老百姓呢也是利用这个闲置的屋顶出租给这个企业，然后每家每户他这个每年也能收到480块钱的这个租金，同时呢也能给我们村集体呢带来将近100余万元的这个村集体的收入。
0: 年均日照3000小时，这是大自然的馈赠，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阳光也能挣钱。除了百姓自家的屋顶，闽宁镇很多村子还将闲置的土地流转出去，建起了更多的阳光存折。大家还在光伏板下搞起了种养殖，一块土地两份收益，生态与生计实现了双赢。闽宁镇周边的荒沙地上，风电机组巍然矗立，与光伏形成互补。但新能源有个天生的痛点，晚上没太阳，风也可能停歇，这时候电从哪儿来？闽宁镇的解法是一块超级充电宝。
3: 这就是我们建设的超级充电宝，共配置了40台电池仓，大概是20万块电芯啊，它一次可以充18万度电，放16万度电啊，大概可以满足2.4万户家庭1天的用电需求。
0: 光有充电宝还不够，如何精准调度才是核心。一套自主研发的远网荷储协同控制系统在这里首次应用。
4: 这套系统相当于是为我们的电网装上了一个智慧的调度大脑，它可以预测接下来什么时候这个风力最大，什么时候阳光最强，还有这个居民家里的用电情况。通过这种自动的安排风电、光伏和储能电站谁先出力谁后补上，通过这种实时的调控保障绿电消纳。
0: 正是靠着从屋顶到荒滩的每一块光伏板、每一台风机以及一块超级充电宝和聪明的调度大脑，闽宁镇绿电小镇自2024年全面建成后，交出了一份扎实的成绩单。年供应绿电5.66亿千瓦时，节约标煤超6.9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9.27万吨，新能源利用效率超过95%。这座绿电小镇还在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为全球双碳目标提供了一份来自中国西北小镇的最基层、最生动的样本。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6: AI 智能工程师、
7: 未来制造家、
8: 产品设计师、
9: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0: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70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0: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2: 慢点啊。
1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3: 哎，慢点走啊，
14: 慢点，
13: 慢点，注意安全。
1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北京时间的8:30，欢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云锦说道哈，一起来学交规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关注什么呢？来关注一下考后的这个交通安全哈。考后放松不放纵，这些交通安全知识哈，您一定要牢记了。2026年的高考、中考哈已经是落下帷幕，也祝愿各位考生们哈可以金榜题名，得偿所愿。相信结束考试的同学们哈，都要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考后的松弛时光。但是在放松的时候哈，切莫放纵，安全时刻记心间，这才是我们考后休闲解压的正确姿势啊。我们的同学们要注意什么呢？严禁无证驾驶，无论是摩托车、轻便摩托车还是汽车，都需要取得对应的机动车驾驶证。高考以后的话，不少学子是蒙。

0: 生了驾车出行、学车练车的一个想法，但是绝大多数的高中毕业生尚未取得合法的驾驶资质。如果说无证驾驶，不仅将会面对严厉的法律处罚，一旦引发交通事故，必将会给自己和家庭留下无法挽回的终身遗憾。未经过专业系统的驾驶技能培训的人员，不熟悉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通行规则与应急处置技巧，缺乏车辆的操控和风险预判能力，贸然驾车上路，不仅会扰乱我们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滋生极大安全的交通隐患，更会对自身以及驾乘人员以及广大交通参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第二点要注意什么呢？拒绝酒后驾车。高考结束以后哈，大部分的考生也年满18岁了，同学、朋友、家人聚会饮酒的可能性很大哈，但是一定要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骑行电动车、摩托车，甚至是驾驶小型汽车，不仅是属于这个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更是在拿生命在冒险哈。年轻人聚会常常会持续到深夜，一旦酒后驾车，疲劳驾驶将会导致注意力难以集中，事故风险是大幅上升。所以说，珍爱生命，远离酒驾，安全才是青春最好的纪念。另外哈，未成年人是请勿饮酒。第三点，来关注一下安全文明的驾乘哈。在这个放假期间，部分学生会和家人朋友哈一起外出旅行，一定要选择到客运站哈乘坐正规的客运班车，拒绝乘坐非法营运的黑客车，坚决抵制超员车辆。农村地区出行，切勿搭乘农用车、拼装车、三轮车等不能够载人的这个车辆哈。那么还要关注什么呢？乘车我们要系好安全带哈，安全带是生命带，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乘坐大巴车出行也是如此，如果说不规范系好安全带的话，一旦发生紧急刹车、碰撞等情况，乘客哈可能会被抛离座椅，甚至哈甩出车外，造成伤亡的严重后果。最后哈，是要关注一下骑行方面哈。我们骑行一定要记得戴好头盔，佩戴安全头盔是我们安全骑行的必要保护措施。骑乘电动自行车或者是摩托车时，需要正确佩戴好安全头盔，以保护我们头部哈，降低事故的伤害程度。那么马上到来的这个暑假哈，我们在放松身心的同时，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哈？我们接下来请进的是万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的郑艳荣郑警官，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郑警官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我们是关注了我们考生们哈，就是考完试以后，包括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暑假期间哈，学生们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好的。第一个呢，是要注意切勿无证驾驶摩托车、电动车，不超速、不飙车、不互相追逐打闹。第二个呢，是驾乘电动车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乘坐汽车全员系好安全带。第三呢，就是同学聚会出行，不酒后驾车，不搭乘酒驾人员的车辆，拒绝超员超载。第四个呢，是外出游玩结伴而行，过马路遵循信号灯，不横穿马路，不分心玩手机。第五个呢，就是夜间出行尽量结伴，不乘坐无营运物资的黑车和三轮车。
0: 好的，感谢我们郑警官的提醒，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0: 所以说同学们一定要记得哈，不是说考完以后我们就放松了哈，也不能够放纵哈，一定要谨记我们交通方面的这些常识哈，不要无证驾驶，严禁无证驾驶，拒绝酒后驾车，安全文明乘驾，乘车要系好安全带，另外骑行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希望在各位在路面上行车或者是骑车哈，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清晨的阳光洒满街道，新的一天开始了，畅通1019全程启动，这里是

一代出行风向标，刷新城市路况，速递新鲜资讯，音乐能量续航早高峰，畅通1019。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就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8: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1: FM 101.9，
0: 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2: 北京时间的8:45哈，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交通播报员张敏师傅哈，我们提供的一条路况，说人民路黄河古玩城门口哈，目前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哈，两车发生了这个相撞哈，那两边的车已经是堵死了，不太容易通过哈，大家如果说能选择绕行的话，尽量选择绕开这个路段来通行哈。在人民南路和南城墙街交汇处哈，古玩城门口目前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哈，现场通行较为缓慢。也非常感谢张敏师傅为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在从今天晚上开始哈，这个中医夜市哈就要开市了。这个的话是由是卫生健康委主办，是中心医院承办的中医医院承办的这个中医夜市哈，马上就要火热开市了。23号到25号，也就是从今天持续到后天，每天晚上的6点到9点，市区南风广场不见不散啊。届时的话，将会有名医专家哈，把这个专家号。

搬进夜市哈。还会的话是亲身感受一下我们中医的手艺人，现场有这个艾灸、拔罐、推拿，还有按摩、刮痧等等哈，等你来亲身的体验一下。另外的话有 AI 把脉、文创好物、趣味答题，一次性哈玩过瘾。时间的话是6月23号到25号哈，每天晚上的6点钟到9点之间，大家伙也可以来向后转告哈。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我们这次这个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周过后哈，从下周开始，我们的同学们哈就要步入到这个寒假时光了，就要步入到这个暑假时光了。暑假的话有2月时间呢，孩子们一定要好好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行程哈。在这个假期的话，一定要把生活还有这个游玩的这个时间一定要安排好，几点去干嘛，几点起床啊？不能说是放假以后你就一直睡觉，一直在家里玩手机，这样也是不可取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我们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来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的新知识哈。我们这次的这个行程的话是5天4夜哈，听友的宠粉价每人是2280元。我们首发营的出发时间是7月8号哈，每营是30人。报名条件是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哈，只要是6到18岁之间的青少年都是可以来参加的哈。咨询电话可以来拨打我们0359233910、2339200和300都是可以的。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研学行程，研学目标是什么呢？提升孩子的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和领袖精神等等。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将会去到哪里呢？我们会去到河南省的科技馆，来邂逅奇妙的科学世界啊。另外的话还会去到哪里呢？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来实地去查看一下这个汽车是如何来制造的哈。未来制造家点燃孩子们对于科学与工程热爱的火种。还会去到哪里呢？去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的一个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工厂，解锁新式茶饮的一个密码。还会去到哪里呢？第四天的行程我们将会去到可口可乐的一个超级工厂，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去看一下这个可乐哈到底有什么味道，如何来生产的。最后一天行程会去到哪里呢？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来感受我们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我觉得这次行程亮点哈，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最吸引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蜜雪冰城的这个工厂了。会去到工厂里面去感受一下哈，这个是如何来制作哈，这些美味是如何诞生的。我们带大家哈深入蜜雪冰城的车间，来揭开那些令人垂涎的甜蜜背后的神秘面纱。另外哈，还会去到这个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可口可乐工厂和变身世界杯通场，每一个角落哈都是满满的赛事氛围，一进门就像是走进了世界杯的赛场一样哈。大家如果说有需求，想要近距离了解，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哈，直接回复研学，会弹出一条链接，点开链接以后哈，您就可以来详细了解哈，可以观看一下我们的具体行程哈，会去到哪里哈。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0359233910、2339200，或者是2339300，宠粉价每人是2280元。好，节目最后哈，来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哈。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多云见晴，南部的部分地区哈有阵雨或雷阵雨，3到4级东南风，最高气温的话是26度到30度。今天夜间多云，3到4级东南风，最低气温16度至20度。盐湖区的温度是19度至28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稍后的九点过后哈，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喽。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今天呢是6月23号，星期二。早上起来的时候天气呢还挺凉的，今年这个夏天呀确实挺凉快的，热起来了，然后一场雨，温度又下来了。这两天呢一直是多云天气，气温呢很凉快，今天最高29摄氏度，最低呢17。明天后天大后天都跟今天的气温差不多，到了本周六，哎，下一周的时候这气温可能才会有所抬升吧。行，那今年夏天呢就让我们共度一个凉爽的夏天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看我们的听友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宁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爱如笑靥说，安老师好，签到哈。礼貌呢本来是个名词，但是我们家娃经常说你对我礼貌吗，成动词了。对，听起来比较生动哈。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塞北的雪说，安老师好，假期结束了，开始正常上班了，天天开心愉快，永济政务大厅门口打卡签到。哎，假期结束意味着下一个更长的假期即将到来，今天6月23号了，再过一周左右孩子们这暑假就开始了哈。唯物知足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哎，还有稷山的段先生呢通过电话给我们节目组打卡哈。来，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哎，你好。咱们听友星说，安宁哥上午好，这几天呢晚上好凉快，还得盖被子呢。哎，还真的是哈，晚上大家睡觉的时候，如果说你有点怕凉的话，还是尽量别开窗了哈，开个窗户晚上挺冷的。摇摇头没烦恼说，安宁老师周二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千古之音说，安宁老师你好，路上打卡。哎，你好。

0: 配件来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这块尽量修好，因为这块的车有些不知道的速度还挺快，所以说大家从这儿如果通过的话，看见没红绿灯都慢点哈，都左看看右看看，慢点走哈，都慢点就不危险了。其实危险就是因为有个别人开太快了哈，所有的危险都来自于车速度哈。来，我们听友陈默说，安老师周二好，出租车打卡签到了啊，刚读过了。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郑先生的电话。郑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安宁老师。
0: 哎，郑先生您请讲。
1: 我是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怎么办理啊？
0: 就是
1: 我以前多少年前不是买个摩托车，当时不是上牌照着。
0: 嗯。
1: 上牌照十几年前，当废品100来块钱让收赖货的收走啊。现在我驾照有时候扣分，我在那交管ESI点学习的时候，他其实我有个这个摩托车没注销，因为这个怎么去办理？
0: 你没有去车管所办理过是吗？
1: 我不知道带啥东西，因为我现在没有一件手续，当时当时赖货卖啊，我就看需要啥。
0: 然后是这样，现在比较简单了，以前还得有各种证明哈。现在你直接拿上你的身份证明，因为现在网络上对你这个摩托车是有记录的。
1: 对。
0: 你到那之后要填一个承诺书，承诺什么呢？承诺这个摩托车确实已经灭失了，就是它已经不存在了。
1: 它
0: 有个承诺书，填了承诺书之后呢，就是这个车确实不能再在路上出现了，再出现你得承担相应的责任了。当然你知道你的车的去向那是最好的，你就是对，你现在简单了，过去还要提供各种证明，比如说你是被偷了呀，还是自然灾害给销毁了等等，现在呢简单了，你去填个责任那个承诺书就可以。
1: 填到那个交警队填个承诺书。
0: 对，填个承诺书，而且你就是上面写着，我就要求把它给注销掉。
1: 他是到车管所是吧？
0: 对，到车管所。
1: 我是盐湖区的，是到盐湖区车管所，就是关公巷那个是吧？
0: 对。
1: 行，谢谢。
0: 你到那儿，你就是说我要注销我的摩托车，你说我的车早都已经给卖废铁了啊。
1: 对，好。
0: 你就说我的车不存在了。
1: 对，好。
0: 到那儿再碰见什么问题了，跟我联系哈。
1: 好，谢谢。
0: 好的，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对，现在对于机动车的这个注销啊，有这么一条，就是你的车呢，因为各种历史原因吧，有的人那车呢当年就给卖了，有的就自己就把它给肢解了，有的就这个自己就把它给报废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到这个交警队去填一个承诺书，承诺这个车辆已经不见了，灭失掉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车就可以注销。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车辆如果你不知去向，也不知道，你比如说你当年给他卖了，只是你的手续呢没办，但是呢他可能还在路上跑呢，你可别乱填。填上之后，如果说这辆车在路上又被发现了，你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哈。来看我们听友这个新疆牛奶哥说，这个安老师，汽车也是一样的注销流程吗？对，汽车也是这样的，机动车就是这样。但是你一定要确保这个车确实灭失掉了，确实是不会再上路了。对，它一旦再上路，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事情被发现，那你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承诺书上会有哈。所以说一定要搞清楚你的车的去向，在到底是去哪里了，你别到时候填完了，过两天路上又出现了，别人开着又跑出来了，你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9哈。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0: 好，来看我们的老听友知足常乐说，啊，老师上午好，去瑞城的路上打卡了，哎，今天天气还好哈，路上跑的时候慢一点哈。你这每天去的地方还挺广泛哈，我看昨天还在去绛县的路上，今天要去瑞城的路上了。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1。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事麻烦事，或者是想咨询，也或者是想探讨的事情，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胡先生的电话。胡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胡先生有啥事你请讲。
1: 就是我想反映一下，咱瑞城高速路口出了隧道那个流动测速。
0: 嗯。
1: 像平常走高速流动测速地图也显示，那天我去了一趟瑞城高速，它刚出高速口有100米左右设了一个警示牌，第一是因为警示牌有只有一半被遮挡或者是没有，它只有前方哎，然后后面有个点，然后也没有，然后只有个速80，啥也看不到，它警示牌是一半，然后第二它的那个流动测速它专门装在那个隐蔽的地方，装在那个旅游景区警示牌中间。
0: 你的速度是多少？你超速了吗？
1: 对，我开99。
0: 那块限速是多少？
1: 80。
0: 限80，你跑了99。
1: 对。
0: 首先一点，你超速，这个
1: 是个人问题，我是违规的，我主要是我不想让更多的那个外地人来砸运城，说砸运城这个口碑不好，因为
0: 你错了，口碑不好是谁超速谁口碑不好，不是说你超速了我被测到了，我们这里的交警就口碑不好了，是不是这样的？你如果说我开车到了外地，超过了人家的限速，丢人的是我，不是这个当地的一个测速装置，知道吗？首先注意一点，我们自己就不该违规，这是一个问题。
1: 我知道我是违规了。
0: 再一个，是不是流动测速？其实我是非常支持流动测速的。现在虽然说有些什么规定说不让什么隐蔽测速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呢，从我个人观点，我很支持流动测速。为什么呀？这大家有时候大家跑在路上的时候，哎，老是在那看那个测速点是吧，哎，看见测速点了停一停，测速点一过就加速，经常有人干这个事儿。其实我是不喜欢这个的，当然现在有这个规定，是不是流动的或者说你所说的隐蔽的，我们这个了解一下。刚才你也说了有警示牌，可能说你说警示牌被遮住了一部分是吧？
1: 对，
0: 他如果是有警示牌的话，那就不能算是流动测速啊。只是说那个警示牌被遮住了，我们清理一下，让它更明显一些，对吗？
1: 你先听我说，他那警示牌是如果两个同时是不是两个车道同时走的话，他左侧这个车道，他左侧这个车道右侧有车，有个货车，他左侧这个车道他就看不到那个警示牌。
0: 我跟你讲啊，那你就开始胡搅蛮缠了。那警示牌放在那儿，那很有可能那就是前面有大车你瞅不着啊。但是咱们按照限速跑不就行了吗？那警示牌我总不能立到了你随时随地都得必须让你看见的地方，那前面有个货车那你肯定瞅不着啊，那过去了不就瞅着。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是建议咱们安全驾驶，是不是？咱们按照限速驾驶嘛，
1: 对对对，
0: 咱们不要超速。那不管是有什么测速是给那些超速的人用的，不超速，他再设在哪儿的都没事儿，对不对？
1: 对对对，我
0: 而且你要说人家设了个警示牌，什么前面有
1: 就得立正，
0: 前面有一大车那挡住那很正常，那肯定要挡住呀。那总不能说设了个警示牌，那前面我跑着就不能有个大车了。
1: 嗯，行行行，还有那个就是，为什么他只有当地处罚，处罚完我再交管验三。

0: 那看不到那个照片。
1: 看不到照片？
0: 对，看不到我超速拍的那个违章，它只有一个交罚款和扣分的页面。
1: 啊，那这个技术上的事儿就得我们具体咨询一下了，好吧？
0: 对，
1: 以后哎，我说我其实从我本人来讲，我非常支持什么隐蔽测速、流动测速，我很支持。哎，
0: 那有利也有弊，你就说，当你前方的车突然刹车，后面车刹不住咋办？那有肯定有利也有弊。
1: 等会儿啊，前面刹车，交规上有一点，就是两个车要保持车距。你比如说高速路上。那我问你一句，你也学过交法的，高速路上的车距要保持多少？车和车之间要保持多少？城市里要保持多少？你还记得吗？
0: 100米。
1: 我告诉你，高速上要求的是200米。你当然100米你也能刹住，咱说实话呢，你别离着只有10米远，那肯定不好刹住啊。那城市里头一样的，也你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咱们是这样，咱们按交规来，基本上会保证自己及他人的行车安全，对吧？你说的这些情况都是在违规的情况下发生的问题，对吗？你两车挨得近了，那你当然前面急刹车你就上去了。那有些测速，那你的速度上来了，当然就被拍下来了。咱不能因为咱自己的违规去理直气壮，对吗？我们这节目也不支持这个。
0: 我知道，
1: 哎，如果说他不管在哪设了什么测速点，我们规规矩矩按80跑了，他给测出我们99来，这个我们可以跟他理论一下，对吗？
0: 嗯。
1: 哎，如果我们自己就跑快了，咱还是安安静静的反思一下，咱别跑那么快，其实跑快了不占什么便宜，很危险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保证自身安全，保证他人安全，保证交通的一个规则性，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车主应尽的责任，是吧？
0: 嗯，好，
1: 哎，行，那就先这样好不好？
0: 嗯，好，再见。
1: 哎，好好，再见。嗯，就咱违规了呀，咱不能振振有词的是吧？你什么前面急刹了，我后面就追尾了，那你没保持正常的这个车距呀、啊、你把车距保持好的话，他前面再刹车咱也撞不上去啊。你看前两天我还看见这个市里面有几个车，三车连撞，那三车连撞说明这仨都挨着挺近的。你有时候这个高速要保持的非常远哈，你城市里头也得保持车距啊。我开车的时候就很注意保持车距这个事儿，因为有时候你确实不知道前面的车会不会去，因为你也看不见前车的情况。那前面的车如果说他碰见了一个行人突然穿这个马路，那他肯定要急刹车呀，对吧？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大家可能听这事儿，咱自己不违规就行了，人家限速80，你管他那个测速点在哪呢？我真的非常，你看咱们经常看电影是吧，有时候看老外的电影，那个骑着摩托车的交警有时候在路边手里拿着一个简易的测速枪，你从边上过去的时候，他拿那简易的测速枪一测，你超速了，他马上就追上你去，那是更流动的呀。你不知道他摩托车停哪，就会测你的速，他感觉你超速了，他就会测一下。我觉得那样更好。对，安全，有时候交通事故从哪来的？就是不遵守交规来的。10次事故9次快，咱总不能为这个振振有词，对吧？虽然说有些规定，我不知道是谁规定的。说不能有什么流动测速点啊，或者是怎么隐蔽拍摄，我是很支持的，有了又怎么了？所以你不超速不就完了吗？你非要去超那个速干什么呀？在超速的时候，大家知道高速路包括咱们的一些其他道路为什么有那样的一个限速，那是经过很多的事故，很多的这种测算，然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在什么样的速度下能相对的保持安全一些。对，那些数据是有一些调查的过程的，是很多人用自己的这血和泪换来的一个数据，所以说大家就按照那个速度跑，为了自己为了他人的安全嘛，对吧？来，我们听友柳进强说，安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说碰了一鼻子灰，哎，在我这我就说了，我节目不能支持这个，对吗？我支持这个，那我节目成什么了？我去跟交警去质疑一下，你的车，你那为什么 有什么流动车速，就像我说的，他奶奶说前面有个大车的话就看不见那个牌子，首先说明有牌子，有牌子。

那就不叫隐蔽派那个厕所，也不叫流动厕所，它还是个固定的。第二呢，你的牌子，你后面有一大车，你跟着，你说你看不着，你瞅瞅这画都戳成什么了。享受每一天，说昨天就有两口子，今天又来了一个。高速限速在入口就有提示，别老拿这个违法当借口。摇摇头没烦恼，说超速的是昨天那个人吗？昨天他还找律师了，这还要找律师吗？咱们听友 KK 哥说自己开车超速没啥说的，昨天节目就说过，又来抬杠，没事，我这儿他抬不了哈，这就明摆着的事儿。涛声依旧说昨天上10点的节目，今天又来了，哎，不是这事儿还要，这事儿还要去咨询，还要去问吗？还要去找别人的毛病吗？自己好好反思一下。如果这事儿不反思的话，我不知道生活中去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是不是都说我就是振振有词的，我就都是有理的。对，咱们节目中要宣传什么，要弘扬什么，要支持什么，我觉得这个立场要站队哈。咱总不能说我这超速了限80了，你跑了99，咱说实话，超出了本来应该限速，多超了20迈，你说危险不危险吧？一个限速80的路你跑100，该罚哈，该罚。有些就是罚一罚，就算是他心里不服气也能长个记性嘛，人嘛，有时候道理讲不通，罚点钱就通了啊。而且在高速上大家知道有个什么10%20%，对吧？那你超太多了。来，我们听友鲁鸭坊啊，说这个空港北区香港花园小区与机场之间的红绿灯，老有出租车闯红灯啊，那块是没抓拍，意思是吧？行，这块我记下来，我一会儿把这个信息发给交警部门哈。说实话，尤其是道路交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说很多这种交通事故，尤其是一些惨烈的交通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就是不遵守交规的人用自己的那种毫不在乎振振有词，然后用自己的高速度快速，是吧，造成了自己和他人的不安全。来，我们听友这个运城高尔夫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来，一切因你说，这人呢岂有此理，是胡搅蛮缠，你自己违规了，怪人家测速什么事儿？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呢，还挺有理哈。交警叔叔呀还是罚的少哈，还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说安宁老师太远大卡，哎，有时候说这罚款呢不是手段，但是罚款呢确实也是一个好手段，不能为了罚款而罚款，但是该罚的必须狠狠罚。浪迪说现在的导航呢很方便快捷，驾驶的时候确实是半个助手哈。对呀，我有时候觉得大家还是不要去有那个侥幸哈，一旦发生了事故你就后悔了。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24。来，我们听友晚安说，这个五一假期呀、的时候限速80，好多车能开到120，这就是跟着什么导航在那跑。所以我就说我为什么还支持点流动限速，你这要是流动一下他也不敢了，导航也不行，对不对？

没琢磨自己，老琢磨这测速这牌子搁哪儿了，你自己总能不能瞅着啊。来，唯物知足低调说，安大爷，这就是徐宁老师节目里咨询过的哈，自己违法了还不服气儿，再到你这里头找找存在感哈。

对，大家在生活中啊，都是遵章守纪吧，是吧？生命只有一次，咱好好珍惜着啊。别人的生命也只有一次，咱也是保护自己嘛，保护他人嘛，对不对？这开车不是玩游戏，玩那跑跑卡丁车，翻了就翻了，飞了就飞了，再重来一局，人行吗？人不行啊。好的，稍后呢，我们有一段三分钟的广告时间，9:30我们再会哈。啊，还有一点时间，有一个听友发来信息说，反映一下，钟楼小区地下车库电动自行车乱跑乱停，好几次差点撞上。啊，你们地下车库电动自行车老在底下跑，它怎么下面有电动自行车充电的地方，还是什么原因呢？那就你们小区的物业管理的方面的问题了。好的，稍后哈，三分钟的广告，9:30我们再会。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六至十六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

0: 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看路，
3: 看路，
0: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来看我们的听友说，地下停车场好像不能停电动自行车吧？麻烦联系一下物业，反映好多次了，没人管哈。对，我是想先了解一下，你们的电动自行车为什么要下地下停车场呢？我就说它是在下面充电呢，还是怎么着？是专门给电动自行车开辟了一块地方呢，还是有些电动车自己跑到这个停车区了呢？就是地下的停车区了呢？哎，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刘先生电话。刘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刘先生，就是前两天说的那个办卡那事儿是吗？
4: 对对对，前几天
3: 移动
4: 那个中国，对，移动那个。
3: 我想问一下，经过调查了解，我大概听了一下，当时是有你的身份证是吗？
4: 对，有我的身份证，我当时也在办理。
3: 有你的身份证，有你的影像是吗？
4: 有我的影像，但是没有办理那个号码的影像。下面是涂改过的，
3: 涂改过的，
4: 对，涂改过的。我看见那个调出那个档案，我看出来那全是涂改过的，然后所有的签字都不是我签的，
3: 所有的签字。那你，
4: 我主要现在我的诉求是啥？就是主要是把那个小号把它注销掉。到目前为止，
3: 不是注销掉的问题，你那个号上回说了已经设栅了，设栅，你马上注销不了。那不是移动公司的问题，那是公安局就不让你动，知道吗？
4: 嗯嗯，我也
3: 这是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号肯定是。

0: 动不了，知道吗？
1: 嗯嗯。
0: 现在主要就是调查一下这个号里号在办理的时候，
1: 对，
0: 就是是不是你本人拿着身份证去办的？
1: 对对，我也
0: 所以说主要
1: 是
0: 这个问题，
1: 这个、
0: 对。
1: 对，
0: 你说你没有办理过或者怎么怎么样，因为你要办理的话，
1: 嗯、
0: 你比如说哪一天办的，你的身份证以及影像，他会有这个记录的。你比如说，有时候可能凑巧，
1: 对对
0: 你以前办别的事儿。比如说你办了别的事儿的时候出现过你的影像或者身份证是吧，但是日期对不上，你比如说你的号打个比方是4月5号办的是吧，
1: 嗯，
0: 副卡如果说在4月5号的时候出现了，你拿着你的身份证已经出现了你的影像去办理的话，这个就很难说了。如果说好了，你这个号是4月5号办的，你的影像和你的身份证去办理的时候是3月5号，那这个就可能就是有人去怎么盗用你的影像和身份证了，对吗？
1: 对 对, 对。
0: 但是如果日子对上了，时间也对上了，办号时间也对上了，你说你都不知道，这个也很难说。
1: 对，我现在把那个所有的档案，就是那天把所有的档案都调出来了，看了之后，包括影像，
0: 嗯，
1: 包括时间，我
0: 现在就是影像和身份证是你的，是吧？
1: 影像和身份证是我的，包括那个，就是影像和身份证是我的，就是剩下都不是我签的字，什么都不是。
0: 办理日期是你的吗？
1: 办理日期上面就没有显示办理日期，
0: 嗯，
1: 什么都没有，下面什么都没有，经过涂改的，什么都没有。
0: 行，这块我们再跟移动沟通一下，好吧？
1: 哦，他现在主要只是设诈，如果说要是拿了我的身份证去贷款呢？你想想这种后果相当严重的。
0: 是的，现在因为一般要办理的话，哦、就要有身份证啊，你人影像要怎么怎么，他为什么有这几个环节呢？
1: 嗯，
0: 就是害怕不是你本人在办理，知道吗？
1: 是啊，是啊。
0: 啊，你现在
1: 这是现在发现问题，赶快止损这个问题。如果要是不知道这个情况的话，
0: 你这个副卡有办了有多长时间了？
1: 去年11月21号。
0: 去年11月21号、
1: 哦、21号携号转网，对。
0: 就是你在办理你主卡的时候，后来出现了这张副卡是吧？
1: 对对对。
0: 这张副卡上面有你的一些业务吗？之类之。有没有？
1: 它上面有一个短信什么什么轰炸短信费，全是短信的。
0: 嗯嗯。
1: 哦，有个好像是18，好像是20块钱那个短信费，没有其他费用。
0: 我啊，这是一个费用，其他的有没有你的其他相关业务之类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你的相关业务是吗？
1: 对，没有没有，所有的业务都没有。
0: 啊、行，那就是移动是、
1: 嗯、
0: 意思再调查一下。
1: 不是我，关键给他们打了电话，他们也不理，也没人问，只有打那个10086去投诉。投诉之后，人家说你要跟我投诉3个电话以上，然后我们才能接你这个单。我说怎么还要投诉3次是啥意思？
0: 嗯，
1: 哦，他刚开始投诉是48小时给你回复，
0: 然后现在
1: 之后
0: 现在是这样，对、我们也跟移动沟通了一下，
1: 嗯，
0: 沟通了一下，就说因为看到了当时在办理的时候有你的身份证，你在现场的一个影像。身份证，你现在说的是身份证是你的，影像也是你的，但签字不是你的，是吗？
1: 对，签字也不是我的。然后比方说咱们办理那个新号，比方说一个新号哈，办一个120或者110的新号，
0: 嗯嗯，
1: 你必须要由你本人签字，或者是由你本人拿着这张这个单子。
0: 他签字现在都是电子签吗？
1: 哎，他哪怕是电子签，咱们要有这个知情权。比方说我要办一个新号，下面肯定写着你要办某某号某某号，上面肯定要显示，是不是？但是它上面啥都没有，啥都没有。
0: 嗯，
1: 经过涂改，然后啥都没有。
0: 对，你要办理的话，你要个人签字呀，或者怎么怎么样。
1: 对对，肯定要有那个，哪怕是电子版的，咱们要知道。
0: 对，他现在就是电子版的。现在你去比对的时候，他会签一个电子的。嗯。
1: 对，哪怕是电子版的，咱们最起码有一个照片了或者啥，他们啥都没有。
0: 那你觉得你的身份证和你的影像比对是什么时候的？
1: 11月21号嘛。携号转网那天，
0: 你觉得是携号转网的时候是吗？
1: 对对对。
0: 那么你那个号知道你那个副卡的办理日期吗？
1: 副卡的办理日期我不知道，因为我上面啥都没有，啥显示都没有。
0: 是和你携号转网是同一天吗？你
1: 那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我上面啥都没有，没显示，我只是查去的，查我这个主号下面看有没有其他套餐，
0: 嗯，
1: 然后人家查出来有一个小号，我才知道这个事情。
0: 嗯，
1: 哎，主要是这种情况。
0: 行、
1: 啊、
0: 这块呢我们让移动我再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再调查一下，因为这个事儿咱们也都严谨一些，因为它也出现了。

0: 了你的身份证和影像，也很
1: 巧，对对，一定要严谨，对对对，一定要严谨，尤其是
0: 因为现在办个号呀，或者就像你说贷个款不是那么容易的，你拿着别人身份证你也贷不出款来。
1: 那是我这咱们年轻人，
0: 因为他必须得对，必须得
1: 老年人如果遇到这个问题的话，怎么解决，很难的。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广大听众的情况下，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主要是啥，你们把自己的小号，就是把这名下的号再查一遍，看有没有其他的附加业务。
0: 啊，行，这块儿我们再调查了解一下吧，因为现在此事存疑，我不下结论，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
0: 对，此事存疑，
1: 看清楚，
0: 对，
1: 看清楚。
0: 因为从去年十一月到现在了，可能是后来设诈了，你知道这个事儿了。没设诈的时候你不知道是吗？
1: 对对。
0: 但是没设诈的时候，你这个套餐就会多出来小号的钱呢。
1: 他那个我，对他多了那个钱是我不知道，我是拿这个手机号一直在交费，我上面我，那我这怎么乱扣费了？我说啥情况嘛？所以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到那个营业厅去查的，才知道这个事情。本来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说怎么？我说比方说这个套餐是69块钱，他一直在扣，我说啥费用嘛，一直在扣。
0: 对啊，他会付卡，会产生一个付卡的费用嘛，对吧？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去查了一下才知道这个事情。
0: 嗯，
1: 哎，
0: 行，那是我说嘛，咱们都严谨一点，毕竟那个付卡是设诈的，
1: 哎，对，
0: 而且有一些信息你是看到了你的信息，所以说这块呢，咱们还是再调查一下，好不好？
1: 对对对，一定要严谨，不管啥东西
0: 是，所以我在这儿不下结论。
1: 嗯，
0: 我不说是什么问题，调查清楚了咱们再下结论，好吧？
1: 对对，好嘞，好嘞，
0: 哎、
1: 好嘞。
0: 行，那就先这样哈，到时候我们跟移动沟通一下。嗯，好，
1: 哎，好嘞，好嘞，
0: 好，再见。嗯，
1: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谢谢啊。
0: 嗯。

0: 好，那这事儿呢，我就说呢，事情从这个，刚才我们导播呢也跟这个移动联系了一下哈，移动说查出来了，他当时办理时候有身份证，还有本人的影像。当然，现在刘先生说是有身份证，是有影像，但字儿不是他签的等等。或者说是不是盗用了他的影像和身份证？那这个我们再了解一下哈，因为。办理的话，应该有个日期啊，或者什么时候办理啊，等等。这些年为了防止这样事情的发生，大家办理时候也都发现了，不管是银行贷款啊，或者是怎么样，本人呢现场的一个确认，本人的电子的签字，本人的影像等等，这一套手续要全，对吧？好的，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热线，来接听吕先生的电话。吕先生，你好。
1: 哎，你老师好。
0: 哎，吕先生有啥事请讲。
1: 哎，我想问一下，我是随便咨询一下哈。
0: 啊。
1: 嗯，我这个是我不是开网约车吗？
0: 啊，网约。
1: 哎，网约车。再那个也没有，我这也没有红绿灯啊。
0: 嗯。
1: 我在左拐的时候，一个电动车撞我车上了，它是直行。嗯。是问题是啥啊？这中间有个，我不是有行车记录仪的吗？
0: 嗯。
1: 嗯，这个是我左拐，他直行，哎，再一个是两个都有盲区，我的车几乎停了，他又没有减速，直接撞我车上了。
0: 嗯，
1: 啊，对吧？这是交警现在不是那个事故认定书也出来了。
0: 嗯，
1: 我也是被交警忽悠了。
0: 嗯，
1: 我这个应该是无误责，但是呢，交警说你有保险呢，别人撞车，他撞你车上他也伤了，是吧？
0: 嗯，
1: 我就认了。
0: 嗯，
1: 现在是什么原因啊？我现在给别人不是我这车不是到 4S 店要修了吗？
0: 嗯，
1: 修一下，我这修车的成本。

0: 就是6000块钱，就是他这个大、
1: 嗯、
0: 他给我大灯笼点伤了，但是伤了是还能用，
1: 嗯
0: 啊，嗯，现在出现啥问题啊？出现这个别人不管我的事儿，别人说你是交警给我弄个主次，啊，
1: 嗯，
0: 嗯，主次我现在是没有办法，就那个对方是说是你修，你修花了6000，你我就要掏4000多了嘛，对吧？
1: 嗯嗯。
0: 但是呢，我就是我这个马上还不想修，因为啥？我这个小毛病，网约车一天100块钱，我就是修一下要6000多块钱，一个月工资没了。
1: 嗯。
0: 啊，我就说是对方不给我赔，对方说你修的哪块，我只赔1/3，你修。
1: 嗯。
0: 啊，我现在就是说我现在不想修，你现在要给我钱，你总是你撞我车，给我车受伤了，对吧？
1: 他是让你修到哪然后再付，你说你直接给我钱就行了，是这意思吗？
0: 我这你给我咱们到4S店鉴定，鉴定假如说是花6000或者花5000，哎，你给我1/3钱给我就行了，啊，我
1: 是你是那他的意思是你修完了以后根据你修的钱我再给你，是这样吗？
0: 哎，对对对对，修的钱给我就好像是法赖皮一样的。
1: 那他这也没毛病啊，你修好我再给你吗？
0: 啊，我就说我这个有什么办法呢？
1: 不是他这也他现在没什么毛病啊，他等你修完了看你的账单然后再给你1/3吗？
0: 我说
1: 你现在你现在不是我知道你的意思，你去 4S 店看完了之后 4S店给你鉴定了多少钱，他把钱给你，你不一定在 4S店修，你去别的地方修，这样的话减少你的损失，是这意思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你们站在不同立场，你从他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你去修嘛，你修完了我再赔我该赔的次责，那他也没毛病啊，我没听出他有啥毛病来呀、
0: 啊。
1: 你只是说，
0: 我就是
1: 你的意思是到了 4S 店鉴定一下，你把那1/3钱给我，我再去别的修车店修一下，我能省点钱。但是从他角度来讲的话，那你去别的修车店修的话，那我给你别的修车店的1/3，我也能省点钱呢，是不是？
0: 不是，我现在不是这，我不是这，我就是和他一块相跟上嘛。哦，假如说
1: 不是你不是相跟上，你跟谁？
0: 啊。
1: 那他要是给你找个修车店，你愿意吗？
0: 我愿意啊。
1: 啊，他给你找个修车店，修好给你1/3。
0: 修车店不是，我就是修车店不是，假如是不是他认识修车的也算嘛？哦，
1: 啊、
0: 就说我这车修一下，假如要花1000，回到2000，
1: 啊、
0: 对吧？
1: 啊
0: 你给我1/3给我就行，我修不修是我的事儿，我想是这意思。
1: 啊，那
0: 啊你看这还有什么办法吗？别人跟我说的
1: 就是，
0: 我就说
1: 我
0: 还有什么办法？
1: 你俩都没啥错，他也说你修完了我再给你嘛。
0: 啊，对对对，我就说这一个。
1: 那他也
0: 没
1: 啥，
0: 我就说
1: 你要是按照规定来讲的话，你确实是修完了人家给你付，你得、
0: 啊啊、
1: 你得修完了，
0: 实际是
1: 多少钱他给你付，他也没什么毛病啊。关键问题是
0: 啊，对啊，我就说的是这嘛，我就说的你对了，你没有你不说你不给我赔，等于是你给我车撞上了。
1: 不是嘛？你们现在是主次责嘛？他的，你现在让我问人家，
0: 啊、
1: 我也没法问人家。人家说了嘛，你修完了，我给你1/3嘛。
0: 哎，你老师，不是对、
1: 哎，
0: 我就说我还有什么办法？除了就是这自认倒霉，要不就自认倒霉。
1: 不是你不修嘛？你这车难道不你要修就1/3，你要不修他就不，对啊，你没产生费用，他为什么要给你这个钱？
0: 我就说这是你
1: 产生了什么费用，他给你次责的费用吗、
0: 哦、
1: 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你得产生了费用啊、
0: 哦、
1: 你现在你修完了以后才叫产生了费用，你不修了那就是另一码事了嘛，对吗？
0: 哦，等于是这等等等
1: 那肯定了嘛，那对方的要求也没错啊，你产生了什么费用我给你按我的次责给你赔付给你嘛，对不对？你得产生了，不是咨询了，你现在是从咨询了就得让他把钱给你，对吗？
0: 不是我啊，我就说以后
1: 对、
0: 啊、
1: 你是到了咨询，你是现在到了，
0: 但是我现在不想修这个。
1: 对啊，你不想修，那没产生费用，那对啊，问题在这儿呢。那对方也没错呀、
0: 啊，
1: 你得产生了费用，我再付我的次责费用嘛，是不是？
0: 啊，我知道你不。
1: 你没产生费用，
0: 你
1: 让我，你光在咨询的阶段就让我给你钱，那他肯定也不乐意啊。
0: 不是明凭那个名就是。我这个是有伤的，是明的嘛？
1: 是有伤，但是他也没错呀、
0: 啊
1: 哦，你得修啊，你又不修，对不对？你得修啊。
0: 哦，你说这要是假如说我不修，我不想修，不想弄，等于是，我现在自认倒霉，这样说吧。
1: 不能叫自认倒霉、
0: 哦，
1: 你没产生费用啊？你搁我的话，我也不乐意啊。你没产生费用，你凭什么跟我要什么2000、3000的，对不对？
0: 哎呦，你不看我就说这等于是。交警给我忽悠了，忽悠我给我弄个5000，我

0: 我就好弄了。
1: 至于怎么判责这个事儿，这个得，你就是判了责，
0: 我
1: 无责，
0: 询问一下，
1: 无责他也得也是这个问题啊，你得产生了费用，我再
0: 无责他就心疼了。
1: 是这样，你就是咱也看一下咱车到底要不要修，人家要修，你就他出三分之一，你就按照这个主次责来。你要对主次责有异议，咱们可以复议。你要是不修，那他也、
0: 哎、
1: 他也，你想少点损失，他也想少点损失。谁发生了交通事故，不想让自己的损失小一点呢？
0: 啊，对，我就是
1: 对不对？他虽然是个电动车，他虽然是个电动车，难道他不想？假如说换一下，你是电动车。然后你跟这个汽车发生了同样的事故，你难道不想让自己损失也少掏点钱吗？这不是人性人性
0: 不减速，我这
1: 不是减不减速，最后的判责都判了，你是主责，对不对？发生交通事故很多时候是双方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你老想减少你的损失，难道他不想减少他的损失吗？大家我就说人从人性角度来讲的话，换个角度，你要骑电动车，你也想让自己少掏点钱，一样的。那不可能说我想少掏点钱，他多掏点钱，那这个你搁你也不答应啊，对不对？
0: 啊，我这就没有办法搞。
1: 不是没办法，咱实打实的，该花多少了就花多少。如果没花钱，那大家就都少花点钱，对不对？
0: 别说了。
1: 哎，
0: 明白，我意思我就询问一下，你看我这是我也不知道，我就没办法了。我就
1: 咱既然没有那么大损失，那就大家都少花点钱，是吧？咱不能光、
0: 啊、
1: 咱不能光是在那想着我少点他多点，哎，还挂我电话，这是落不着便宜了，就在那儿耍情绪啊。那你说他这是讲的什么理？自己的车不去修，想跟对方先要上2000块，那意思是我的车都没修，通过一个主次责，我还是主责，我还挣了点钱，你这小算盘不是打得太响了。来，我们的听友也叫安宁啊，说这个网约车司机啊，师傅呀，算盘子都打出火星来了。对呀、啊，我这种振振有词，我实在有时候想不通，你自己少花钱了，大家都少花点呗，就这样嘛。你要花多了，咱就都按照规矩来就行了嘛，守规矩一块守嘛，是吧？还能只让自己占便宜啊？来，柳进强说今天是怎么了？对，今天怎么都是说我自己的。把自己要算一算的，是不是？来，摇摇头没烦恼说，他的意思是不是把钱装兜里，等着不能用了再修，耍心眼儿的？是啊，他的意思就是我先去咨询一下，咨询多少钱，你把钱给我，然后我就不去修了。来，我们听友也说这个算盘是打得美多了，哎，是啊是啊，那咱能打这个算盘，别人也不是傻子，是不是？你花了多少，或者你花了没花？咱们就按照花了票据或者怎么来啊，你要是不想花或者怎么样，大家损失都小点呗。我在想，那他要是骑电动车呢，肯定又得讲半天，我就一骑电动车的，我又不是自行车，我这电动车才值几个钱呀，我这电动车才值几百块钱，我就要给他赔上1-2千块钱，我也不想赔啊。但是话术可能就变成这样了，对不对？所以有了什么样的事儿，就用什么样的事儿去解决，对吧？咱不要说人性嘛，你既然有这样的人性，那别人也有同样的人性嘛，是吧？来，我们听友说这个，今天啊是把自私局，对，大家也都听听啊。生活中啊，咱们自己办什么事儿、处什么事儿的时候，咱不说是有什么绝对的公平和绝对的合理，但是咱自己首先不要做那个好像唯我独尊，我的利益就是最大化。我的利益当受到侵犯的时候，不管是什么规矩了、法规啊、什么什么等等，之一切都视若无睹。你不能伤害我利益，啊，那不行哈。有些东西是有规矩的，按规矩办事儿。就像我说的嘛，对方让你产生了费用，我给你三分之一，没错呀，这有啥错啊？最后还挂我电话，你太不礼貌了。我想说呀，这听友，你给我打电话不是说非得让我去支持你，然后把这钱要下来，要不下来就挂电话。我觉得你这素质呀，还得再提一提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关先生的电话。关先生你好。
2: 我是郑先生，就是早上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的那个。
1: 啊，郑先生。啊，好好。
2: 对，就那个摩托车，你不是说我到盐湖区交警队，人家说现在没有那个业务，不能填承诺书。
1: 啊，不能填了是吗？
2: 对，他说
1: 他现在
2: 他跟我。

0: 跟我说的意思是让我关注，我是交警队还是车管所公众号，
1: 嗯，
0: 然后会发一批车号，到报废的时候你过来办理，他是这么说的。我也不知道，
1: 要发一批车号，意思是过去的车超过什么年限的，一批一批往出发，是这意思是吗？
0: 我不知道，他只能跟我说这，让我关注公众号。
1: 行，我们一会儿了解一下哈，了解一下，看看啥情况，我们一会儿问一下市交警队，好吧？
0: 对对对对，好好好，
1: 看有什么法子没？现在挂着这个摩托车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0: 我不是驾照扣了六分，我说没事干，点上面学习加分
1: 啊，
0: 一点他不让我学习。
1: 对，有个车。我车还挂在这儿，行嘞，我一会儿那个什么，问一下市交警队哈。
0: 对对对，
1: 看还有什么办法？哎，好的，
0: 好
1: 好再见，
0: 谢谢，
1: 嗯
0: 嗯，好，嗯。
1: 来，我们听友摇摇头没烦恼说，啥人都有啊，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的。对啊，你看最后利益没让我来支持，然后砰把我电话挂了，我说这人素质堪忧啊。像这呢就别给我打电话，我肯定不会支持的，对吗？来，塞北的雪说，聪明过头了，别人呢不是傻子哈，开车为安全第一，凭安心安全上路，努力挣钱。对，咱们挣钱呀，努力的好好挣钱，但是呢有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面对事情的时候，大家也都起码按规则来吧，是吧？来，我们听友说，这个今天呢是自曝局，自己曝光自己哈。邢永博说，安老师好，复旦大道与学院路交叉口发生了两车相撞，过往的司机注意安全。哎，复旦大道与学院路交叉口发生了两车相撞，过往司机注意安全哈。哎。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哈。像刚才郑先生那些事儿，我们到时候问一下市交警队吧，然后看看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一下哈。当时确实有一些，尤其是摩托车这块，大家可能说也不在意哈，因为就把它处理了，但是你没有走那个程序，他没记录，他就记录下来了。来，我们听友情怀说，学院路运城学院跟前这个大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啊，坏了好几天了，我已经看见两次事故了哈。哎，行，我们也及时提醒交警队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有什么律师类的问题需要咨询，欢迎在我们下一期节目、下一档节目当中呢详细咨询哈，我们将有专业律师给大家进行解答。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

0: 雄起，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是 FM

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6月23号星期二，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呢是28度，最低温度是18度。但是呢，看到今天早上8点运城市气象台发布的一个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局部地区呢会有阵雨啊，大家注意一下。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全天多云转阴，最高温度呢是30度，最低温度是20度。到这一周末呢，这个温度呢会上升到37度啊，这段时间呢都是以阴多云天气为主的。太珍贵了这样的天气啊，往年呢到了这个季节，咱们运城的基本上已经特别特别闷热了，就是上周前几天的这个温度，但是现在呢就是下了一场雨之后啊，这几天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清爽的。尤其啊今年的高考和中考，这天气太好了，太舒服了。好的，那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每天上午，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的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打电话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有生活方面的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以来

0: 跟我们分享，在你的手机微信上添加关注运城广播编辑信息，跟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不管是借贷纠纷、人身侵害、婚姻家庭、交通事故、工伤、保险理赔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的，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电话，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好的，简单有没有听到这个电话呢？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好的，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好的，后台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张娟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好嘞。那今天呢，张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啊。大家呢一定要记住时间，10点到11点，因为昨天呢下了节目之后呢，有一些听众呢拨打过来电话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尽量呢打电话来咨询，我们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一些细节。如果说呢在生活当中啊方方面面的法律问题大家有些困惑，或者说呢有什么想要和我们探讨的，都可以来打电话。好的，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个听众的留言哈。来看一下这个 A 点儿，他说呢我想问一个问题啊，5人 KTV 喝酒，一个人酒后呢在宾馆失足坠楼重伤昏迷当中，有一个人酒后给伤者安全送回到宾馆当中，中途呢没有劝酒灌酒，伤者也是成年人，那这种情况一般会怎么担责呢？张律师。
1: 像这种情况也是现实生活中也是比较常见的啊。
0: 对，
1: 就是一起喝酒的，那么在喝酒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些事，或者在喝酒的这个回家的路上可能出现一些意外的一些事故。
0: 嗯，
1: 那么法律上呢对这块呢主要是看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在喝酒的过程中有没有

0: 也没有经过业主授权，就私自和承包方签订合同建成了电梯，其中呢也隐瞒了一户业主不参与的事实，后期呢还强迫其他业主平摊这个隐瞒的费用。出现争议之后呢，能不能起诉合同无效，要求退还我自己的全部工程款。张律师，
1: 如果说当时签这个合同的时候啊，你们没有去给他进行相关的一个授权的话，这个是他这个合同，如果说他签了这个合同的话，这个合同只是针对他们这个签字的人，还有就是这个装修这个电梯的这个公司也好啊，只对他们内部是有效的。
0: 对
1: 啊，那么对你来说是你可以完全不用去履行这个合同的啊。
0: 就是对于他来说可以不用履行这个合同是吧？
1: 是。
0: 好嘞。好的，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07，那我们的参与热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生活当中呢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好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张娟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职业近10年，擅长人身损害、劳动争议、婚姻家事纠纷、合同纠纷。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4: AI 智能工程师、
5: 未来制造家、
4: 产品设计师、
5: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4: 10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4: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9: 服务员，点菜。
10: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9: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0: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9: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0: 啊。
9: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0: 哦，得嘞，
11: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2: 好的，北京时间的10:12，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张娟，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好嘞，那张律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呢，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啊。生活当中呢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然然不凡是吧，说徐老师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的，我们的张律师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节目当中呢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呢？张律师。嗯
3: 啊，我想因为最近啊这个咱们都看了这世界杯了啊，就是正好趁这个节目呀，也想给大家提一个醒啊。因为这个世界杯有可能会导致咱资金的一些损失，甚至说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的啊。
2: 嗯，张律师就是平时有没有关注过这个世界杯？
3: 有，在抖音上稍微看一下。
2: 在抖音上有看到过是吧？其实关于这个世界杯呢，我知道就是身边有很多很狂热的这个球迷，其实大家除了这个观看比赛然后就是了解技术之外呢，其实还有一部分人啊把这个关注点放在哪里，就是赌球上面。
3: 对，
2: 所以呢张律师今天可能要和大家就是分享一下这个赌球可能会带来的一些隐患，对不对？
3: 对。
2: 嗯，比如说呢在赌球方面呢，大家就觉得我只不过是压谁赢谁输，那又能怎么样呢？是这样吗？
3: 这个其实并不是啊，因为这个每年的世界杯啊它都有这种赌球的这种情况。
2: 嗯，
3: 它不是说是仅仅这一届，每一届都有。那么赌球的话说小一点，它是参与赌博，那么有可能是治安上面的一些处罚，比如说罚款呀或者是警告啊或者之类的。那么也有可能比如说我设置一个赌局啊，或者是我弄一个什么 APP 啊，让大家过来到我这块去来赌博啊。
2: 嗯，
3: 那么你有可能就涉及到开设赌场罪了。
2: 嗯，
3: 那么严重的情况下那你可能是赌博罪，开设赌场罪，那么这样的话就可能要追究咱的这个刑事责任了。
2: 嗯，
3: 不光光是这个经济上面的这种损失，还有一种情况呢，有些人他参与就是觉得哎我就是赶这个世界杯的这种热潮啊，我也想在一些平台上去赌球。
2: 嗯，
3: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被一些那种诈骗的分子就会盯上这类的人群。那么这类人群呢他有可能比如说啊我需要到哪个 APP 上我去参与这个赌球。
2: 嗯，
3: 那么也许人家这个骗子呢他就可能蓄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APP 吸引你过来去赌球。那么你把这个资金投入进去了以后呢，那么可能你看着表面上看你好像是赢了钱了，
2: 嗯，
3: 那么他这个平台可能瞬间就关闭了，你所有的赢的这个钱或者你投入进去的这种钱可能都打了水漂了。
2: 对，
3: 这是一个这种情况。
2: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最普遍的就是我可能有什么这个内部这种信息啊什么的，我有这个比分的准确的这种预判呀，那么你可能让你去去
2: 投资，就是选哪一个是吧？
3: 哎，对，然后你付费以后有可能你这个钱也是拿不回来了。
2: 嗯，
3: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针对咱们球迷的。
2: 嗯，
3: 对吧，我们好多的球迷可能他会让你去入一些球迷的群。嗯，你进去的时候可能可

0: 可能感觉哦，这就是简单的一个球迷的群，但是你进去了以后呢，到那个群了以后，他会让你啊做一些小任务啊，或者是有一些佣金啊，拿这个去吸引你，那么小额的这种返现引诱的话，会让你就是投入更大的这种资金，然后先给你点小的甜头，
1: 对，
0: 然后你尝到这个甜头了以后，会让你继续大的投入进去，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你想再把这个钱提出来，那就比较难了。
1: 嗯，对，是的，
0: 啊，
1: 这也是一种情况啊。那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呢，就是有一些球迷啊，他会就是拉你入群，入了群之后呢，就让你干了别的，比如说呢，就是开始刷单，通过这种方式，
0: 嗯，
1: 或者说可以返利，但是呢，也是一种诈骗，是吧？
0: 对。
1: 嗯，
0: 都是属于这种诈骗的这种行为啊。
1: 嗯，对，其实在这里呢，重点想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我赌一下球，或者说呢，我私底下进行交易，然后呢，谁都不知道。但是呢，一开始的时候，张律师也跟大家说了，如果说呢，你这个情节哈，比如说呢，比较轻一些，然后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来进行处罚，罚款、拘留。然后如果说重的话，依据这个刑法来追究这个赌博罪、开设赌场罪这些刑事责任。那么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留下终身的违法犯罪记录，影响就业、征信以及自己子女的政审，这个呢就会更严重了啊。所以说在最后呢，张律师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这段时间呢，大家就是正在看这个世界杯，世界杯呢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那有什么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0: 主要是希望大家做到不要去参与任何线上线下的这种赌球的，或者是下载一些非法的这个博彩的这种 APP。 也不要轻易的去点击陌生的，比如说短信呀、链接呀，或者是有些可能会吸引你的什么中奖链接呀，不要轻易去点这种。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不要轻信什么内部消息、稳赚不赔这样的一些话术。
1: 对。
0: 还有就是不要向陌生的平台去填写，比如说银行卡呀、这个账户啊，或者密码呀，或者是把这个短信的验证码呀，私自的发给陌生的这些短信或者信息。
1: 嗯。
0: 啊，也不要私下的去转账说购票啊之类的，都要通过正规的官方的一些平台去购票呀，或者是观看这些球赛呀。
1: 嗯，对，是的。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就是在这段时间看球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用合法的方式来表达对于足球的一个热爱，才是真正的一个球迷精神。在这里呢，也从法律方面来提醒一下大家。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浪迪留言说，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哎，好嘞，收到。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友的留言啊。这个微微他说，徐老师、张律师，我听到了啊，这个提醒非常的关键。每年那有好多人呢都在私底下赌球，哎，在这儿呢要跟大家说啊，赌球不要以为呢我们就是球迷之间的一些游戏啊，其实呢如果说严重的话，它可能会涉嫌刑事犯罪的，而且会影响到孩子的未来，这个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了啊。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20，如果说呢大家还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听友的留言，来看一下陈太阳，他说，我结婚的时候呢，男方给了我彩礼是15万块钱，那我这边收的礼金呢是5万块钱。当时他买房子的时候找家里亲戚借了20万，我就用彩礼和收的礼金给他还了这个钱。然后呢登记了2年半，婚后呢有些问题他是不可调和的，男方呢一直拖着，也不说离婚，也不说不离婚，就说没有钱，房产证呢没有我的名字，但是缴大税的时候是我俩结婚证登记的，我想离婚，男方呢应不应该把这20万还给我？嗯，张律师。
0: 哦，登记了2年半，这个，但是这个这个20万实际上也不是，也就相当于你们自己就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把它消耗掉了。那么你现在离婚的时候啊，一般的就是看你们在离婚的时候你们双方有哪些的共同财产，或者是有哪些的共同债务。那么你这种情况呢，有可能在离婚的时候难。

0: 男方还要让你返还彩礼了，因为这个彩礼的部分啊，就根据你们共同生活时间的这种长短，可能法院会酌定这个返还彩礼的这种比例。但是你这种情况呢，你可以说我这个彩礼我是比如说交了契税呀、或者是我共同的去还了他买房啊，或者之类的，我们共同消耗掉了，这个你都要达到这样的一个举证责任的话，那么否则的话，男方都有可能要求你返还这个彩礼，而不是你要去
1: 拿这二十万，
0: 对对对。
1: 哦，是这样吗？是这样的是吗？
0: 是嘞，因为你这个彩礼，它实际上它已经消耗掉了，也就是在你们日常生活中都已经消耗掉了。你让他返还这个彩礼的理由依据是什么呢？对不对？
1: 哦，
0: 你现在你可能比如说你这个房子是你们比如说婚后有共同的还贷，那么这个共同还贷的部分可能是属于共同财产，你可以要求分割。然后如果这个房子呢当时是婚后买的，比如说你们登记以后才购买的，那么这个房子就属于共同财产，你们也可以要求分割。你要看你这个房子的这种情况是婚前买的还是婚后买的，有没有登记在双方的名下，要看你这个情况来。你现在就是能分的可能就是你们这个房子看能不能分啊，
1: 对对对，
0: 看能不能属于共同财产，能不能分。
1: 嗯，
0: 至于你这个彩礼的话，都已经就是支出去了啊，就是离婚的时候只看你现有哪些共同财产，哪些共同债务。
1: 对，大家就是听了这个问题之后呢，不知道大家目前呢就是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说有什么想要跟我们沟通的，然后呢在后台可以留言啊。我们先来接听热线，稍后呢我们再就这个问题呢再进行一个简单的讨论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啊，我姓刘。
1: 刘女士，您是哪里的？
2: 我是盐湖区的。
1: 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想咨询一下，然后我们是那个物业公司。然后我们这边是总公司签的这个合同。和这个小区签的这个服务合同。然后是分公司在经营，然后分公司也是独立核算的。目前有一个问题是，就是如果有这个业主不交物业费，我们起诉业主的话，分公司可以起诉吗？
1: 张律师，
0: 如果说是合同是总公司签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去，因为合同的相对性啊，还是建议以总公司的名义去起诉啊。
2: 总公司名义起诉啊？
0: 对，
1: 嗯，
0: 因为合同你是跟总公司签的呀。
2: 是
0: 啊。
2: 意思就是这个分公司起诉的话是也是。不成立，是这意思吗？
0: 是嘞。
1: 哪怕说他们在经营也不行，是吧？
0: 他经营，他可能总公司我委托底下的分公司去经营，并不是说是合同主体就一定是谁来成就这个问题啊。
1: 嗯嗯。
2: 但是起诉的话，这个合同上面是总公司盖的章，然后比如说要起诉，必须得用总公司名义起诉，是
0: 这意思吗？对对对。那么总公司、分公司说白了都是一家公司呢，那无非你们内部去把这个沟通好，对吧？你协调清楚，以他的名义起诉，这个相关的费用，因为你们是独立核算嘛，对吧？相关的费用如果说是有回款的话，是吧？那肯定是按照走你们分公司的账嘛，这是你们内部之间的这个问题啊。你对外的话，可能是以总公司的名义去诉更合适啊。
2: 哦，好的。
0: 嗯
1: 嗯，
2: 好
1: 嗯
2: 好，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再见。
1: 好嘞，好，再见。
0: 再见
2: 了啊。
1: 好
2: 嘞，
1: 好的，那接听完热线了。如果说呢，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这个，关博他说，那这样的话，女的不但拿不到钱，还要倒赔。其实我刚才为什么说再来讨论一下这个就是彩礼的问题？我想先问一下啊，张律师，你像这个150,000彩礼，还有这50,000块钱的礼金，在法律上它算谁的？
0: 彩礼啊，彩礼是法律上来说的话，它是以结婚为目的给女方的一个赠与。这个是这种情况。那么这个礼金，我不知道他所说的这个礼金是比如说男方的一些改口费啊或者之类的啊，那个那是
1: 可能是因为就是结婚的时候啊在一块儿请客啦，然后收的这些礼金，
0: 那是男方的亲朋好友呢，还是女方的亲朋好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相当于亲朋好友对这个夫妻两个人的一个赠与，不管是这个这个彩礼啊或者是礼金啊，这个性质是什么呀？但是我收到这个，如果说这个女方收到这个钱了以后，她自愿的把这个钱投入到他们这个

0: 夫妻共同生活的过程中、
1: 嗯、
0: 这个钱已经消耗掉了，已经相当于变成了你们这个房子的房款的一部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现在想让人家返还的话，那你现在你要如果是让人家返还的话，那你要存在一个问题，
1: 嗯，对，
0: 你要举证这个礼金，当时你拿这个房子的时候，你这个礼金有没有跟你这个共同财产啊啥之类的有
1: 混
0: 同，混
1: 在一起是吧？
0: 啊、
1: 嗯，这个就不好证明了呀。
0: 是，
1: 嗯、
0: 但是我当时刚才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也想讨论一下这个、
1: 嗯、
0: 这个问题啊。
1: 对。
0: 咱们实际上这个女生啊，她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正确的一个价值观啊。
1: 嗯，对。
0: 咱们结婚
1: 一家人了嘛？
0: 对，咱们结婚是奔着过日子去的，
1: 嗯、
0: 咱不是说是啊，我收了这个钱，我都得房子呀、啊，我房子离婚某一天会怎么样，对吗？我把这个钱都自己死死的攥在自己这个手里。
1: 嗯。
0: 实际上，这个女生她是真的是过日子的，这是也是正确的一个社会的这种一个现象啊，并不是咱们要去输入一个不好的一种情况，可能他们在、
1: 嗯、
0: 婚姻过程中可能因为个人的这种感情的问题没有走到最后，但是我觉得咱们过日子不要去还没有结婚呢就房子要去离婚啊。
1: 嗯，对，是的。首先呢，就是先肯定一下我们陈太阳，就是他这个做法呢是绝对正确的啊。
0: 嗯，
1: 也是起到了一个就是很好的这个引导作用，就是两个人在一块不是奔着离婚去的，这一点呢无可争议啊。
0: 嗯、
1: 这20万呢已经消耗了，但是呢他认为说呢这钱他本来是我的嘛，应该是我的。然后呢，嗯，
0: 第一个他要举证证明这个彩礼他有没有跟其他的别的这种、
1: 嗯、
0: 钱去混同，这是一个、
1: 嗯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并不是像刚才那个网友说他可能还要倒贴。
1: 嗯， 嗯， 嗯，
0: 我说的意思是啥，如果说他们要真的要走到起诉那一步的话，正常情况、
1: 嗯、
0: 男方有可能说啊你们生活的时间比较短，
1: 哦，两年半，
0: 哦、两年半，从一般的是
1: 嗯
0: 我不知道有没有生育啊、
1: 嗯、
0: 如果有生育的话可能超过两年的话原则上考虑就可能就不退彩礼了。
1: 嗯，
0: 如果说是没有生育的话可能超过3年才有可能不退。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有可能男方啊会说啊你这个收了我这么多的彩礼是吧、
1: 嗯、
0: 你要求你把这个礼金要返还来，但是返还法律上也要看根据双方的过错共同生活长短以及有没有生育去综合的来判断退还的这种比例。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对方要求的话，
1: 嗯，
0: 他可以的答辩的意见就是说我把这个就是礼金已经消耗掉了，也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已经消耗掉了、
1: 嗯、
0: 那么可能就没有退还的这种基础了。
1: 嗯
0: 啊，那么如果说他能够证明确实是把这个礼金把它作为日常生活投入这个房子里面了，
1: 嗯，
0: 那么男方主张这个退礼金可能也站不住脚。
1: 嗯，
0: 并且这个房子如果说他对这个房子有相关的出资的话，他可以就是要求去分割相应的这种房子的相应的份额。
1: 嗯
0: 啊，但是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现在的房子它不是像前几年一样可能存在一些涨价呀或者之类的啊、
1: 嗯、
0: 一些溢价，但现在房子可能说白了你买了就是这两年可能行情也不好，有可能就亏钱来、
1: 嗯、对，
0: 所以说白了这个亏的话可能如果这个房子亏20万，那不是说这20万哎你亏的那么的男方去担或者怎么着的，那么法律上也会根据你们出资的这个比例按照这个占现有房价的这个价值去衡量的。
1: 嗯，对
0: 啊、
1: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大概率就是双方就这么抹平了，这20万呢可能就是
0: 那要看他的这个房子这具体情况、
1: 嗯、
0: 当时这个房子买的时候是大产权的小产权的、
1: 嗯、
0: 如果说是这个房子是个小产权的话，那法院一般的小产权的还不处理了啊、
1: 嗯、
0: 因为他这个产权不明晰，如果是大产权的话那要看男方是婚前买的还是婚后买的。
1: 嗯
0: 啊、如果是婚后买的有没有贷款，
1: 嗯
0: 啊
1: 对，
0: 这个都要去考虑了。
1: 嗯
0: 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木木留言，他说离婚彩礼还要被退回吗？这个刚才张律师呢讲了一部分啊，就是详细的这个规定是什么。
0: 这个我们在平时诉讼过程中啊、
1: 嗯、
0: 有这种离婚的案子，这个或者是有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咱俩可能谈恋爱了、
1: 嗯、
0: 谈到谈婚论嫁了，那么我也付了一部分的彩礼，或者是全额已经支付了彩礼，
1: 对，
0: 但是后来哎两个人又闹矛盾了，可能到最后婚又没有结成的。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就很常见啊。
1: 嗯，
0: 那么如果是这个没有结婚的，
1: 嗯，
0: 那么法律规定的话肯定彩礼肯定是要返还的、
1: 嗯、
0: 那么也不是说100%全部返还了。
1: 嗯，
0: 法院也会根据就是双方的过错呀，
1: 嗯，
0: 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呀、
1: 嗯、
0: 有没有生育或者是有

0: 没有流产呀，这种情况去综合的来考虑退还的这种比例，每个案子的比例它可能不是固定的，那么法官去酌定的，根据每个案子的情况去酌定来，如果说是结了婚了以后也是一样的，并不是说是因为现在也有确实也存在很多这种情况，彩礼的金额也是比较大，动不动28万8、18万8，就是金额就是相对来说就比较高。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两个人散婚散离的那种情况，法院都会考虑了啊，不可能说是你拿了18万8、28万8的彩礼，可能给人家过了很短的时间，那么就要离婚的话，那这种情况
1: 对于男方来说经济压力会太大了，
0: 对，给社会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嘛。
1: 对，是的，因为可能会有人借这个就是时间差来牟利啊，什么都有可能啊，所以到最后呢会根据这个结婚的时间啊，包括两个人的这个生活情况，刚才张律师也说了，如果说呢有孩子的话，那就是、
0: 会法院会考虑来，
1: 对，
0: 就是、这种比例有孩子没有孩子这种情况，或者是彩礼消耗的这种情况，都会去综合去考虑来。
1: 对，是的，就是过了3年的话，他就不退了，是吧？
0: 原则上啊，那原则上基本上是3年或者是2年朝有孩子，原则上就不退了。但是也有一些特殊情况的，
1: 对，
0: 比如说
1: 两个人是不是长期不在一块生活？
0: 对，
1: 有这个情况啊。好，如果说呢大家在这方面还有什么样的疑问和问题的话，可以来在后台留言，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有问题的话在后台说也可以，或者说呢大家可以打电话0359-2339 100-2339-200 和2339-300。好，那么来看一下盛留言，他说自救，你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来详细说一说，或者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

0: 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张娟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张娟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职业近10年，擅长人身损害、劳动争议、婚姻家事纠纷、合同纠纷，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张娟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职业近10年，擅长人身损害、劳动争议、婚姻家事纠纷、合同纠纷。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38，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101.9 燕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张娟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让世界充满爱》说，如果有孩子，还要做鉴定，确保是男方的孩子，彩礼不退。如果不是男方孩子，还要补偿男方的精神损失跟男方的抚养孩子的费用，是这样吗？就是听起来可能就是前段时间大家有关注到，就是一位男士，就是他的三个孩子嘛，都不是亲生的，
1: 这种情况也有啊。我们实践中代理案子也确实也存在这种情况，但是如果在离婚的过程中啊，男方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这孩子不是他的话，那么法院就认为这个就是他们的孩子，那么你该要
0: 的，
1: 对你该要的抚养费也有。那么除非有一种情况，就是男方呢可能在离婚的过程中或者在离婚之前就觉得这个孩子可能不是他的，那么他私下去做了一些鉴定，或者是他私下收集了相关的一些证据，或者跟女方的一些

0: 录音啊或之类的啊，生气觉得哎这个孩子就不是他的，
1: 嗯，
0: 那么他可以向法院提交相关的这个鉴定的申请，
1: 嗯
0: 啊，但是这个提交鉴定申请呢，因为需要女方的配合或孩子的配合，
1: 嗯，
0: 那么你有这种鉴定的申请，这是一方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可能还有有基础的一些证据证明有可能这个孩子不是你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有基础证据，
1: 嗯，
0: 比如说你自己私下已经做了一些相关的一个亲子鉴定了，
1: 嗯，
0: 就是孩子已经确认孩子不是你的了，
1: 对，
0: 那么你同时向法院提交了亲子鉴定的申请，
1: 嗯，
0: 那么女方呢又没有其他别的理由，
1: 嗯，
0: 又不去做这个亲子鉴定，
1: 对
0: 啊，不配合做这个亲子鉴定，
1: 嗯，
0: 那么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就视为这个孩子呢就不是男方亲生的。
1: 哦，嗯，对，好。其实刚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陈太阳留的这个言呢，也是引发了大家一个讨论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的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家庭生活嘛，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占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想要理清楚这些问题呢，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说呢，大家对于这方面呢，还有什么样的困惑和问题，可以在后台留言，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好的，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2339300。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愿与愁留言说，雪妮老师好，他说一直听节目，他说今天这个节目啊，听起来真的是觉得家事好烦呀。我也问一个问题，我们家的车在我婆婆在世的时候呢，借给一个亲戚了，然后中间多次催还要车没有回复，现在我婆婆已经去世了，这个车呢被亲戚抵押给别人去开了，怎么合法快速能把车要回来，并且能够解决就是相关的一些违章的问题呢？嗯，
0: 如果车是登记在她婆婆名下的话，她婆婆不在了，那么她合法的继承人，也就是说她的配偶，就是她公公或者她的孩子，是吗？上面的孩子，就是她老公或者她老公的兄弟姐妹都可以作为合法的原告去起诉，要求她返还相关的这个车辆。
1: 嗯
0: 啊，如果说她返还不了的话，那么就赔偿相关的损失。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就要举证证明这个车是被他这个亲戚开走了。
1: 嗯，
0: 这个车在他亲戚这儿呢，要有相关的这方面的一个证据来。
1: 嗯，他这个证据属于什么证据？就是车不在我跟前，就在亲戚跟前。
0: 是，你得要证明这个车是在。
1: 书面的吗？还是
0: 比如说你跟他要车呀，他说我再开开呀，或者是这个车我抵押了呀，暂时拿不回来呀，或者之类的，对吧？
1: 嗯
0: 啊。
1: 你说这个车如果说在她婆婆名下的话，那但哦，她说我们家的车，她说我们家的车
0: 是登记在婆婆名下吗？
1: 没有，
0: 对对，
1: 她没有说在她说我们家的车在我婆婆在世的时候借给一个亲戚了。愿意愁留言说是登记在我老公名下
0: 啊，登记在老公名下，老公起诉就行了
1: 啊，直接起诉就行了，是吧？那另外一点，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登记在她老公名下，为什么会被抵押呢？
0: 因为他们有的可能不是通过正规的这种途径，小的这种公司啊之类的，他去做一个抵押，但实际上他也没有抵押登记。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们不能报警啊或者怎么样，必须得起诉吗？现在
0: 你报警，关键是你得找到车才行啊。如果说找不到车的话，那派出所这块也没法给你把车子要回来。
1: 嗯，但是如果知道车的话，那可以报警。
0: 知道车的话，可以报警。
1: 但是目前呢，就是抵押给别人了，也不知道抵押给谁了。如果说有信息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先报警。如果说实在没有的话，就起诉，是吧？
0: 如果你找，我觉得他现在这种情况找车可能比较困难啊，你可以起诉当时把你车开走的这个人。
1: 嗯，
0: 如果他返还不了车辆的话，那肯定要求他赔偿相关的损失就行了呀。
1: 嗯，对，
0: 这个可能更好履行一些。你如果说让他返还车辆的话，那么法院判他返还车辆，他不返还了，那么法院如何去执行的问题？
1: 嗯，
0: 车都找不见，对吧？如何执行也存在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说他返还不了，我要求他赔偿相关的损失，根据这个车的价值赔偿相应的这个钱的话，那么钱就比较好执行了。他给不了的话，那么法院直接划扣他相应的财产就行了，或者是相应价值的这个存款就行了。
1: 对，是的。其实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车啊，一般情况下不要借。
0: 对，
1: 因为你不知道对方开你车要干什么，万一出了什么事儿啊，或者怎么样，其实你作为这个车主来说的话都是很麻烦的啊，就是有一些情况下可能还要承担责任，哎，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5，大家还有。

0: 问题的话，可以在后台留言，关注一下应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好的，那打电话啊，可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那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有问题的话，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生活当中呢，大家可能会遇到很多的法律方面的难题，那打电话呢，咨询专业的律师嘉宾呢，做到这个心中有数啊。来，我们来让张律师介绍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办的比较多的是哪些方面的案子？
1: 我觉得如果从法院的案件量来说的话，可能婚姻的算是一个一个比较就是数量比较大的一个，然后还有就是可能交通事故的，人身损害的，然后还有就是合同类的，那么合同呢可能是个大的范畴，比如说承纳合同啊，或者是这个买卖合同啊，租赁合同啊，这所有都属于合同类的，这方面呢应该是属于案件量比较多的，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物业欠拖欠物业费的，那么这类的案件数量也不少，因为他可能一个物业公司他就可能几十上百个百起这样的案子，再有就是银行的催收的这类的案件可能占比比较大一些，
0: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车抵押了报警，警察会说是民事纠纷，
1: 是
0: 啊，
1: 是。
0: 确实，所以报警的效果并不是很好，是吧？
1: 是因为一般的这种抵押了的话，他可能像他这种情况，他有可能经过几手了，所以你想再找车可能比较困难啊。为什么说是他可以要求返还车，返还不了，赔偿相应的损失，这个可能可操作性更强一些，
0: 对，所以你就转了好几手的，实在没有办法的话，那只能就是起诉这条路了啊。所以这个呢真的还是提醒大家不要随便的借车啊。好，这个车抵押了，你比如说我就有这辆车的这个证照啊什么的，跟警察说，警察也可能会说是民事纠纷，是吧？
1: 是嘞。
0: 所以报警这条路啊就是远不如这个，就
1: 是还
0: 是
1: 建议他这个案子还是尽量的要处理了，因为他毕竟是登记的车辆所有人，那么这个车在外面飘着，说白了这个风险很大的，对吗？这个保险有没有按期的去续呀、是吗？你如果要是起诉的话，就证明我这个车子确实是被别人随意去抵押的，或者找不见了，那么如果说有拿到这样的一个判决，即便是你这个赔钱的数额并不是，可能车现在也贬值的比较厉害，如果说这个赔钱的数额并不是特别大的话，那么给你以后的这种风险就把它规避掉了，
0: 对
1: 啊。
0: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8，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张娟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职业近10年，擅长人身损害、劳动争议、婚姻家事纠纷、合同纠纷。
3: 快来一起晒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3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 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

0: 和照料，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1: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2: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3: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4: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0: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5: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8: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52，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张娟张律师。张律师你好。张律师。
1: 哎，主持人好。
0: 嗯，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这位听友的留言啊，问题比较复杂一些，我们来看一下。美了美了，他说，律师你好，他说我们2019年在私人手里买房子的时候，一起购买了一个车位，我们当时呢发现是有点小的，但是呢不知道车位具体尺寸，也不知道国家的标准，当时呢也没有车，所以就没有试停过。2021年买了车，但是呢因为以前没有车，担心技术不好，就没有停在这个车位上。直到今年年初打算把房子和车位一起打包卖掉，但是呢买家试停车的时候呢才知道啊，这个车位的宽是2.2米都没有，而且呢两边有墙，所以买家呢就没有要我的车位。现在我房子卖了，车位以后更不会用了。那中间呢和开发商协商过，开发商的意思是拿一个人房车位给我们停，我说我们就不在这附近住了。然后呢他说找产权车给我换，结果呢说全部都给抵押了，最后呢还是没有处理。那现在我能不能提出要求开发商收回车位，把车位的费用退还给我，谢谢。
1: 我觉得是可以的啊，我觉得可以的。人房的车位是不允许买卖的，说他拿人房的车位给你也不合法。
0: 然后呢，如果说没有找到合适的产权的车位给他换的话，是可以退还的，是吧？退还的理由就是他这个车位不合规、不合标准嘛，是吧？
1: 是。
0: 那咱们国家的这个对于车位有没有在法律上或者在标准上有什么要求，也跟我们所有的听友来说一下。
1: 它这个车位确实是有相应的这种国家标准的，但它这个车位它要分有些垂直的车位呀、或者是平行的侧方的这种车位，它的尺寸包括还有45度那个倾斜的这种车位，它尺寸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它这个2.2米宽的话，确实是还不到2.2米，
0: 对，
1: 那确实是比较窄的，一般的都是得2.4了。宽可能都要达到2.4，甚至有些斜的车位可能能达到2.8。所以它这个肯定是这宽度上面是不合法的。
0: 对，最低的宽度也得达到2.4米哈。所以大家去购买车位的时候呢，可以依据这个现实情况，然后来进行选购啊。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抓紧时间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小卷卷留言说，请问一下，我在哪里能够知道或找到这个欠债方的信息？因为呢，他们是一定要。

0: 那警察找上门才愿意给信息，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欠我钱，我想起诉，急急急！从哪
1: 欠
0: 找？
1: 钱，你都不认识这个人吗？你起码知道名字、电话，
0: 那不是要身份证
1: 或者
0: 吗？是吗？
1: 是
0: 嗯，
1: 或者是这个他的户籍地是哪儿的？那可以，找律师到他户籍地的派出所去调一下，试着调一下他的信息，因为你信息知道的太少。如果说他的名字很普通的话，那么可
0: 对，
1: 能
0: 很
1: 这
0: 多
1: 个
0: 人都是这个
1: 很多
0: 名
1: 人
0: 字，
1: 都是这个名字。
0: 对。
1: 那么有的派出所可能，哎呀，就没有。不会赖着性子给你一个去核对呢，啊，你大概比如说他大概的年龄，大概的这个出生年，哪一年出生的，大概的岁数，或者是户籍大概是哪一块的，那么可能会就是律师去调证的时候也好找一些。
0: 对，既然要起诉的话，其实呢可以委托一个律师，因为我们如果说没有其他渠道了解个人信息的话，个人是不能够去获
1: 对。
0: 取公民的这个信息的。律师呢是有一定，是有这个委托，是吧？
1: 我们可以去调取他这个户籍信息，但是我们也仅是在户籍地可以调呢。啊，一般的都是，如果不在这个户籍的话，有的派出所也不给调了。啊，有的可能卡得严的派出所就不让调了。啊，所以说还是要知道户籍地，有的人甚至连户籍地都不知道，那就比较困难
0: 对，
1: 啊。
0: 是的，所以呢，涉及到金钱问题的时候呢，在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提醒大家啊，一定要留好对方的信息、身份信息。我们在借钱的时候，或者说在合作的时候呢，留好对方的信息，把身份证复印件然后附上，这样的话会更安全一些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6，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好，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感谢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张娟张律师，感谢张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1: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2: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3: 抢单成功，
2: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钟声。

11:08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节目，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哎呦，这两天是挺凉快的，这个夏天，话不能说那么早啊，但是真的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蛮凉快的，没有去年那么热啊。还是说我在运城待的时间久了，我慢慢适应了这边的温度呢？我还记得，因为我是在运城学院上学之后留在本地的，我还记得当年就是我第一次在这过暑假的时候，哎呦我的天哪，我从没有遇见过如此高温的地方。所以呢，我在这儿第一年，过这个夏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太热了吧，就每天都要被晒化了。你知道一个胖子在夏天的苦恼吗？躺在床上的时候呢，恨不得都把这个四肢张开啊，每个地方都要通风，要不然的话会热死。在这个仲夏时期啊，外边的温度，地表温度呢40多度50度，哎呀好热，你真的就出不去啊，出去就感觉你就瞬间就会被晒化了。我原先啊以为啊，就我们当地的朋友可能比较耐热一些，后来才发现，完全是空调拯救了大家啊。就也有一些朋友呢，他在这种温度下也没法出门，出门也会被晒伤。这个炎热的夏天，到底什么东西能够解忧啊，能够解暑呢？第一是空调，还有哪些大家伙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起来啊。一碗绿豆汤，冰镇的矿泉水饮料，雪糕，夏天凉爽的衣服，游泳，到底哪个是你在夏天的解锁神器和首选呢？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起来。

0: 啊，他说你怎么不把我的名字念全呢？我觉得你这个名字好奇怪的一个名字，真的，你这是英文吗？啊？就因为有些名字我们不知道意思的时候呢，是不好好不敢好好去读的，怕出现问题啊。我搜了一下，你这翻译过来是德国汉莎航空，取这名字也是够奇怪的啊。来，我们听一下他的这个名字的正确读音是什么啊
1: ？Deutsche Lufthansa。Deutsche Lufthansa。
0: Deutsche Lufthansa。你在哪就是整了这么个名字，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你在这工作吗？
2: 我在夏天夏天陪你遇见浪漫，我风吹过耳畔，你显得很好看，微醺的傍晚，
0: 顺风顺水。哎，我觉得你这个答案真的，如果一会儿没有比这个答案更加精彩的答案，我就决定你就是我们今天的幸运听友了，我要送你一桶天天一泉的水。他说我刚问了就是什么能够解暑呢，他说银行卡余额。说的对啊，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

0: 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
2: 发光发热。我的三十岁追星手办，
3: 你好，马可马可马可。
2: 三十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4: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21:21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啊，卓玛说节目是单口不是群口啊，你们不都在张嘴说话了吗？形成了一档节目，其实我这节目特别的简单，主要靠你们，大家伙多留言了，我这节目内容就丰富了。好的，再来看一下低调说西瓜加啤酒等于瓜皮，你才是瓜皮。怎么还在节目当中骂人呢？然后这位德国航空的这位朋友，我以后就叫你德国航空了啊。他说，感觉这个夏天最解暑的当属蜜雪冰城、东方树叶。

0: 感谢蜜雪冰城带给我们的这一丝凉意。什么样的东西最解暑啊？半山腰说工资卡其实最解暑了。哎，半山腰不一定哎，你有的工资高啊，是不是？咱们运城有的工资两三万呢，一点儿都不解暑，也解暑啊。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有的是心里拔凉拔凉的，有些呢人家能工资高了能穿真丝啊，对吧？能天天喝冰镇的咖啡啊，啊冰镇的饮料啊，所以说也解暑啊。I love you, you love me, me ice cream and tea. I love you, you love me, me ice cream and tea.哎，那么问题来了，哪个单位的工资余额最解暑？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别瞎回答啊，这个问题不要回答。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1:37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欢迎各位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在你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韵声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底下对话框打字就可以参与节目互动了。是的，刚刚不是说那个什么了吗？说那个蜜雪冰城了吗？大家也都了解到了，我们马上就会有一个研学之旅啊，5天4夜的，价格呢是听友专享价啊，每个人2280，空调大巴全程随行，到郑州及周边吧，到郑州空调大巴还行，就是到那儿呢就四五个小时就到了，是吧？嗯。

0: 6到18岁的少年就可以来报名啊。我们要去哪儿呢？我们都知道河南啊，中原大地。地大物博，旅游搞得也特别好。第一站呢，我们将会去河南省的科技馆，邂逅奇妙的科学世界。第二站呢，上汽也在那儿啊，去探索汽车科技啊，点燃创新梦想。第三呢，就我们会到蜜雪冰城甜咪咪啊，去打卡蜜雪冰城，孩子们喜欢喝的蜜雪冰城，他们的工厂是什么样子的呢？第四呢，我们会盛夏世界杯研学啊，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第五呢，是上汽通用机场啊，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呢，可以来拨打电话2339100。2339200或者2339300来报名啊，我觉得这个蛮优惠的，因为研学营呢一般啊往年都会是4-5千块钱一个孩子，因为它里头有很多的教育内容嘛。那么这次呢，我们这个研学营呢只是降到了2280，就很良心的一个价格了啊。好的，看一下半山腰运动广播电视台的工资卡最解锁、啊、看来是同行同单位的这位朋友啊。刚刚我为什么卡住了，就看到你这句话了。RM 啊，说曝光随意变道，你得发个视频过来，我看到人家确实在随意变道，你这照片我看不出来呀。是的，在我们的后台回复严雪就弹出链接了，详细了解具体情况。好的，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接着给大家来说一些美味好吃的啊。刚不说什么东西最解暑吗？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西瓜。那确实西瓜解暑啊，它还利尿呢，是吧？冰镇后更加解暑，但是西瓜喝多了之后感觉到还是得喝点水，要不然的话呢还干得慌。当然这个就说明西瓜含糖量太高了，比如咱们的运城的西瓜呢，就是有的西瓜啊吃完之后确实还干得慌，为什么？太甜了，甜度老高了。第二个解暑的美食就是黄瓜啊，生津止渴，清热解毒，热量也很低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健身啊，是吧，对身材管理比较严苛的朋友们，他们所选择的夏天的解暑解暑神器了啊。当然了，还有绿豆，就是我们要喝绿豆汤嘛，解暑啊，这个从古至今都这么喝过来的，不要怀疑它的效果啊。第四呢是苦瓜，现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多炒一些苦瓜菜什么的，也会让我们感觉到就没有那么热了，没有那么燥了啊。因为苦瓜呢是清心明目、泻火解毒的。第五呢是薄荷，我觉得薄荷叶确实是现在呢田间地头呢都种了一些薄荷叶，拿来泡茶呗。还有荷叶。荷叶呢也是那种甜涩涩的清香的感觉啊，你没有喝过荷叶茶，你总是吃过叫花鸡，对吧，你知道那个味道了吧，很清新淡雅的，所以呢也会很解暑啊。莲子心清心安神交通心肾的可以去泡水喝啊，但是是不是有点苦啊。番茄也特别的解渴，并且呢番茄吃了之后啊，你不会感觉到太甜，甜度高，热量高，对吧？番茄呢，维 C 还高啊，对我们生吃来说呢有很大的好处，但不要蘸糖了啊，就那么吃就得了呗，不要蘸糖了。现在很多的番茄品种也不一样，对吧？有的有什么草莓番茄就已经很甜了，什么普罗旺斯呀已经很甜了。冬瓜也是非常好的解暑的美食，酸奶也是啊。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

0: 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一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衣整，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一段台步，一盏水袖，系一梳，头一昂。 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2: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

0: 全力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 运城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1:5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啊，像这样的天气，有些朋友是需要补的耶，对吧？我们说了很多的病呢，是需要在热的时候补出来的。这是培元固本的一种方法。比如说啊，我们大家在夏天的时候要吃羊肉，甚至于在甘肃啊，在我们运城啊，在陕西啊，都有吃伏羊宴的习惯，就是在三伏天的时候我们去吃羊肉，关上窗户在楼吃啊、就大汗淋漓发发汗啊、对身体特别好。那这个伏羊宴吃羊肉，古往今来很多人都这么做，为什么呢？对身体好。给大家推荐一家在夏天吃羊肉的好去处，孙老二羊肉泡啊，他们是底张羊肉泡。都知道底张羊肉泡呢，就味儿比较淡一些，清淡一些，汤也没有那么油。他们家有很多的招牌菜啊，给大家推荐一下。我看了一下他们家的菜单，大概呀、有上百道菜了。你到他们家必点的呢，那一定是炝羊肚，是不是？这个羊肚呢又厚实又脆生，哎，他们家的特色啊。每天的羊肚新鲜的现做啊、就是如果说稍微放的久一点，那个羊肚出来的口感都不好了。烧羊血，烧羊血呢，他们家的小方块羊血，吹弹可破，并且他们家的羊血呢就烧的没那么齁的慌。没那么齁的话，我觉得味道还是蛮不错的，淡淡的。就我觉得现在呢，我们运城的一些老牌子的店都需要把这个口味做得淡一些，不要那么重了。在好厨子一把盐呢，那只是以前，对吧，在物资匮乏年代我们去做菜的时候的要求，并不是说它就是做厨师行业的一条宗旨，对吧？你要把它当成是一条宗旨，那你就别误入到厨师行业了啊，你学不成样。他们家还有那个臭豆腐挺好吃的啊，那个上面浇的汤汁儿呀，就是我们山西独有的这种臭豆腐的汤汁儿。然后呢，他们用的是白色的豆腐，不是那种就是发酵的黑色豆腐，也符合了很多人的要求啊。还有就是牛棒骨啊、也好吃，牛骨头也好吃，嗯。

这两天呢也都是毕业季，是吧？很多的孩子们毕业了。今天特别想和上过学的朋友们，当然我们现在听节目的应该都上过学啊。上学的时候，你曾经在课堂上偷吃过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起来，也是对我们这个学生时期的一种祭奠，对不对？一种回忆啊，一种思念。上学的时候都在课堂上吃过啥呢？前阵子呢，在宁波的商场就办了场上课偷吃比赛，本以为呢也就是比比谁会藏，结果一看吃的竟然还是泡饭。有一个人在那偷吃泡饭。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上课偷吃呢最多就嗑嗑瓜子儿，嚼嚼口香糖，最多吃点饼干什么的。原来我们是白上了，还有人在课堂上吃泡饭。有些朋友就讲了，说高中三年的早饭呢，我都是在早读解决的，一次都没有被抓到。有人曾经带这个桑葚去学校吃，因为牙齿和舌头被染色，被老师呢精准锁定。还有四川的朋友们啊，他们呢上课偷吃什么狼牙土豆，这味道也太大了吧。更离谱的还有人吃汉堡炸鸡。你在上课的时候偷吃过什么？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就偷吃方便面比较多，一会儿掰一小块然后捻在手心，老师扭过去在摆书的时候赶紧塞到嘴里，对吧？面包都很少，那会儿就是方便面渣子。哦，好像就是方便面渣子，上课的时候偷吃比较多，还有嗑瓜子儿比较多一些。哎呦，我就记得当年呢，我姑姑吧，她有一个朋友是炒瓜子儿的，他们夫妻俩呢在体育场，当年我们县的体育场上啊，就是那儿有一个炒瓜子坊，在那炒瓜子儿呢。哇，那瓜子炒出来真香啊，我每次可爱去那玩了，因为你就随便抓着吃就行了。刚才有位朋友啊，回答的那个透心凉那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打算把我们今天最佳互动奖送给顺风顺水啊，银行卡余额是最解暑的。好的，在吗？把手机号码发送过来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你取得联系，把这个天天一选的15升的一桶水送给你。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现在是北京时间
10: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
11: 安全车距哟。
1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间的12:04啊，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刚才和大家聊，就是你上课偷吃。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青涩的那个岁月，是不是？上学的年代啊。啊，一说到上学的年代，我就突然想起那个什么白衣飘飘的什么岁月。不知道现在上学的孩子们，他们听到哪首歌能想到上学呢？我们当年能想到上学的一首歌叫《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吧？就那个蛮有意思的。嗯。

0: 比我更早古早一点的，就是白衣飘飘的年代。我觉得那个这首好像是我爸妈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就他们经常会听到的一首歌吧。
1: 嗯，

这首歌说实话我听起来我都觉得都超越了我的年代啊。就是每个节目可能都有自己的点的范围啊，比如说有些节目呢，我们在回忆童年或者回忆这个上学的那个年代啊，是吧，就会从衣服啊、发饰啊、喜好啊，我们节目就是和大家一起聊你当时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偷吃东西，你有没有在上课的时候偷吃东西。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不是说一个，当然了它不是一个好的习惯，对吧，也不是说

现在的孩子们上课好像我买一杯奶茶放在桌子上，把水壶放到桌子上听课的时候，我喝一杯奶茶或者喝一口水，这都是正常的。我们当时上学不行，就喝水都要下课喝，上课不能喝的。你上课喝那也叫偷偷喝。所以呢，那会儿就有很多那种长吸管，就像输液管一样长吸管，甚至于有些朋友拿到的就是输液管，塞到他的水杯里头，泡的什么山楂红糖水啊，然后吸两口，对吧？现在的小朋友估计在上课的时候，他们要偷吃就会偷吃好多鱼啊、就会偷吃这样的美食小吃啊、巧克力好多鱼。我们小时候那会儿呢，就没有这么好，偷吃个鞭炮糖啊、偷吃个方便面、唐僧肉、果脯，就这些东西啊。

作业。今天呢，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回顾起我们上学青涩的年代，有没有在上课的时候偷吃东西？最奇葩的答案，我们将会有一个最高难度奖吧，送给大家一桶天天一泉的水啊。

在这个毕业季呢，我每一个阶段的朋友都有自己喜欢的歌，比如这首歌是吧，兄弟无数，这也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毕业的时候很火的一首歌，就是我们在毕业的时候全宿舍都唱起了兄弟无数这首歌。

0: 再来听一首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陪伴了很多的朋友，在毕业季的时候呢，都会唱起它。祝你一路顺风。当年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痛哭流涕的在唱。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
3: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3: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3: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6: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

0: 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2:21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看一下低调呢说，任贤齐的天涯前奏一响呢，仿佛又回到了穿开裆裤的年代，歌老了，歌也老了。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那么凉快吗？这首歌一起都像穿开裆裤了。

这首歌一起确实特别有时代感呢、啊。对我来说呢，不像穿开裆裤那个年代了，就是上学吧，我觉得初中毕业的时候这首歌正火。就这首歌曲正火，并且那会儿我们没有就现在手机上这么复杂的繁杂的信息，对吧？我们就是很单纯的，就一首歌我们能喜欢一年，一件事儿我们能谈好几天，不像现在我们一天能谈好几件事儿，对不对？谈恋爱可能更多的就是一见倾心啊，然后一辈子就有了归属，不像现在我们相信了几十个上百个，最后呢还找不到一个。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节奏的问题吧，以前我们的节奏可能就是4/4拍，是吧？或者说就是4/2拍比较慢一点。现在的节奏可能就是8/9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这种拍子了。甚至于还有呢。

都散拍子，就是很乱的啊。这首歌的时候呢，就让我想到了当年那个放荡不羁的年代，对不对？我们大家留长头发，不是说我们想留长头发，而是理发也很贵的，对吧？不像现在，我们可以就觉得理发无所谓了，我们可以一周理一次或者两周理一次啊。我们以前可能小半年才去理一次头发，不是他们想留长头发，实在是不愿意花那个钱老去剪头发。喇叭裤是不是？

我觉得甚至于现在都有很多时尚的东西都复古了，就像我现在此时此刻穿的这件上衣，我都想到了我在上学的时候，好像曾经我表哥的衣服拿来让我穿，也是这种料子的啊、哦，摸起来才发现也是这种料子的。好的，今天呢，本来和大家一起来说这个毕业季的事儿，对不对？大家在上课的时候都偷吃过哪些零食、零嘴儿啊？当然了，还可以和大家继续来聊，比如说毕业季，我们以前在上学的时候，餐厅都有哪些饭菜，让我们记忆犹新，对吧？好多好多啊！其实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嘛。不管在某一个阶段，在哪一个阶段啊，那么吃都是不二之选。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多云转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到了明天呢是多云转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

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大家伙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

0: 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2:36啊，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特别不能够理解我自己的人生，别人呢都是为情所困，我因为什么困呢？我因为睡不够困呐，我比狗还困呢。就有一种啊，别人忙呢是什么？别人转圈是为了跳舞，我转圈那是忙得团团转的。这不知道为什么我跟别人的差距就那么的大。什么时候意识到你跟别人有差距？我基本上就是从这些时候意识到的。确确实实啊，很多事物都有相对性。比如说熬夜吧，从医学的角度来讲，熬夜是一种慢性死亡，但是对于当下的你来讲，熬夜那可是一种快活呀。话又说回来，如果不熬夜干活的话，以后怎么吃更贵的药呢？熬夜呢会让人记忆力变差，我发现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比如我到了早上6点才想起来，啊，我怎么昨天晚上忘记睡觉了。想问一下大家啊，如何在3个小时内睡够8个小时呢？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毕竟有专家说了，把1天变成3天，比如调休。是不是啊？你说专家最擅长干这事儿了。

们来看到很多听友都在留言啊，心若浅说了狗不困呢，这困，但是你没见过困狗。半山腰说了，你这么大的差距，渔夫知道吗？他应该知道吧哈，毕竟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是吧？这个事儿吧，咱也说不好，我也没问过他啊。子旭东来说了，主播中午好，你抖音号多少啊？你知道我抖音号也没用啊，我也不直播。直播是一件让人很费神费力的事情，直播得化妆，我这种素颜呢，我懒得化呢。昨天不是说了吗？以前上班的时候呢，哪怕就是两个小时的节目，我也得精致全妆来。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变了啊，就是甚至早上起床，我连脸都不想洗，就是那种我12:30上节目，11:50起床啊，穿上衣服就来了，提前20分钟到单位。你看看，上完节目就回家。就这个世界上可能没什么我特别在乎的人了吧，啊，然后每天就这么，就是怎么说呢，就特别的洒脱，特别的随性，特别的自由自在。

们都想知道我抖音号啊，大鱼儿吃虾米。我这个呢就属于是什么，我这个人真的是一个特别不喜欢赶潮流的人，就大家越集中在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越不愿意干，然后等别人都不做了，我偷摸再干一点这事儿。就比如说这直播，其实大家都看得到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很多主播啊都在直播，其实我也想，但是我又懒，尤其是看到大家都在播的时候，我心底的那种逆反心抵触心我就来了，行你们播是吧，啊那我不播了。然后等别人都在都不播了，然后我哪天心痒痒的，难耐啊，心痒难耐，我想播一下子，结果呢互相谁的热量也蹭不上。我老干这种事儿，干多了哈。我特别特别想关注一下大鱼儿私生活的，可以搜索抖音号大鱼儿吃虾米，纯纯的我的抖音就跟朋友圈一样啊，八辈子更新一回，所以呢我的粉丝都比较稳定。为什么我就不怎么更新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之前吧老是频繁的更新，吸引了很多的粉丝，后来呢我发现我很长时间不更新了，不更新之后呢我但凡一更新就掉粉，但凡一更新就掉粉儿。合着我更新就是掉粉来的，那我还更啥呀，就我宁可就藏在大家关注表里面那个最最透明的那个人，因为我也想到了可能是因为我老不更新，大家都忘了关注我这号人了，结果我突然咔一更新，大家一看，哇我还关注这么一号人呢，取关，不能再更新了。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

0: 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庄的无限情怀，
0: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富力强，美味时刻。

0: 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北京时间的12:50，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们的品牌联盟板块。感谢富力强炒货对2019品牌联盟的冠名播出。每次一说到吃啊，明显的感觉到莫名的亢奋，真的是莫名的亢奋。我其实也不想这么激动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吧？哎呀，每每说到吃的时候，就感觉在生活当中找到一缕光。不是说有一个叫什么恩格尔系数吗？对吧？就证明你们家每个月呢，在这个吃的上面花的越多，你们家越穷。我算了一下，我挺穷的，格外的穷，极其的穷，都用来吃了，挣点钱，咔咔全造了。但凡运城开了什么新饭店、新馆子，我跟你讲，不出一个星期，我必然会出现。就总觉得吧，这挣不下钱，还不能吃点好的吗？果然，钱都花在吃的上了。当然了，怎么样才能吃得又好又划算呢？那富力强真不是我说啊，确确实实是便宜的。每周三呢是他们家的会员日，这不明天啊，明天就是会员日了，全场商品可以享受到正价88折的折扣。说你完全可以选择在周三买一次啊，然后吃一周，周三买一次吃一周。我之前不，我之前就是我想去就去，后来发现消费降级以后，我就挑周三去，能省一点省一点啊。最近呢，咱们富力强啊，主要推出的都是和夏季相关的，像昨天跟大家推荐到的冰鲜小台芒，还有冰鲜杨梅，这都很适合夏季去吃的啊，我强烈推荐的。它就是100%的小台芒，100%的杨梅，吃起来真的很好吃，就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吃这些东西的，我对天发誓啊，这些都是我自己吃过的，而买过的、吃过的，而且非常爱吃的。我们家呢，现在基本上冰鲜小台芒常年不断，然后呢，前一段时间他们不是新上了冰鲜杨梅嘛，我也很喜欢吃那个，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吃杨梅，可能北方的朋友吃到这种水果的机会很少啊、哎、咱就好这一口啊，任性啊。以前呢，在这个消费上行时期的时候啊，就爱整点那个花里胡哨的吃的。那现在这个冰鲜杨梅的话呢，我得把它当什么吃哈、啊、就是它不是冻起来的吗？冻起来之后呢，你就拿出来，在碗里面放上个3-5颗，碗里面放上3-5颗，看电视的时候一颗一颗的吃，放到嘴巴里面微化一下，用你嘴巴里面的温度去把那个冰冻的杨梅微微的给它化开，然后咬一口，我的天哪！你知道那个时候哈、啊，杨梅它不是有汁水的吗？那个汁水它其实是冰着的，然后你拿你的嘴巴里面的温度稍微一化之后，它是冰沙一样的存在，带着一点点的汁水，哇，那个口感是相当，哇塞，我好喜欢，我太喜欢了。本来哈，我记得第一次买的时候，我是买了一袋子，我说你随便给我装几颗吧，我尝尝鲜。结果没想到人家一抓呢，我说不够，再给我来点，不够，再给我来点，一抓抓了半袋子，半袋子啊，我想的呢，我能吃好长时间，万万没想到2天，真的是2天，我就把那半袋吃完了。其实那个东西真的很耐吃，因为它不像你吃冰糕一样，吭吭吭几口就咬完了，它是需要你化着吃，化着吃的，所以吃一颗杨梅的时间会很长，包括吃那个小台芒也是一样，你吃一个小台芒的时间会很长，比你吃雪糕的时间要长得多。但是我能用2天把这半袋杨梅吃完，足以见得我就是基本上嘴不停，一直在吃，都吃困了，你能想象到吗？所以我真的夏天爱吃冰的朋友，爱吃冰糕的朋友，你不如就把它去换成水果。还给大家解锁一种吃法是什么吃？就是那个冰鲜杨梅，我把它当冰块用。现在大家在超市里面都可以买到那种NFC 果汁，我呢就是爱喝杨梅，然后我就到超市里面去买那个 NFC 的杨梅果汁，或者是买可乐、雪碧，哎，就是买这些本身味道不是很大的这种饮料，然后呢把那个冰鲜杨梅一颗一颗一颗的泡在杯子里面，倒上饮料去喝，就完全拿它当冰块用，喝完之后还能去吃一口水果，真的解锁一种新的吃法，推荐给大家，尤其是雪碧啊，因为雪碧本身它就是柠檬的味道嘛，然后也不会特别特别的冲，再加上那个冰鲜杨梅泡出来之后冰冰凉凉，然后水里面还会有一点点杨梅的颜色，哦，真的太好吃了。 太好喝了，推荐给大家啊，一定要去买，一定要去尝，夏天的时候怎么能少得了一口冰呢？虽然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冰吃多了啊会伤脾胃，但是这么热的夏天，西医也说了嘛，适当的吃一吃冰也没什么不好的。除了我们说到的冰鲜果之外呢，他们家还新上新了一个网红的巨无霸大雪糕，这个也是我非常推荐给女孩子的，男生可能感兴趣的不多啊。这个大的雪糕呢是这样子，就是它比你的脸还大，整个雪糕上面围了一圈的鲜果，鲜果里面还有坚果，还有饼干，还有巧克力，各种各样的，一个大板子，板子上面五颜六色的，特别特别的好看，15块钱一根儿啊。这个价格的话呢，我不好说，有人觉得贵，有人觉得便宜啊。你可以选择在明天周三的时候去买，周三会员日啊。网红巨无霸大雪糕，强烈推荐给大家，强烈推荐给大家啊！这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新品，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吃的，建议大家都去尝尝鲜喽。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

0: 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确的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OK， 那这个时间段呢，进入到了我们的宅心人研究所。为什么要叫这个板块呢？是因为这样啊，我们有一个听友问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啊，让我特别的心酸，不是因为心酸他，是心酸我自己。他问大圆儿啊，现在呢，我有一个200万的预算，但是这个预算里面含装修，想问一下国宾府、央景、央喜。这三大楼盘我该选择哪一个，非常的纠结，听节目很长时间了，我想听一听你的看法。这三个楼盘你选择哪一个，那都是妥妥的高端客户啊。这三个楼盘拿出来哪一个楼盘，目前在运城上这个房价那都是遥遥领先的。你就算你跟我讲说找关系啊，找关系能便宜吗？能，但是这价格便宜下来之后依然遥遥领先。就既然说到这三个楼盘了吧，其实每个有的时候我们听友也会问啊，问关于这三个楼盘的情况，刚好借着这个机会，不做广告，咱们就纯纯的来分析一下哈。好多也不止你一个人在问这个问题了，你像之前我们也有听友问过，对吧？我们就把这三个楼盘简单的分析一下，你们来听一下哈，大家呢也了解一下。首先呢，核心的现实就是在运城这三个楼盘，它都属于改善型的高端住宅，均价呢都

是在170万左右了。你算一算，咱们倒退，咱们就大概的来算一下，这个呢就意味着能购买的面积大概是在170到190之间，刚好呢也都是我们这三个楼盘他们的一个主打面积。首先西建天茂国宾府，它主打的是什么？主打的是文化底蕴和顶级的园林。楼盘的均价呢现在是每平9000，你听我说的是均价啊。我现在每次说价格的时候我都可谨慎了，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就是，我知道你们有的人啊在不同的渠道上面获得到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报的是均价。所以均价的意味呢就是说可能根据楼层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它有上下浮动啊。我们经常跟大家讲买楼盘你要看开发商啊，西建集团呢是开发施工双一级资质，在运城当地它的认可度还是挺高的。那么它的园林景观呢是以这个十字轴为核心，融合了山西大院、尊王府、苏州园林还有岭南园林四重院落的这种设计，所以说它的文化气息和尊贵感是非常强的。你去过国宾府的朋友应该就是深有体会，会有一种这种很尊贵的感觉啊。然后呢它的楼间距的话至少是在70米，层高呢达到了3.15米到3.4米，所以说空间感是非常好的。配备的是智慧社区系统，那包含了人工降雨、直饮水、恒温泳池这些。它们旁边是紧邻万达广场，近咱们的中心医院，然后周边呢又有体育公园、安逸湖湿地公园等等。那么170万的预算可以买到的是188平的大户型。那你像国宾府嘛，它的涵盖基本上是从139到269，那你像180多平就可以享受到很极致的宽厅和四院园林的景观了啊，这是你如果买国宾府可以享受到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国宾府隔壁的央喜。央喜它主打的是地段繁华还有一个高绿化，对吧？那楼盘均价呢现在是9800。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其实也有听过朋友啊，他们可能以更低的价格有买到，但是咱们现在只说均价，就是你做好这个预算，如果说哎，如果说你的打听到的价格或者说你实际购买的价格低于这个价格的话，那不是更好吗？你的装修预算不就更高了吗？你的面积不就可以买得更大了吗？就是区位和配套的话呢，我想一想啊，央喜的话是卫风街和中西路的这个交汇的地方，距离市中心大概就是2公里左右吧，所以说它周边的交通还是非常便利的。500米之内啊，有好几个公交站的，紧邻的是周家坡小学，然后还有一些幼儿园，所以说教育资源还是挺丰富的。绿化率呢，整个小区的绿化率是达到了至少45%，周边又有卫风文化公园、体育公园，很适合日常锻炼。那在户型上面的话，南北通透，厨卫全明，采用的是双阳台的设计啊，有南阳台、北阳台。主卧的套房设计的话呢，私密性也是比较好的，这是他们家的这个户型啊，比较值得推荐到的。那170万的预算可以买到的是大概173平左右的户型，那这个项目的主力户型呢是在131到223之间，那170多平米是能够完美的契合它南北通透、双阳台的这样一个改善需求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新马央景。那央景的话呢，是后于央企在开发的一个项目哈，它主打的是大平层还有圈层会所。楼盘的均价呢，大概是每平米在8800左右。说实在的，三个楼盘里面，央景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它在三者就是这三个楼盘当中的均价最低，所以说200万的预算哈，能买到一个很大的面积了。央景它是一个自带小区会所，拥有园林景观，所以说它定位为大平层这样一个产品，居住的圈层是比较纯粹的。现在的话也属于现房在售，所见就是所得。也就降低了大家等待期房的这样一个风险。你比如说170万预算的话呢，你可以买到的是193的户型了。那这个户型的这个项目的户型区间呢，是从137到263平。那190多平米的大平层是能够很大化满足改善家庭对空间尺度这样一个需求的。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4: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5: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4: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6: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4: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7: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咱朋友是说了这么半天还是没明白怎么选，怎么选？很简单，你根据你家庭的核心诉求来选嘛。如果说你更看重面子、园林品质还有居住的尺度，那肯定是首选西建国宾府嘛。你比如说你很追求那种极致的居住体验，然后喜欢中式府院文化，然后对层高和楼间距有很高的要求，那国宾府的园林还有硬件配置肯定是运城 top 级的，188平左右能住得也非常舒适了。如果说你更看重地段、生活便利还有教育资源的话，那选择西马央喜嘛。比如说家里面现在有学龄期的儿童，或者是出门就能享受繁华商圈和便利交通的，那央喜的区位和配套那是比较均衡的，173左右的户型也是可以满足改善需求的。如果说你更看重性价比，想要现房大空间，那新马央景肯定就是你的选择了。比如说你的预算啊卡得特别特别死，但是又想尽可能买大面积的大平层，央景的单价优势是能够让你的200万发挥到极致的。因为你想200万买到一个193平的一个现房，而且小区带会所，性价比又高。就像那天我跟朋友也探讨了这件事情哈，他也是，不过他是在国宾府和央景中间选，然后到现在呢也是比较纠结，他最后选了国宾府啊。央景的话，我们那天朋友在一起聊的时候就说到了，央景它属于四代宅，对吧？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国宾府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属于三代宅，对吧？我们如果从年轻人的角度来想的话呢，肯定更愿意买更新一点四代宅啊，有这个电梯入户是吧，有空中花园啊，有这个叫什么来着，落地窗，而且是环景落地窗，有景。主要是我这朋友吧，他当时打听这个问题也是在于家里老人给掏钱，老人可能更倾向国宾府，他一想反正都行啊，老人掏钱那我就买国宾府吧。

我个人更建议什么呢，就是你既然有这个预算在，对吧，去三个楼盘，明确一下170万到175万的这个总价上，对吧，嗯，具体在售的房源，因为你还要再考虑一下楼层和朝向的差价啊，实地感受一下188、173、193，在空间布局上它的一个实际差异，最后再做最终决定。你比如说国宾府啊，就是要园林品质188左右，是吧，央企就是要地段便利，央景就是要性价比，那肯定从最终的面积来讲，央景获得到面积更大一点，而且央景的赠送面积确实也高啊，它得房率会更高一点，这是我们说四代宅现在最大的一个优势啊，得房率会更高，毕竟钱在你手里嘛，我做不了这个决定，我怎么选还得看你，你这一

选直接都选到运城的快天花板了，所以这三个楼盘完全取决于你的个人喜好，真的完全就已经取决于你的个人喜好了。而且你200万在手，你担心啥呀？那不纯看你选吗？你喜欢哪个呗？

过你要非得让我帮你挑的话，其实就是我们那天探讨的，我朋友就上周刚刚定了，就是国宾府和央景，你在这俩这里头挑一个。我不是说人央企不好啊，就是你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我纯靠我个人喜好，国宾府和央景你选一个。我朋友是因为家里老人掏钱啊，老人呢也更倾向国宾府，他就觉得那就国宾府吧。但是你就是说你是年轻人，因为我也现在不清楚你的年龄段嘛，家里面居住人口多不多，有没有人在帮你把关呀什么的，这也不是说你一个人的意见嘛，对不对？你家里那么多成员呢，你可以问问他们，是吧？其实这个到这个时候就完全取决于个人喜好了，你要实在是不会挑，就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俩你再挑一个。OK， 那这个时间段呢，跟各位分享到的这三个楼盘怎么选择，确确实实我很佩服啊，我也很羡慕三个楼盘，怎么选都行啊。你要给我说，我送你一套，我根本不挑，我告诉你，根本不挑，无所谓，哪都行。奈何我没有这样的运气。来吧，这个时间段呢，在节目最后哈，得跟各位来聊一聊我们运城交通文艺广播新开的一个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啊。这两天呢，大家应该在广播当中都已经有听过我们的宣传了。我记得那天我在值班的时候，还有家长在问有没有暑期的团，这不就来了吗？5天4夜，首营呢是7月8号，每团是30个人，听友专享价2280元每个人。出发地点呢是运城广电大楼，目的地呢是郑州及周边。报名的年龄是从6岁到18岁啊，都可以，6岁到18岁之间都可以，这是孩子们单独的团。如果说家长觉得我孩子就是年龄特别的小，我想去带着孩子一块儿，可以，我们有专门的亲子团。发团时间的话暂时未定啊，暂时未定。那整个的话呢，我们给大家的行程安排有河南省科技馆、上汽制造研学基地，还有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以及可口可乐超级工厂、上街通用机场航空研学基地啊。所以说呢，整个行程会特别特别的丰富，满满当当的，让孩子呢不虚此行。具体的行程我们已经罗列出来了，大家回复关键词研学，在链接当中呢就可以看到了，包括每天干什么、吃什么啊、怎么出行、怎么住宿，我们都给大家标注的非常的清楚和清晰了。这个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团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后台回复关键词“研学”就可以了，抓紧时间报名。首团7月8号正式出发。OK， 那北京时间的13:22，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那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各位啊，您有什么楼盘方面的问题、买房卖房方面的问题、装修方面的问题，其实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问出来。这两天话问问题的朋友会比较多，你像今天的问题解答时间比较长，有一些听友的问题呢可能就要放到明天了。别着急，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稍后的时间呢，会有露露和各位一起去旅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

0: 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一零一九天气资讯。
1: 还记得109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我们13:35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了。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天气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在路上的时候啊，真的发现今天还是蛮舒服蛮凉快的。今儿个天气呢是一个多云转晴，那最高温度呢28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三级的微风。继续来看到明天24日多云转阴，最高温度呢30度，而最低温度呢是24度。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还是的，109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3:35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了。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天气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在路上的时候啊，真的发现今天还是蛮舒服蛮凉快的。第二个天气呢是一个多云转晴，那最高温度呢28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继续来看到明天24日多云转阴，最高温度呢30度，而最低温度呢是24度。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还记得109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3:35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了。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天气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在路上的时候啊，真的发现今天还是蛮舒服蛮凉快的。第二个天气呢是一个多云转晴，那最高温度呢28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继续来看到明天24日多云转阴，最高温度呢30度，最低温度呢是24度。

0: 听天气知冷暖，一零一九天气资讯。
1: 还是的，一零九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3:35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了。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天气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在路上的时候啊，真的发现今天还是蛮舒服蛮凉快的。今儿个天气呢是一个多云转晴，那最高温度呢28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继续来看到明天24日多云转阴，最高温度呢30度，而最低温度呢是24度。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还记得109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3:35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了。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3号星期二，天气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在路上的时候啊，真的发现今天还是蛮舒服蛮凉快的。今儿个天气呢是一个多云转晴，那最高温度呢28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继续来看到明天24号多云转阴，最高温度呢30度，而最低温度呢是24度。

0: 听天气知冷暖，一零一九天气资讯。
1: 还是的，一零九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3:35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了。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天气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在路上的时候啊，真的发现今天还是蛮舒服蛮凉快的。今儿个天气呢是一个多云转晴，那最高温度呢28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继续来看到明天24日多云转阴，最高温度呢30度，而最低温度呢是24度。

0: 听天气，知冷暖。一零一九天气资讯。
1: 还记得109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我们13:35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了。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天气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在路上的时候啊，真的发现今天还是蛮舒服蛮凉快的。第二个天气呢是一个多云转晴，那最高温度呢28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继续来看到明天24日多云转阴，最高温度呢30度，而最低温度呢是24度。

0: 听天气知冷暖，一零一九天气资讯。
1: 还记得一零九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我们13:35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了。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天气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在路上的时候啊，真的发现今天还是蛮舒服、蛮凉快的。第二个天气呢是一个多云转晴，那最高温度呢28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继续来看到明天24日多云转阴，最高温度呢30度，而最低温度呢是24度。

蛮凉快的。今儿个天气呢是一个多云转晴，那最高温度呢28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继续来看到明天24号多云转阴，最高温度呢30度，而最低温度呢是24度。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还是的，109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3:35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了。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天气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在路上的时候啊，真的发现今天还是蛮舒服蛮凉快的。今儿个天气呢是一个多云转晴，那最高温度呢28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继续来看到明天24号多云转阴，最高温度呢30度，而最低温度呢是24度。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还记得109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3:35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了。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3号星期二，天气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在路上的时候啊，真的发现今天还是蛮舒服蛮凉快的。第二个天气呢是一个多云转晴，那最高温度呢28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继续来看到明天24号多云转阴，最高温度呢30度，而最低温度呢是24度。

0: 听天气知冷暖，一零一九天气资讯。
1: 还记得一零九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我们13:35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了。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天气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在路上的时候啊，真的发现今天还是蛮舒服、蛮凉快的。第二个天气呢是一个多云转晴，那最高温度呢28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继续来看到明天24日多云转阴，最高温度呢30度，而最低温度呢是24度。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还是的，109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3:35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了。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天气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在路上的时候啊，真的发现今天还是蛮舒服蛮凉快的。今儿个天气呢是一个多云转晴，那最高温度呢28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继续来看到明天24日多云转阴，最高温度呢30度，而最低温度呢是24度。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还是的，109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3:35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了。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天气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在路上的时候啊，真的发现今天还是蛮舒服蛮凉快的。今儿个天气呢是一个多云转晴，那最高温度呢28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继续来看到明天24日多云转阴，最高温度呢30度，而最低温度呢是24度。

0: 听天气知冷暖，一零一九天气资讯。
1: 还记得109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我们13:35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了。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天气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在路上的时候啊，真的发现今天还是蛮舒服。

0: 听天气知冷暖，一零一九天气资讯。
1: 还记得109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我们13:35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了。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天气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在路上的时候啊，真的发现今天还是蛮舒服蛮凉快的。今儿个天气呢是一个多云转晴，那最高温度呢28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三级的微风。继续来看到明天24日多云转阴，最高温度呢30度，而最低温度呢是24度。

0: 听天气知冷暖，一零一九天气资讯。
1: 还记得109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我们13:35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了。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天气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在路上的时候啊，真的发现今天还是蛮舒服蛮凉快的。今儿个天气呢是一个多云转晴，那最高温度呢28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三级的微风。继续来看到明天24日多云转阴，最高温度呢30度，而最低温度呢是24度。

0: 缺牌。
1: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0: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全力帮爸，
3: 全力帮爸，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 运城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还记得109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3:35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了。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天气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在路上的时候啊，真的发现今天还是蛮舒服蛮凉快的。今儿个天气呢是一个多云转晴，那最高温度呢28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继续来看到明天24日多云转阴，最高温度呢30度，而最低温度呢是24度。

0: 海平行关取得首场大捷。
1: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2: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3: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2: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3: 啊，我好像少张牌。
4: 少张牌？
5: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

嗨，现在13:49，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 FM1019，一起去旅行。各位好，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到节目里，一起来探讨一下啊，就是你平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所谓的拖延症？就有没有这么一件事儿哈，你心里面可能计划了半个月，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动手做。所有人哈，一定不要向牧羊人学习啊！就比如说打扫房间呐、健身呐，或者给朋友发消息啊，类似于这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明明半个小时能做完的小事儿，但是我们总能找100个理由往后推。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拖延症了吧？而我是重症患者。所以我特别好奇在直播间有没有同频的朋友啊。接下来看到我们后台各位听友的留言，小西说了，露露，我们家开超市的，我从来都不干活，然后呢就在前两天我就把一个箱子里的商品全给它摆上去了，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我妈就各种在喊，哎，我下架了一箱快临期的货呢，怎么不见了，给我放哪儿去了。你瞅瞅你看看，你这不是拖延症，你说同志们，有的时候我想跟大家来说哈，一定不要因为你的懒惰而焦虑。为啥呀？因为你不知道你勤奋的时候会捅多少篓子。别捅篓子了行不行啊你们？这人生有那么多美好的事情，你们干嘛不去做，你们偏在那捅篓子呀？而且哈，关于这个拖延症的事情，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了。我真的拖延症患者是重症患者，不知道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人是跟露露是一样的。你看就有人说了吧，哎呀别说你了露露，哎，我先自曝一下吧，衣服，我们家有些衣服我几乎都已经脱了半个月了。为什么呢？因为像夏天的衣服很多都是白色的，有一件衣服呢我可以手洗一下，但有2件我就是在等第三件，有第三件我就说在等第四件吧，不然这洗衣机它一锅它洗不了。于是乎半个月过去了，得也没衣服穿了。这真的就是拖延症。哎，我所以我想问一下各位啊，你最擅长拖延什么事儿呢？比如说做家务啊，比如说工作学习，比如说洗澡洗头，比如说早睡，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1019，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一同来聊天。欢迎杨老师啊！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需要找一位大师、大师级别、审美在线的摄像老师的话，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YANCY， 因为他真的审美太在线了，特别会运用光。就露露所有好看的这种宣传的片子，都是我们杨老师所拍摄出来的，所以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认识很多大神哦。当然也希望此刻收音机前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来通过抖音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 say hello。今天将会带着我们去到哪里呢？其实要说到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想要去到江南，想要去到南方，想要去到海边城市，但是江南好逛的小城实在是太多了。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么一座小而美的城市，它呢是一个宝藏山海城。有的时候呢我在想，如果我有足够的时间，我可能去到4-5次都不会觉得腻哦。因为这座城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且它一半是江南古城的婉约，一半又有着山海交融的壮阔。就算是在旺季啊，人可能就只有乌镇或者是周庄的一半了。这里呢是国家地理评为最美古城，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隔窗，你在这儿走一遭啊，才懂什么是步入了历史的诗画长卷了。而且这儿呢就像是被一座折叠的古城池，老街飞檐，城墙绵延，而且踏过青石板的路，你就可以看到古老的茶馆、药铺和小吃摊，一点商业化的痕迹都见不到啊，满眼都是生动了。这儿呢也曾经是千年文脉相传的文化重地，在历史流转当中，从骆宾王肃穆的古交文变成了朱自清笔下的散文诗，再加上戚继光也在这里练兵，于是啊，这里就成了硬核的文武双全。啊，重点是这里也非常好吃哦，放在整个江南，这座城市的美食都可以独当一面了，它就好像是江南版的沙县一样。但是官方列出来的本地传统小吃就有100多种，满满的碳水炸弹，让人狂吃一个粥啊都是不带重样的。所以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来猜一猜这是哪里呢？如果可以的话，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
觉得这是江南的哪个城市？各位，我在后台等着各位。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4: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

0: 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3: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慢车，锁定调频，这里说的。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是的，14:04，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91，一起去旅行，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来看到后台听友阿恩就说哈，露露，我想问一下，你最擅长拖延什么事儿啊？我最擅长拖延的事儿，那可多了，那可太多了。我不是说了吗？如果啊让我知道有下辈子的话，我真的可以把所有的事情拖延到下辈子。可能拖了，你就比如说写策划这件事情吧，就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是要写策划写文案的，不然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领导是不允许你上节目的，不允许你开工的，哪怕你开天窗，你这个节目策划都是要先交的。在如此严谨的情况之下，我的节目策划总是在就相当于考试截止交卷前的最后一刻我才会交上它。我会熬到什么时候？熬到凌晨1-2点，我在写我的策划。我美名其曰说我那个时候没有灵感，其实我是真的没有灵感。就每期这个节目策划它是需要一个主题，那明天的节目的主题是什么？明天策划内容是什么？我明天这个板块怎么来安排？怎么来分配？其实这个是需要一个主持人，他通过自己当时突然迸发出来这种鬼马精灵的这种灵感，去策划一期非常完美的节目。你们看我每一期节目是不是都觉得还不错呢？各位，是在我凌晨2点的时候通过我的灵感迸发出来的。那个时候我的思绪正在和周公打架，那个时候周公正在说你赶紧睡吧，你再不睡我就要睡了。我说不，不可以，我明天节目当中还要面对很多很多听友。就这样的一个拖延症啊，让我每天都这样，但是我还是会说明天晚上一定要早点写策划，行不行？求求你，拜托拜托了，不好意思做不到。所以我也特别想知道啊，大家就你们有没有这样一种奇怪的体质啊，越紧急的事儿越不想碰，哎，无关紧要的琐事儿反倒是做的是津津有味了。就类似这样的事情呢，这种小毛病你们有吗？如果有的话都可以跟露露一起来聊一聊，你们有没有所谓的拖延症喽。当然在今天节目里也看到后台很多听友在说了，露露，我的拖延症我也想说，比如说晚上洗澡。晚上冲澡这件事情，实话讲我懂你，因为我的头发非常的多，所以我每天冲完澡之后我要去吹头发。我一想吹头发这件事儿，我就可能就懒得动弹了。来看到我们后台有人说了，辛苦你了，显眼包公主。他叫我公主哎，但是是显眼包公主，你把他拖出去，这怎么个显眼包了？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当你是夸我了好吗？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祖国大好河山也为大家来推荐这么一个地方，它呢是一个江南的小城，而且呢被称为是江南版的沙县啊。这座城市真的很小，但是呢凭借本土的菜系登上了米其林，也带着一道道山珍海味走向了世界。而且这里盛产水果，从夏天的杨梅、葡萄到秋天的蜜橘，又大又香又甜，咬开就可以爆汁的那种。我想问一下，你们在夏天吃过最美好的就是这种水果是什么？这个应该难不倒我们山西运城盐湖区的朋友吧。而且我们13县市每个地方都盛产各种水果，我特别想问一下，对于你们运城就是这么多水果而言，对于你们而言，你觉得最美好、最解暑、最让你们觉得吃起来爽的水果有什么？都可以在后台一同跟路。

来聊一聊喽。来看到有人说路灯到底是哪儿呢，来吧跟大家来分享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地处台州府的心脏之地临海。来看到莫奈奈茶说的是西瓜，哎，我们的夏乐西瓜，夏宝西瓜已经走出国门了，这个西瓜吃起来也真的是非常的爽口，非常的爆汁儿。如果说你有小胡子的话啊，有小胡子的话，你吃完之后你这个小胡子可能都黏黏的，为什么？

0: 真的可以来解锁一下。当然像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地方临海，它这里盛产杨梅，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啊。但是你知道吗，很多人知道台州是因为温岭啊，但是从临海到唐朝到清末啊，就一直是台州府的所在地，相当于现在的省会了，所以它的地位也是非常非常的强大。临海呢虽然不靠海，但是因为地处浙江沿海的中部啊，管辖着200多公里的海岸线，台州府城也面朝台州湾，背靠阔苍山，于是形成了山海城相融这样的一个景色了。到了临海来看一下折叠的山海城。临海作为一座千年古城，这里拥有着中国南方现存最完整的古城墙之一，台州府城墙。当然这里呢还有古早味超浓的紫阳街，还有禅意深深的龙兴寺啊，一条文化线路逛下来，真的会被临海的质朴所吸引了。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有去过临海吗？如果有去过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了。看到风景说樱桃，哎，是的，咱这边樱桃吃起来也特满足。前两天我朋友给我寄了一箱樱桃过来，哇，这么大颗，跟那个车厘子似的，那品质老高了。哎，所以说我们山西运城人的幸福感啊，我觉得外省的朋友他不懂，外地的朋友他更不懂了。我相信屏幕前的你和收音前的您肯定会非常的懂。就像今天跟大家分享到临海，有人说了我们这里盛产杨梅，外地的朋友肯定不懂杨梅有多么的好吃吧。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凤凰谷说了，做好节目策划，努力工作，收到。木奈奈茶说了，酸白瓜哈，冬天挖一碗美太太，那一定要放点白糖哦，这个时候超级下火了。优爸说了，小鹿好卡哇伊啊，啊，才不是呢。各种风格是非常多变的啊，今天的陆总呢是什么风格，也欢迎大家可以来通过抖音线上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正在这里跟大家来 say hello。 到临海可以做什么呢？追日出，看云海。临海呢除了本身的古韵啊，这里的自然风光也是非常非常多的。那阔苍山是浙江最早能看到日出的地方，还有曲折潭的大瀑布，白沙湾海滨公园的沙滩日落，到这儿啊一次就可以把山海美景看一整个遍了。而且啊到这儿可以一天猛吃十顿啊。自新荣记登上米其林之后呢，临海终于被全世界看见了。可以说台州的糯叽叽，临海就占了半壁江山，卖饼、卖虾、泡虾、炊饭，还有炒麻糍、豆面碎、卖油汁，包括海苔饼，哎呦太多了，好吃的完全数不过来。所以今天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这里台州临海到底有多么的好吃，到底有多么的好玩。各位我们稍后见。
1: 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2: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

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要跟大家来说一个超级出片的地方哦，就是城墙一号口到三号口之间的 S 湾，超级超级出片。如果你们到了的话，是一定要在这里来解锁一下最漂亮的样子的。来看到摇摇头没烦恼说，耿老师、大宇老师，周二下午好，提前打卡打卡，你可以打卡。

淡青阳痿。来，各位可以做出笔记了。他这个有点像落雪，其实就是我们这边的风葫芦，我真觉得就跟风葫芦一模模一样的。司空说了，是圣天湖的荷花吗？ No， 不是圣天湖，我们运城盐湖区就很近啊，可以去到瑶梦湖去赏荷花，好美啊，真的非常的漂亮。当然要说到临海还有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叫海苔饼，那它呢是属于南宋的海苔饼，最早是台州府城的渔民为了保存海苔而制作出来的干粮，而现如今呢已经被评为什么种甜点，跟羊是没有半点关系的，但是呢是临海人从小吃到大。它呢首先要当这个蛋清，把淀粉和它混合在一起，然后裹在豆沙外面进行炸，就看起来有点像咱这边的油糕，但吃起来呢你会发现酥酥脆脆的，更像风葫芦啊。上桌之前呢要撒上白糖，一整个入到嘴巴里面甜度适中，外酥内软，就好像云朵一样，豆沙馅呢也非常非常的香了啊，而且吃起来不会太甜。重点是呢在这里你要想解锁到正宗的这个羊尾好吃的这个小甜点，要去一下胡记蛋清羊尾。来，各位可以做出笔记了。它这个有点像落雪，其实就是我们这边的风葫芦，我真觉得

OK，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14:3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耿老师啊，欢迎大家在下午的这个14:38吧，准时的打开收音机，还是继续的在支持关注着亲爱的你了，再次感谢各位老铁了。当然，如果您能动动您发财的小手，扣打个 call 什么的啊。签个道什么的，那耿老师会更加的感谢各位了，再次的感谢各位。那么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啊，我们这个是一个婚恋类的节目，如果您有这个择偶的需求，想寻找另一半，可以在节目当中呢来试一试碰碰运气。节目的报名的方式和参与的方式目前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或者说直接来通过微信的形式来进行报名，电话呢就是2339100啊，2339100，这个是我们的恋爱专线，周一到周五下午的这个2:30呢就准时的开播了，然后到4:00之前吧，那都我们这个电话报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还有一个是24小时随时随地都可以报名的，就是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的报名啊，可以在手机上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完之后下方的活动报名就 OK， 就可以这个文字报名啊，两种方式，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种啊时间啊，根据自己的爱好喜好任选其一。OK， 欢迎摇头没烦恼，耿老师、大姚老师，周二下午快乐啊！这个。

0: 提前打卡打卡了。这不知不觉就周二了是吧？哎呀，这说实在的，这个小学这个放暑假也差不多了，因为好像今年是7月1号开始放嘛，我记得啊，7月1号放。中高考都完了，幼儿园咱又不考，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要把什么发？要就是小学考试。这个小学考试啊也很关键的，尤其是你看今年我们家这孩子啊，小升初，哎，这个小升初的每一次考试啊，都决定着他的命运。你还真别说，很多人说哎，小学考试怎么着？我跟你说，小学考试也很重要的啊，他这个分班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在里边。哎呀，真是越想越可怕呀。行了，那么咱们把这个考试的事儿呢，咱先放一放啊，不给大家制造焦虑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平时你只要认真去学习，还惧怕他的考试吗？对不对？那认真的去应对每一门的考试啊，也希望我们这次参加中高考的这些这个学子们都能考出理想的成绩啊，上到理想的大学。欢迎亥州专线啊，耿老师大佬中午好，这时候都下午了还中午好啊，亥州打卡签到了，欢迎你啊。行吧，我们在稍后时间段和大家来继续分享一些话题和嘉宾的报名的资料啊。如果您觉得哪位嘉宾呢您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恋爱专线，我们的电话大家记好了，2339100。
1: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贺景，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软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2: 教大家一个表白的方法，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就写信给他说，夜晚潮湿，地面潮湿，空气寂静，

0: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1: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2: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1: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2: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能能能能。
0: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小小泰山拿下。
6: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5: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6: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5: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7: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5: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

0: 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给大家来了一首比较燥的歌曲啊，叫《变变脸》啊。然后有一些听友就是说，耿老师燥一点，因为第一首歌叫《落日摇》嘛。说实在的，这个歌的我不知道谁连的，一上来就连到这一个《落日摇》。我想想也挺有意思的，3点钟《落日摇》啊，摇着摇着大家都睡着了，是吧？摇到外婆桥了，咱们不能摇起来啊，咱们得正儿八经的摇起来啊。咱们在摇的这个之前吧，啊，按照我们这个任务安排，必须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啊，每天都得说，因为毕竟嘛，是吧？希望各位老铁能够多多支持一下啊！现在我们这个1019呢，也是处于一个非常非常的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期，对不对？所以我们越在困难的时候呢，我们越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东西，来自证我们这样的一种能力和品牌。那么本身1019啊，成立之初靠的就是大家的捧场，到现在呢，依然是靠我们各位的听友，对不对？所以以后有什么样的活动啊，包括一些大家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资源呢？啊，哎，也能帮则帮吧啊！我们在这里啊，耿老师代表全体同仁感谢大家了啊。那我说帮忙什么呢？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项目和一个活动呢。我觉得因为在暑期的时候呢，本身这个暑期和寒假相比呢，它是最时间长也让很多家长头疼的一件事儿。按照大部分的家长的这个安排呢，一般情况之下的前一个月嘛，对吧，都是补习补习补习，这种补习涵盖了文化课，涵盖了这个特色课，也就是我们的特长嘛，有篮球、足球、播音主持等等的。反正孩子别看这个7月1号放了暑假了，那接下来7月1号到8月1号之间，那还是不消停的。孩子不消停的，家长自然也而然也不消停，对不对？但我觉得也是对的，因为你现在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给孩子一个很好的合理的去处，因为不像我们小的时候，本身没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种干扰，是不是？咱们正在听节目的一些80后啊，啊，甚至90后啊，甚至70后啊，咱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的这种纷纷复杂的这样的一种干扰，相对的环境是比较单一的。而且那个时候的暑假也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文化课，我反正很少听说有人去补什么特长班，真的很少很少啊，不能说没有，几乎很少。所以大家放了暑假就是一个字儿，就是玩。但是玩的前提是你把作业先写完，先写好，哎，是不是？我记得唯一的就是什么呢，每年夏天的时候的开始呢，我们学校都会组织一些夏令营，也这个夏令营呢类似于现在的游学活动，说实在的就差不多啊。但是哎，我们家父母呢，是吧，那个时候囊中羞涩，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给耿老师报过一次夏令营，成了我这辈子啊最大的这种遗憾，这个是无法弥补的，我说实话是无法弥补的，因为过去就是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还有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作为我们家长来讲，第一呢，给孩子安排一个好的去处，但这个去处呢也不能让他玩得太野，还能学到一点东西，时间也不能过长，还得是吧，安全等等的。那有没有一个好的去处呢？其实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这个研学的活动呢可以考虑啊。耿老师不是说在这里大家报名吧报名吧，哎，我还是站在一个比较理性的角度跟各位家长来分析，就是说你可以考虑一下啊。首先呢，行程上嘛是5天4夜，一个礼拜，基本上都不到一个礼拜嘛，就5天4夜孩子就回来了，不耽误我们补其他课呀，包括其他特长的一些时间。第二个呢，价格啊，20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5天4夜，其实想想包含来回的路费和吃啊住啊什么的，还行吧，对吧？不是说特别贵，也不是特别便宜，但我觉得还行吧。第三点呢是什么呢？这个内容啊，钱呀什么的咱们都先不说，家长是说那你给我孩子弄到这5天4夜咱们干什么，内容是什么，对不对？哎，这个内容要跟大家说一说，叫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对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大的这个环境和这个风向，我们都知道，国家啊在很小的时候啊，一方面要科技兴国，第二面要科技选人，对不对？孩子们现在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科技满满的年代当中，我们的 AI 技术、机器人的技术等等等等啊，真的，我认为是让他们感受一下这个科技强国所带来的不一样的感觉。前段时间啊，这个题外话，跟老师看了一个就是一个军事频道，就中央七频道啊。其中呢有一些片段，比如说咱们国家现在制造出来的一些迷你无人机，像蚊子那么大小，是吧？甚至这个。

0: 这个叫什么打那个城镇战的时候，将来用这个无人机载着这个机器狗是吧，再到那个主战这个战场区，把机器狗呢空降下去，那大大降低这个伤亡率。哇，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一种理念，再先进的理念它是需要人去实现的，所以我觉得实现的是靠什么，靠的是祖国的未来嘛，是吧，少年强则强嘛啊。所以这次呢，我们为了提升孩子的这样的一种认知，解决问题的能力，思维能力，包括一些团队意识和领袖精神啊，带着大家去河南的郑州市啊，郑州那一片啊，在这儿呢咱们要干嘛呢，畅游河南科技馆，在这里了解很多的科技知识啊，还要去上汽啊，上汽大家一个知道造汽车的对吧，感受一下就是现在这个汽车都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么高科技怎么造出来的，到这个蜜雪冰城，孩子都喜欢喝这个蜜雪冰城，来解锁一下那这个蜜雪冰城有些东西是怎么造出来的，是不是。还有一点呢，还有可口可乐 Coca-Cola 超级工厂，另外呢还要去什么上街通用机场，追逐蓝天的航空研学啊，大家可以看看，有吃有玩儿，是不是，五天四夜2000多块钱啊。我呢说的是比较笼统一点的，正在听节目的家长呢，如果您哎有这方面的想法，也比较心动一点，您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您输入研学两个字啊，就研学两个字会弹出一个大的链接，这个链接呢就会蹦出一个，哎您看一下，有一个卡通是吧，一群背书包的小孩，下面就写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始报名了。您再点进去之后，这里边呢包括这一次的活动的出发的地点，报名的费用啊等等等等，给大家介绍的还是比较仔细的啊，里边有照片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用餐的环境啊，宿舍环境啊，就是晚上住的这个叫博坤基地对吧，午餐还有这个航模比赛啊，还有机库真机零距离登机模拟飞行实验器，这是在第五天啊，这是我给大家接的第五天，叫上街机场这一块啊，蜜雪冰城可口可乐晚上的篝火晚会，还有世界杯的这个主题闯关的夺冠之旅啊等等，这我就不说了，行了吧，自己去看，每一个活动都有图片介绍啊，这个是一个很成熟的营了，这不是说我们109啊拿大家来做实验的开发的，这个都是比较成熟的，您自己看一看，看完之后了就是觉得哎那要不带着孩子去玩一玩看一看，下了决定了打这个电话来报名好吧，
1: 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2: 拿两根葱啊，
1: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2: 够用了够用了，
3: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1: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4: 作业写了没有啊，
5: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6: 好了好了，
1: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7: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8: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1: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9: 就投一次
10: 就投一次
11: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1: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在是北京时间
1: 下午三点啦，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老朋友耿老师啊。我们有一位听友说是五天四夜是吧？对的，五天四夜，您输入这个研学两个字啊，就是这个里边您输入之后会弹出一个链接啊，这次活动的全部四天的行程，就包括孩子的吃住的环境什么的乱七八糟的都在里边啊。我再说的这个明白，你也是听得明白，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嘛，是不是这个道理？自己先看一下。当然如果这里边还有一些什么，就是您看了之后还有一些不太明白的，可以打电话，我们这边呢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你解释，好吧。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开篇的话题啊，是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位女听友，是我们这里的心跳计划的女嘉宾啊，是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我给她介绍了一个男嘉宾，对，我有印象，这个女孩是94年的。本来以为这是一件是吧很快乐的事儿，跟老师也做了一件大好事嘛，对不对？我还是挺开心的。没有想到在今天呢，这个女生呢给我发微信反馈出来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况。她说跟老师她很失望啊，当然了她对我们这个各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她只是对这个男嘉宾很失望。我一听心里边揪了一下，我说怎么回事呢，对不对？她就把这个当时的情况给我说了一下。我完了之后呢，我对这个男嘉宾呢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啊，然后我非常非常认真的很严肃的跟这个男的去谈了谈。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大家来评评理啊，就是你们来听一下。咱这个女嘉宾呢通过我们节目的介绍啊，和这个男的呢就两个人就算是联系上了。联系上之后呢，起初的表现呢，这个男生是 OK 的，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房间的，就是所有一切的话题的聊天啊，包括这次线下的约会的这个地点见面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反正都是这个男的去发起的，去组织了，去落实的啊，没问题。我觉得这个女生对他的第一印象很好，就是这个男的确实很有担当的，对吧？啊，我们去哪见面我都已经什么怎么好啊，这怎么样，这个女孩会觉得这个男的哎还是挺会照顾人的。因为他们刚开始仅限于照片的互换以及微信语音的聊天，正儿八经的面对面没有，对不对？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约定好了啊，约定好了在哪儿见了，然后这个男的我不知道怎么想，我事后我非常的生气啊，你啊，就这个女孩呢，人家是盛装出席的啊，就也所谓的盛装出席就是打扮了一番出来约会的啊，这个男的为什么呢？他连招呼都不打就开溜了，也就是说这个女孩甚至都以为他那天就没有来。非常非常的生气啊，非常的生气。最后一问，您猜怎么着？各位听友，他来了，他玩了很多女生爱玩的那一套，就是远远的啊，他在远远的这个地方，比如我定的是201桌，他在301桌，就是隔壁坐着啊，坐了之后，这个男的你看挺有城府的啊，挺有心机的，他先到之后呢，这个女的往那把一坐啊，然后她就仔细的端详了一会儿，可能觉得眼缘不够，问题是照片都互换了呀。最后这个男的给我的解释是，照片和现实有一定的差距，他还在埋怨葛老师，说这个女的的照片不是本人。现在这个相亲啊，朋友们看一看，真的，你什么人你都能见到啊！我当时我真的很生气，所以这个事儿。就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做人的品德和教养问题。我可能把这个升的比较大，对不对？因为我们可能会就觉得我们经常在电视剧里边会看的那一套，就是每次啊相亲见面的，先远远的躲到一个地方发信息，偷偷的瞟几眼，是不是？如果发现对方的身材或者是颜值不符合自己的期待，就坚决的起身开溜了。他们认为，为什么认为什么呢？

0: 他是有问题的啊，他绝对是有问题的。他找了这样的一种理由之后啊，然后没有出现，这个女生很生气。我认为这个女生的生气是对的，这是一种很不尊重人的表现。那么这就衍生出了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有人问到耿老师，就说如果相亲发现了之后啊，就比如我相亲对象确确实实在颜值上不是自己的菜，那怎么开溜啊？或者说怎么来结束这场的相亲？是通过这种男生上这个男的啊，简单粗暴的直接就扭头就走，还是说我们之前有一个女老师90年的直往呢坐了两分钟就扭头走？到底哪种方式是比较让人舒服的一种结束这次相亲的这样的一种啊形式，大家都可以各抒己见，好不好？咱们先来聊一聊，如果相亲对象不是自己的菜，怎么选择来结束这场相亲。
1: 地球上有大约70亿人，我们像鱼群一样不断穿梭，不断寻找恰好合适的70亿分之一。有人说，平均每个人一生会遇见约2920万人，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相爱的概率是0.00004049。亲爱的你，帮你寻找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2: 星空起迎风飘，
3: 妈妈，我在上红领巾啦。
4: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5: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4: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6: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4: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7: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4: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9: 慢点啊。
8: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慢点走啊，
10: 慢点
9: 慢点，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8: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刘丽呢竖了三个大拇指啊，然后说还有这种人呢，远处悄悄的看一下这个真人，不适合再悄悄的走。有这种人很多，确实很多，所以我就觉得很不礼貌嘛，对吧？就是大家就是换位思考一下啊，有的时候我们不见得说相亲这个事儿呢，最终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啊。我不是说今天一定要和你成，这种人你看啊，第一他以貌取人嘛，对吧？以貌取人。第二点呢，他都没有和这个人进行一个更深入的去交流啊，就自我的判断，颜值不过，眼缘没过，就彻底就走。第三点呢，我觉得这种不太尊重人的人，对不对？那么你即便以后和这种人在一块过日子，真的他很大男子主义，也会有很多的麻烦，非常不好啊。爱国说到了，说如果不想继续交往，礼貌性的坐一会儿，言谈里可以透露不打算爱情交往的这个意思，一般

朋友可以，其实以后交往少或者不交往，怕引起对方的误解啊。我觉得这个都很对的。其实我们看还有一些听友出的这个招呢也挺好，我觉得我看了之后呢，我个人认为也挺对的。你比如说是这样的，你们安排见面了，对不对？然后两个人找了一个地方，爸往那一坐，这女生呢一看，哎呀，这个男的呢确确实实各方面吧，他的衣品呐、言谈举止啊，包括形象啊，一点我都没看上，我就一点我都不想和这个人有任何的往下，就这一点意思都没有了，就说明这个人已经 pass 了。那这个时候为了比较礼貌的拒绝，我觉得啊，就是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是吧？咱可以这样，就是你跟大家聊的时候呢，你最起码你先坐下来聊聊的时候呢，你可以，因为你现在相亲之前呢，你就给你一个朋友说一下啊，就是说我待会儿会给你发信息，对不对？我给你发个咱们有一个暗号，我给你发一个笑脸儿。今天这个事儿呢你就不用管了，我就觉得这个男的我们聊得很开心，我们就按照正常的这样的是不是节奏去走，你就忙你的事儿吧。如果我发了一个哭脸，哎，那么过一两分钟你给我回一个电话，发一个就回个电话，你不能发信息，你必须得回电话，对吧？你打一个电话，哎，其实这个我就觉得就 OK 的。他电话你是吧，你手机你发了一个哭脸，两三分钟之后你那个朋友一个哭脸，哎，这个电话打过来，打完之后你就说，哎呀，真不好意思呀，有突然有一点什么什么什么事儿啊。这个当然这个方式我觉得啊，明眼人也能看得出来啊，你是对不对？这我觉得但凡有一些这个明眼人也能看得出来你这种做法啊，但是这起码这不失为礼貌嘛，不能说你坐的远远的一看不行人家走了，我觉得都比这个强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出出招啊，就如果你相亲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对方这个确确实实你没有看上，对吧？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结束今天这样的一场的相亲的这样的一种活动啊。打电话呢也有，对吧？坐那礼貌形象，包括我们爱国说的，对不对？我觉得这种方式是最可靠的啊。你即便是再没看上，你自当他就是一个路人甲或者一个朋友，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啊，你就往那一坐，对不对？你反正也没有打算跟他有任何的交往，那我们把话不妨说开嘛，对吧？就说哎呀，是谁跟老师或者是刘阿姨介绍我们在一块认识的，对吧？啊，那我今天呢把我的这个情况说了一下，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不太合适啊，你把这个话一说死之后啊，这不就完了嘛，对吧？行吧，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比较哎好的招啊比较合理的一些建议啊，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通过这样的一种短信的微信的形式啊，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把您的想要说的说下来啊。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这边呢好像有一些新进报名的嘉宾，然后呢我们稍后呢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些这些嘉宾的资料。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以男嘉宾为主，先来分享几位男嘉宾，然后我们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女嘉宾啊。那么在分享的同时，您觉得哪一位嘉宾呢您比较满意，可以来电联我们，电话是2339100、啊。那今天呢我们来介绍第一位男嘉宾吧，是一位张先生啊，这是我看了一下22号昨天报的名。张先生是00后，2000年生人，身高180，体重150，大专学历，现在呢是职工啊。当然这个他写的也不是很笼统啊，他写的哪儿的职工具体也没说，就是一个职工，什么样的性质也没说。居住地呢是万荣县啊，收入大概就是5万多块钱吧，就是不多不少就5万多，没有结过婚，2000年的，家庭成员是爸爸妈妈和一个妹妹啊。我看一下父母的工作啊，父母是以务农为主，车房自己名下都有，而且是全款的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他的择偶标准啊，我觉得这两点我不太满意啊，就是这位张先生，一是照片，他弄了一张汽车的照片，我不知道是怎么，是你的车吗还是怎么样，还是不太放心我们把照片发给我们啊。另外择偶标准就写个168+啊，太简单了啊。如果张先生您能听到我们这个信息啊，或者说是替报名的，对不对？希望您把择偶标准和照片这方面呢能完善，尽量完善一些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冯先生啊。冯先生呢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啊，他已经是之前报过名的，现在是属于新进报名啊，再次的报名，是96年生人，1米75，130斤左右。冯先生本科学历啊，他是目前在咱们盐湖区啊某单位吧，是做财务工作的啊。6万+，没有结过婚，父母姐姐有两个姐姐都是结过婚啊，车房都有，而且是全款啊。爱好呢，他说我比较广泛一些啊，择偶标准呢就比刚刚。

0: 那位去吧男嘉宾呢就写的更加的仔细一点。第一呢，身高1米60以上；第二呢，咱们运城本地为主；第三点呢，就是有工作聊得来的啊，大概就这个。好，两位男嘉宾呢，一位冯先生，一位张先生啊，大家来看一个万荣县一个本地盐湖区的一个做财务的，一个是单位的职工啊。那如果有想要了解的一些朋友，您可以来联系我们，电话是2339100。
1: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0: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特警。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冷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1: 中国移动尼姑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尼姑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尼姑，详询10086。
3: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2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2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3: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4: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防汛工作放重点，
6: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5: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哎，慢点走啊，
10: 慢点，
9: 慢点，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来哈，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吧。这个杨仔呢发了一个信息啊，我们来看看具体是什么事儿。
1: 嗯，这个照片儿昨天
0: 的
1: 啊，
0: 是说主要公益啊，他们不尊重劳动成果，是说我们是不是跟听友们不介绍嘉宾这件事情？
1: 哦，对对对，就说我们这个事儿，这个事件是吧？啊。
0: 这样的感觉，
1: 嗯，
0: 但是你像我们这个平台的话，它不属于一个盈利的项目，不属于一个盈利的平台。
1: 对，这个杨仔说的是有道理的啊，这个东西。
0: 钱总觉得这个东西来的太轻易了，然后呢就不珍惜。其实你像在社会上面很多婚恋
2: 机构哈，
1: 嗯，
2: 一旦大家掏了钱之后呢，很可能怎么说，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我掏钱了啊，想不想去的我都得去一次。
1: 对。哎呀，这个没办法，人性所致啊。有的时候不要拿任何东西去考验人性，比如说有些男女朋友交往，这女的为了考验男朋友拿闺蜜去试，是吧？当然这是个乐子，但可是现实生活当中真发生过这样的事儿，你自己去搜，这样的新闻比比皆是。所以说人性这个东西是很复杂的，我觉得能不考验则不考验。我们这个呢，我们也是通过这种事呢，是也是在筛选吧，因为本身这个报名的通道是大家都是公平的，是吧？只要你是我们的粉丝，只要你是吧有这个择偶的需求，不是说你现在有对象的，或者说你现在已经结婚你还在找，那这是违反法律了，这不行。只要你现在是单身啊，你都可以在我们这个渠道当中来报名来寻找，我们也会把这个是吧最好的给大家来匹配。但是匹配之后珍不珍惜，通过这哥们儿这个做法，我们就说了，他就不是说黑名单了，他就删除 pass 了啊，他就 pass 了。所以我觉得也算是我们通过这个事儿认识了一个人吧，好吧，
2: 嗯，
1: 认识了一个人。这个男就是等等吧，这不光是有时候这个男同胞这种做法不可，有的女的也是这样啊，是吧？这直接不可取的我们就不介绍了呗啊。
2: 破壁人说不行了，我要停车歇一会儿，跟老师的歌啊把我催眠了。刚才那一首《全程热恋》嘛，练起来嘛，你怎么还能睡着了呢？
1: 这歌也
2: 蛮轻快的吧，主要可能现在这个时间点儿，确确实实会让大家昏昏欲睡。
1: 这和刚开始两点半的那首啊是什么什么，那谁给我连的歌我都忘了啊，是露露给我连的吗？
2: 是我
1: 啊，落日摇，这要强多了吧？这个全程热恋最起码对不对？
2: 那首落日摇是我的偶像唱的。
1: 对，他那个就比较，我节奏上面来讲最起码比这个更要慢一点，更要那什么。
2: 我专门看到他的歌以后，我一看，哎呀，
1: 嗯，
2: 那谁唱的？我就连到两点半去，我本来是想放在那个一点半，我看时间不够了。
1: 对，当然这个我还是要检讨一下，如果您觉得比较昏昏欲睡催眠了，
2: 来耿老师，接下来我们把 DJ 给他放上。
1: 哎呀，也不用 DJ 了，就说
2: 昨天给露露连歌的时候，露露一看，哇，全是 DJ 啊，我这点儿大家容易睡觉，全给他连 DJ。
1: 我一直不太喜欢听 DJ， 就我之前年轻那会儿，很多年轻的什么听摇滚啊，死亡摇滚啊，我觉得燥得慌，我就不太喜欢。我觉得在歌曲方面我还是比较单一的，就是我从这个喜欢听歌的时候到现在，都是喜欢听这种慢歌啊。这我一直喜欢听慢歌，
2: 就是证明其实有的时候听歌的习惯哈，也反映了一个人的性格。
1: 那，
2: 就证明耿老师这个内心一直很平静啊。
1: 我是比较慢热的呀，也不是了。其实我有时候也比较着急，也比较燥一点啊。来，咱们这个段呢，咱们刚刚上个段不是分享两位嘛，是吧？
2: 嗯，
1: 那个万荣的那个，我觉得先放一放吧，因为他这个照片啥乱七八糟的。
2: 其实就我们说到那个冯先生哈，冯先生，我跟冯先生是有过接触的，
1: 嗯，
2: 我们两个有聊过，然后呢，这个文质彬彬吧，
1: 嗯
2: 啊，我觉得用文质彬彬这个词来形容一个人，大家大概就对他的形象会有一个概念了。
1: 对，
2: 这冯先生就是这样，96年做财务方面工作的，做会计的。啊，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来联系联系。这个就是属于父母会比较喜欢的那一类男生吧。你看着他就是文文的，
1: 嗯
2: 啊，就是我这么跟大家讲吧，咱说句实在话，你要指望着这个人啊出人头地干大事儿，我觉得不太现实。
1: 大事儿
2: 就属于那种挣大钱，
1: 哦，
2: 然后有戳劲儿的，
1: 哎，
2: 然后呢敢偷啊，敢把房子卖了，把所有的身家压在一件事上办这个事儿的人，
1: 我
2: 觉得他，
1: 我觉得不是，
2: 他不属于那样的人。
1: 那我觉得，
2: 就我跟他
1: 这样的男的得有心理上，你这动不动人家全部身家的，
2: 就这种人他有魄力啊。
1: 对，
2: 但是也得分人，
1: 风险和机会是并存的。
2: 你说对了，就是如果你能够接受大的风险，你是一个敢于挑战的人，那我觉得这种男人很适合你。
1: 是，
2: 但是如果说你就是觉得，哎呀，我只要觉得踏踏实实的，每个月，
1: 哎。

0: 边的钱富富余余够花，你因为人家冯先生就是这样的情况。
1: 对，
0: 他呢这房车都有，基本上身上也没有什么债务，挣的钱就实实在在就是钱了、是吧？
2: 呵，那挣的不就是钱吗？
0: 对呀，所以就是你是想过细水长流日子的这种人，这冯先生真的蛮合适的。
2: 哎，对对对，
0: 嗯，
2: 当然你要是喜欢刺激一点的，找那种动不动就把身家全压上去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给你找一找，对吧？反正这种男的，我觉得你跟他过日子很刺激，就是每一天跟过山车一样，老婆，哎呀，亲爱的，我今天挣了100万，好家伙，两个人到哪儿都玩。第二天，亲爱的，我亏了200万，呵。到最后啊还付了100万，是吧？日子嘛就得要刺激一点。有我们三棵树就说到了空港南北区桥堵死了。今天中考完了呗，估分啊，放假呀，那你像南北区，南北区康中嘛，东康、是不是？南区就更不用说了，那几个初中的学校都在那摆着呢，是不是？大家理解理解。可能就是一放了这个中高考一完了，我觉得起码在运城这个早高峰这个堵车呀能缓解一大半了。再加上这周四小学一考完试，呵，哎，咱们这个运城基本上以后的早高峰早上啊就会舒服很多了，最起码不会再出现过于大面积的这种堵了啊。这边呢是这样吧，我们也会和附近的执勤中队联系一下。但是一般呢，你看啊，空港这边一堵车，有的时候耿老师一在通联群里边一发，有一次这个会很有意思啊，那个南北区的那个这个执勤的队长吧，就给耿老师说，耿老师你以后不用那什么了，你放心，只要这边是吧一堵车，我们一看到自己就会过去了。就不用您提醒了。对，他们因为这边他们也知道，只要一放假呀什么的就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就会去啊。当然如果这个地方确实堵得比较严重了，需要我们跟这边去沟通一下的话，没有问题啊。
3: 西晋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4: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6: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7: 小小泰山拿下。
8: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7: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8: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7: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9: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7: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5:45啊，不知不觉就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了。上个时间段其实说到了咱们冯先生真的是一个很适合细水长流过日子的这样一个男生。
1: 对。
0: 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我们把这个冯先生的个人情况具体情况包括他的照片可以发给家长啊看一看啊，就想帮自己家孩子了解的。冯先生呢是96年生人。
1: 我觉得其实在我们这个后台大部分的女性呢还是想找一个像冯先生这种细水长流的。
0: 嗯，
1: 对吧，就有时候钱嘛他是吧就有慢慢的挣啊，然后一点一点的去攒，一点点去去实现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理想，是吧？
0: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还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也别太过倚仗这个照片儿。因为有的男孩子他确实不如女孩子会拍照片儿，是吧？
1: 对。
0: 这个照片可能就是自拍纯真的这个原相机来拍。其实冯先生个人还是蛮不错的。你像之前就是有关注一个女嘉宾嘛，然后我们把这照片互发之后，女嘉宾就觉得可能形象上不是很满意。但是我个人而言，人冯先生长得挺好的。单纯就是没长到人这女孩心坎儿里头。但是你说，人家爸妈生的怎么能可能说一下就长到你心坎里，所以大家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看真人实际见面之后去聊，不用照片单纯的就去否定一个人啊。
1: 对，
0: 你咱就平心而论，冯先生这个五官我觉得没有问题吧。是吧，
1: 看着挺帅的。
0: 是，那接下来再跟各位来推荐一位男嘉宾吧，就是也是我个人觉得还蛮实在蛮踏实的一个小伙子，黄先生。之前啊跟黄先生聊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把工作完全稳定下来，还在备考的一个阶段哈，人现在应该是上岸了。冯先生呢是97年生人，身高1.75米，体重呢140斤，本科学历，现在是一名国企的员工。他呢在01年收入的话就是个5到7万吧，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爸爸妈妈和姐姐，姐姐已经结婚了，爸爸呢是公务员，妈妈自由职业，有车有房，没有贷款，而且是人家现在就是全款，本身房子就已经在01都已经全款买了，现在呢又在01这边的话上岸，考上了人家的国企公务员，国企职员。所以现在的话呢就专专心心可以考虑个人问题了啊。想找一个1.6米左右，人好善良顾家的女生，然后希望这个女生呢是在01，然后有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就可以了，然后对方父母人品也好一点就行。
1: 对，这个黄先生和冯先生一样的，都稳定啊，都是稳定啊。你和这样的男生在一块呢，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啊，没有那种过山车的刺激，对吧？但是日子呢，平平淡淡才是真啊。你各位老铁，你结了婚之后你就明白了，过日子哪有那么多一天的那么多刺激？真的，你太多的刺激，我心脏都受不了。反正耿老师是觉得，只要两个人在一块啊，平平淡淡，一切才是最好的，是吧？和这样人在一块呢，他没有别的一些，我觉得吧，就是说啊，一些其他的一些不良的爱好啊，这是挺好的。
0: 好的，那嘉宾呢咱们也不多分享啊，分享太多的话大家可能也就搞混了。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王31说了，我也想去电台当红娘，可以吗？
1: 你要
0: 冯老师下的笔都掉了。
1: 没有没有，你要是我们欢迎啊，说实在的，我早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啊，看能不能拓展一些其他的分支啊，就是我们场外的一些，或者能来这儿是吧，给我们当一些特邀嘉宾的也好啊。但是有个前提是什么？第一，你得热爱这个职业，心里边对于这个职业你得有尊敬，就是红娘和月老这个。另外一点呢，就是对待我们这些粉丝啊，咱们要细心一点啊。如果你真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聊聊这个事儿，好吧？因为你知道我们以前那个宁老师吗？
0: 对，
1: 宁老师一直是一个德高望重的红娘，已经从事这个行业快有30多年了啊。哎呦，手里边的资源也有很多，他一直给耿老师说我来你们这儿吧，我给你们怎么样啊。不是说我们请不动人家啊，主要也就是请不动，主要太资历太老了。就这样啊，人家天这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一些嘉宾什么的，我都会和人家去沟通，因为就是我们资料互换嘛，对不对？这边万一有一个男的或一个女的，他那边有合适的，我们就这样撮合撮合，对吧？欢迎欢迎啊，你也想来电台当红娘，欢迎你啊，可以可以的啊。
0: 来吧，北京时间的15:50，我们今天亲爱的你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稍后的时间呢会为大家带来汽车驾到，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快来一起下网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0: 北京时间的16: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那这时段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今天下午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大家来到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了。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当中呢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来收看节目直播了。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啊，关于当下的车市，你有什么样的看法，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后台，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在抖音端，在直播间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跟大家共同进入到的是今天的车圈热搜榜，来看一看车市都有哪些最新的动态。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
3: 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02:02和大家呢共同来进入今天的车圈热搜榜啊，来看一看车市都发生了哪些最新的动态。首先来关注一下小鹏，小鹏的首款 Mona SUV 啊命名了，那会是叫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款车吧，小鹏 Mona L03。啊，那么在 Mona 系列当中的 M 代表的是轿车 ，L 代表的是 SUV。那么作为 Mona 家族的新成员 ，L03 的亮相呢，标志着这个系列的产品矩阵会进一步的拓宽。那么2024年上市的首款轿车小鹏 Mona M03，在年轻人当中呢反响还是比较强烈的，连续21个月稳居了10到20万纯电轿车的销冠。那么昨天亮相的首款 SUV 也将会成为年轻消费者提供一个更加值得关注的新选项吧。好的，来关注到同样是在昨天啊，一台车内无驾驶员、无远程操控干预的小米预期 GT 在德国纽博格林北环赛道呢跑出了10:29.483的成绩，正式拿下了全球首个纽北全程无人自动驾驶官方认证的圈速记录。好的，再来关注到理想汽车。那么理想汽车呢将会于今天晚上的8点来举办全新的理想 L8 的发布会。那么全新的理想 L8 呢搭载的800伏主动悬架与完全体的线控底盘，这套组合呢让驾驶者既能够在日常家用当中呢满足全车人的舒适体验，也能够让一部分热爱驾驶的人享受到极致的驾驶乐趣。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近日呢奇瑞啊全国首家生活馆在汕头东海岸正式开业了。很多朋友说，哎呀，什么是汽车生活馆呢？它的定位呢就是融合了汽车展示、科技体验、文化休闲、亲子娱乐的一站式科技出行生活空间。那么这个计划的话呢，也将会把这样的一个模式陆续会在12座城市来落地，那也标志着奇瑞呢从卖产品向经营用户的

生活方式的渠道战略转型。关注到多家车企的布局，跻身智能赛道，小鹏、蔚来、理想等车企呢集体放弃了外购供应链的模式，加码自研芯片的车载大模型，全力冲刺跻身智能赛道。说到这个跻身智能赛道啊，我总会想起这个跻身智能机器人，好想拥有一个。那么这次呢，小鹏推出的 VLA 物理大模型适配多终端，自研芯片支撑本地运算，蔚来自研智驾芯片呢与整车 AI 底座算法复用到工业机器人。那比亚迪、长安、上汽搭建专项的实验室，迁移车载技术，降低机器人的研发成本。理想呢，则是发布了全站的自研体系，包含了马赫 M100 的芯片，包括 VLA 的架构，计划呢四季度会对标特斯拉的 FSD V14， 不得不点个赞了。好的，朋友们，今天呢车圈热搜榜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还有哪些你想要了解的车市的最新动态，还有你关注到了哪些车型，包括呢收音机前的您最近有没有因为选车而感觉比较纠结。那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就是想吐槽一下谁谁谁又买了哪款车了，对吗？你是羡慕嫉妒恨吗？那提了车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让主播来帮你送一波祝福，也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件事了。那怎样才能够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呢？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然后呢点点关注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在公屏上跟主播一起来聊聊天了。那今天我们也会有一个互动话题，其实还是跟最近呢我们车市的这个车险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些朋友就说了，现在最划算的车就是去买这个20万级的，就是曾经20万级的 B 级车三巨头。哪三巨头呢？也是很多朋友的理想之车啊。也有很多朋友呢已经拥有他们多年了，比如说这个雅阁，有些朋友就说它省油保值家用呢可以闭眼充。帕萨特商务稳重，销量永远顶。君越的话呢，就会感觉说哇，动力配置拉满了，豪华感直接碾压。那么此时此刻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20万级 B 级车的三巨头，你认为谁才是真正的王者？你又为什么会选择它呢？大家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在汽车驾到抖音直播间来跟主播一起聊一聊了。下面的时间，一首歌曲，我们来放松一下。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8: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9: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10: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11: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7: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5段人生。他是谁？
6: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12: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1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速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3: 16:1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感谢收音机前朋友们的守候啊，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来收看节目直播了。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节目直播间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跟爱车的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最近关注了哪款车。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就一直在盯着某一款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下啊。有的时候就会感觉这个期待的过程还是挺有幸福感的。有些朋友说，就是我即将拥有它的那一个月，我最快乐，我最幸福。

然后还有朋友说，我买了哪款车以后，就千万不要让我再关注它的动态了，因为我非常害怕会变成那个被背刺的车主。啊，就这年头，如果是购买一些新能源的车型的话，多少会有一些顾虑啊。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话题，有些朋友说现在呢，六月份是曾经呢这个燃油车热销的一个时间段，包括很多朋友会认为说在六月份的话去购买这个燃油车，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时刻。那么性价比最高的时刻当中，还帮大家筛选出了三款车啊，被称为是这个 B 级车的三巨头，或者是你认为哪一款 B 级车才能够是你心目当中的这个王者，大家都是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在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来跟主播一起聊一聊，来分享一下你为什么会认为是它呢。那投票率比较高的是雅阁、帕萨特和君越，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那现在这三款车市面上的价格，你还会考虑去购买那个新能源的产品吗？你又是如何来做选择的？欢迎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来看一看后台朋友们的留言。刚才呢，其实在抖音端啊，跟朋友聊了理想，就聊到的是 i6， 木木就在后台说了，他说最近在纠结 Mega 和 GL8 的陆尊，确实比较纠结，如果是这两款车的话，我觉得怎么说吧，就是在传统的车型当中啊，经典车型当中，其实 GL8 它在这个就是新能源改变啊，包括去追加各种各样的配置这方面，其实比其他的车型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你碰到 Mega 也算是一个王者了，虽然很多不太喜欢这款车的朋友说，哎，我完全不能忍受啊，但是如果说你还是比较在乎这些新能源的配置啊，包括你一进入车，我觉得其实买车的话，就跟我们为什么现在都说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就跟我们去买房啊，或者是去到一个比较公开的场所当中，除了那些你要可能会用到的一些配置，甚至有一些配置你觉得我必须得有，但是我可能不会去用，但是最直观的感受，你走进这两款车最直观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纠结。我想问一问这位朋友，你现在拥有的是一款什么样的车，对吧？因为就是很多朋友去买这种 MPV 的车型的话，他可能就是给家里面的这个车型或者是车队来做一个匹配，就是可能我没有什么样的，我去做一个填充和补充，在预算充足的情况下，我觉得你还是买一些和你曾经感受不太一样的一些车型。如果是年轻的朋友，如果你可以接受这个 Mega 的造型的话，然后你预算也特别充足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考虑尝尝鲜，因为你已经提及到它了。如果预算充足，个人会考虑选择前面这款，因为我觉得别克其实做的也非常均衡，非常均衡。但是总是感觉如果想有这种新能源的体验的话，他俩还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或者是不是一个方向的产品。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最近纠结的点主要是在哪里，因为这两款车不是很好去做横评，也不是感觉也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听友的留言啊，今天又希望我可以把婷婷请到直播间了。那婷婷把我这节目上完，待会儿再坚持俩小时，这下节目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然后他说，我觉得是大众的迈腾，他会觉得说底盘会更稳，保值稳定，维修网点多，要不然人家为啥叫大众呢？比较容易让大众去接受的车型啊。来看一下孵化员，他就说了，他说我觉得应该是本田的思域，因为利用率比较高啊， IMMD 混动模式比较平顺。我们今天聊 B 级车，严格来讲的话，思域是不是应该算 A 加？好的，收音机的朋友们，今天呢跟大家这时段吧聊到的是你心目当中哪款车是 B 级王者啊，如果说让你在当下的 B 级车当中去选的话，你会选择哪一款？哪一款的价格已经降到你心目当中觉得说，哇，到时候了，妥妥的可以入手了。大家也可以关注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来到节目当中跟

主播再聊一聊了。来，欢迎一下轩二哥在后台打卡了。我们来看一下木木在后台留言了，说我现在家里面是一个沃尔沃的油车，一个海豚，现在缺一个大车出去逛的时候开，确实不太好选。为什么这么讲？就是因为你说你现在是一款沃尔沃的车，我觉得你就曾经的话是不是还是会比较喜欢这个 GL8，但是走进 Mega 当中感受了一下，说哎呀，不如选择一个新能源的产品。如果是你目前的这个组合的话，你要看你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续航焦虑，而且你选理想也没有什么好焦虑的。然后别克的新能源，又会是另外的一个维度。选 Mega 吧。如果让我帮你选的话，我可能还是这个选项。就是其实刚才你提到那两款 MPV 的车型，他们的话无论你每年出去去游玩的这个时间长短啊，我觉得你买到 Mega 就是让全家人都要感受更加的这种舒适，更加的一种越级的一个体验吧。好的，来看到我们直播间还是进来很多的朋友啊，在这里也想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分享一下，之前没有来过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那么在广告时段的话呢，我们也是可以在抖音端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的。欢迎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们，也可以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关于选车买车的各种各样的话题。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6:30，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一看我们的听友在后台留言说，听你的就买 Mega， 别总让我帮你花钱。那你预算充足，那你肯定，那你往上走一走嘛。那这两款其实还是有这个价格差距，还是不小的，对吧？搞不好都可以匀出来一款这个比较实用的这种纯电的新能源的小车，差价说不定都能够差出来了。我觉得这两款就是，还有朋友在问啊，就说到理想的话，就有朋友会问你预算充足，当然。去上，因为这个 Mega 它定位可能就是要相对更高端一些，而且乘坐的感受也完全不一样，尺寸。

0: 论上面就不一样，对吧？就除了你去驾驶之外，你去乘坐，你第三排的这种空间啊，包括你就是你的座椅啊，就各种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另外的话，Mega 也算是第一梯队吧，你包括它的各种这个智能配置啊，什么激光雷达呀，这样的一些科技配置。嗯，你要买新车嘛，咱们买新车，新势力品牌，就如果你不打算，如果你还想开的时间比较久一点，你不是说我很快就要把它再去出手啊之类的，你不考虑这种折价的话，你当然可以去尝尝鲜啊，可以感受一下它这种无敌的科技魅力。当然如果说很多朋友说，哎，我可能就是商务接待比较多一些，我不一定是家人去出游，对吧？然后呢预算也不是说是那么的充足，或者认为我没有必要花那么多的钱，那别克 GL8 绝对是一个稳妥的选择。性能至上还是颜值
1: 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行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0: 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当然呢，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现在也在这个选车啊、看车呀、纠结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把你的问题呢留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跟主播来聊一聊了。来看一下星星啊，星星他刚才呢就是有在后台问到说，这个现在想买一个比亚迪的海豹06GT 闪充版，说这款车怎么样，能不能入手啊？我觉得这款车的话，就是如果说你喜欢它这种外观，因为海豹06这个 GT 版本的话，个人觉得还是看起来比较动感的，尤其是在他们家的这个产品序列当中，在这个价格区间颜值还是比较能打的一款。然后你追求这种性价比啊，日常使用啊，经济实用，这款车完全是可以选。如果说你比较在乎一些这种操控呀或者质感呀这种的，我就建议你还是去试乘试驾，多去试乘试驾，感受一下，看一看是不是你想象的感觉。因为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朋友买车就是静态看了看，哎呀就是它了，我就喜欢它，妥妥的就把车买走了。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实地去看一看啊，驾驶开一开，去感受感受，操控一下了。好，再来看一下等惜命，他说呢，这个想问一问，说自己的话呢，现在开的是马自达的马三啊，12款的，预计呢这个2年之后订婚啊，到时候呢想花一个10万以内的预算换一台车，有没有好的这种推荐？换一台车，你打算也没有说想换一个什么样的车型，对吧？你现在是马三嘛，你10万以内，你到时候是要换这个新能源呢，还是说选择一些性价比高的燃油车？这个呢会决定你选车的一个方向啊。另外的话，如果你买新能源的话，你是2年后订婚，还是今年就想把这个车买下来？那我可能觉得大家选择的话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状态了。因为如果买新能源的话，你就等等，一定要等一等。因为2年之后的话呢，可能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也许会有很多的惊喜在等着你。当然你说我现在就想开上这款车，那咱们现在就可以考虑去入手了。10万以内的话，我觉得现在性价比比较高的像海豹，对吧？速腾你也可以去选。现在的话，不过很多朋友说这个速腾会不会会有一些这个价格上面的一个这种下探了，以后会不会有一些减配，那就看你选择的版本了，都是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择。好的，收音机前的您呢，想要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啊，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4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直接在公屏上留言。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大家关于选车买车的各种问题都欢迎您可以来聊一聊。我们还看到后台有朋友啊在了解我们新上线的研学的活动啊，如果说想为自己的孩子在今年暑假呢选择一场比较有意义的研学旅行，那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领袖少年的学习强。

0: 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韩静韩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韩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韩医生，什么是糖尿肾病呢？
2: 简单来说，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引起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我们可以把肾脏想象成一个极其精密的筛子，每个肾脏内部都有数百万个叫做肾小球的微小血管团，它们的任务是将血液中新陈代谢的代谢废物和多余水分过滤出去，形成尿液，同时把人体需要的蛋白质、血细胞等大分子物质留在血液中。当糖尿病患者长期处于高血糖状态时，血液就像一杯浓稠的糖水，持续不断地冲刷侵蚀着肾小球这个滤网，会直接损伤肾小球血管的内皮细胞，使其变厚变硬，过滤功能出现异常，塞孔变大，筛盐受损后导致原本不该漏出的蛋白质，尤其是白蛋白开始漏到尿液中，因此尿微量白蛋白排泄增加是糖尿病肾病的早期标志之一。高血糖还会引发肾脏内部血压增高，进一步加剧血管的硬化和损伤。总的来说，糖尿病肾病是一个缓慢进行性的肾脏功能损伤的过程，它的核心是高血糖对肾脏微血管的持续性破坏，最终导致筛子的彻底破坏。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3: 6:4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很多朋友说运阳运阳，我该怎么来称呼你呢？大家就记得运城的小太阳就可以了。就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啊，运城的小太阳还是要准时上线陪伴大家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大家想要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参与互动啊，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4个字啊，就是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样的名称，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可以在公屏上跟朋友们一起聊一聊。

来看一看电台的直播间跟你想象当中是否一样。嗯，有朋友说我是精锐，那来看一看运阳和精锐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像。欢迎大家啊，首先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给我们点点左上角的关注。那这一时段我们也来划划重点吧，跟大家有分享到呢，在这个暑期呢，我们会为运城的朋友们、家长朋友们、运城的这个青少年们啊，推出了我们量身定制的这个暑期的重磅项目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啊，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听到宣传了。那这次的这个旅行的话呢，行程的话非常满啊，性价比也特别的高，5天4夜的研学旅行，那听友宠粉价格啊非常的划算啊，2000出头的一个价格。大家想要了解详情的话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啊。那我们呢，首次首营的话呢，是在7月8号出发。那大家呢，这个放了暑假稍作休整，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了。那每个时间段的话呢，都会给大家来就是推荐一些不同的重点啊。那大家比较想了解哪一项重点呢？重点还是比较多。那汽车节目啊，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我们其中的一站吧，郑州的上汽工厂。上汽工厂可以探索科技和智能制造的奥秘啊。这个上汽郑州的制造研学基地的话呢，可以带大家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从万吨的冲压车间、机械臂全自动的焊接车身，再到总装发动机车间，全程带大家见证这个钢板变整车的过程。哇，太厉害了。那对于很多青少年和小朋友来讲的话呢，还会有一些这种动手的项目啊，比如说动手拼装拉线小车，还可以参与这个遥控接力赛，在趣味互动当中去懂得这个汽车的构造啊，包括动力的原理啊。晚上的话呢，还会为大家安排爱国主题影片，就带大家呢就是从小去感受这种工匠精神和家国力量。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正能量的一场研学旅行了。那这一站的话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让孩子们可以变身这个小小工程师啊，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51秒下线一台车，这个我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想去看一看这趟旅程。另外的话呢，汽车涂装 DIY 可以亲手为模型车拼涂专属于你自己的这个颜色，还可以把这个车模带走。然后这个遥控接力赛的话，我个人也是比较感兴趣啊。就这趟研学之旅的话，不仅是让大家感受对于汽车制造科技的探索，更是点燃孩子对于科学和工程热爱的火种。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除此之外的话，我还比较期待这个蜜雪冰城的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想跟雪王一起来打一下卡了。包括其实呢，很多这个小朋友啊都是比较喜欢喝这个饮料的。那还有这个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这个也比较期待去打卡一下了。包括它的这个航天的项目，到机场去感受这个1:1的这个登机，就是除了可以化身小小工程师，还可以化身机长，化身航天，怎么说，航天英雄的那种感受，还是要去感受一下的，在比较小的时刻啊，去树立自己的一个梦想。那今天的话呢，在节目当中有朋友问到说，哎，如果说我们家的话，就家长也想去的话，那我们也会有另外的这个亲子团，大家呢想了解详情，也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2339100200和300。好的，我们来看到后台呢，有朋友问到，默默说领克的10EMP 可以入手吗？可以啊，可以的。你还有看其他的车型吗？如果说你没有关注其他的车型，我觉得领克的话，现在它的整车啊，外观呀，包括它，其实它在车内的话，还是有一些比较人性化的一些这种设计的。然后内饰的话，就是看你是不是喜欢那种风格，就领克这种风格，就是喜欢的朋友会超级喜欢啊，觉得说哇，这个就比如说这种人体工程力学啊，很贴合你的身体啊等等这些。但有些朋友就会觉得它有点比较，也不能说是粗糙吧，就看你喜欢。

0: 种豪华的质感，还是喜欢这种比较贴心的这种。然后另外的话，你十 EMP 嘛，你肯定主要还是在这个新能源上，在新能源上。那领克他们家的话，就是整体，其实它就布局这个新能源也不算太迟。十 EMP 在他们家的这个车系当中是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选择，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如果你没有看其他的车，我经常会跟大家去分享，就是因为你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选择，你最终选择了某一款，你就下定决心选择自己那一款就好了，不要花自己的钱去买别人喜欢的车。当然如果你有对比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要对比起来了。你还在纠结是不是之前有问过这个问题，你看的是君越和十 EMP 啊，这个确实很难选。就跟刚才那位朋友啊，就是那个他理想的 Mega 和别克的 GL8， 你说该怎么选？选到这种程度的话，就真的得看感觉了。君越的价格现在也真的很诱人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个现在性价比超高啊，性价比超高。但是就是要看你要不要做这种保守的选择了。但君越跟十 EMP 的话，我有可能会选君越。主播就是这么的不坚定啊，所以我刚才问你有没有竞品。我是觉得君越会比较均衡吧，就无论从它的这个车型的定位啊，它的动力，对吧，它的配置，包括这个品牌一直以来它还是有一些坚守的东西在，它的空间，它接下来的这种实用的这种程度，关键是因为它的价格啊。其实我觉得就是看君越还是因为价格。现在的话你买这个领克的十 EMP， 它就是一个个性化的选择了。就如果你们家里面有一些家长呀之类的，我觉得家长朋友们肯定还是会比较推荐你去选择这个君越。你自己是不是对你自己在纠结这个这两款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遇到这个问题，大家会怎么去选择呢？也可以在后台或者在公屏上来帮我们这位听友选一选了。我这位听友特别有意思啊，我们的听友那个谁在后台留言，他说我想了解一下，他说娃他妈呀就想买这个比亚迪的某款电车，但是呢我更想买辆油车，怎么去说服他呢？不太好说服。我想问一问你家里面现在有没有其他的车型，现在有没有正在开着的车型？然后你也可以告诉主播他想买的是比亚迪的哪一款，然后你想买的是油车的哪一款，我们来帮你选一选啊。现在有没有车就是要置换掉的车型，来帮咱们家做一个更好的匹配。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听媳妇儿的，你可能买车一时爽啊，然后后续用车的过程当中就会时不时的被各种唠叨，或者每次就会说哎呀你看就是因为你没有听我的。你就是媳妇儿选到的这款车是你完全不能忍受的那一款吗？我还是比较支持你听这个家里面女主人的。我特别害怕这位听友说我就不该问一个女主播。你看默默在后台就留言了，他说有油车你就买电车，有电车你就买油车，如果都有的话你就都买，没有的话就都不买再等等。哎，虽然听起来有点像绕口令啊，但是我觉得说的还真的蛮有道理的。真的都有的话预算充足你真的可以买啊，你都没有你就观望起来吧。特别想问一问大家买车的时候你有多么的迫切。其实我买我自己这款车的时候就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就先把那个就是给父母的那款旧车，然后呢就是我跟父母说我准备换一辆车了，要把我这台车就是给你们用，然后没有想到我的爸爸妈妈就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把他的那台车卖掉了，就倒逼我不得不赶快，我就非常迫切的 要换到一款车，不然他们就没有车开了，每天吐槽我，你看这就是一个契机。那今天的话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吧。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要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4: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的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明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后天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热，适合穿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较适宜，无雨且风力较小，易保持清洁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临汾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晋城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6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0: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学院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学院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宇街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朝元路由南向北进入到大宇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汇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汇北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今天六岔路口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宇都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宇都大道是在南丰广场北侧停车场的入口处由西向东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解放路和机场大道的交汇口，目前呢在蓝燕大厦附近解放路由北向南过了机场大道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学院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学院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嗯，
0: 最近呢在陕西渭南、
1: 哎、
0: 一对新人呢在海底捞举办婚礼。
1: 等一下啊，海底捞我听过过生日的啊，这海底捞还承接婚礼呢？
0: 承接、
1: 哎、
0: 就是不管有什么喜事儿、
1: 啊、
0: 去人家那儿吃饭提前跟人家说一说、
1: 哎、呦，
0: 都给你布置呢。
1: 哦，
0: 就比如说什么领证啊、
1: 嗯、
0: 结婚呐、
1: 啊哎、
0: 订婚啊、生日啊、都给你布置。
1: 我回门的时候去那儿吃，他没给我布置。
0: 你没给人说，
1: 我没提前联系，
0: 你得提前预约、
1: 哦哦。等我到时候搬大平层的时候啊，去那儿拜一下。
0: 六月二十二号，高女士告诉记者啊，自己呢是六月十六号办的婚礼。
1: 嗯，
0: 她在网上看到了别人在海底捞举办婚礼，
1: 哎呦，
0: 觉得这个事情啊，就是哎，好像能实现 啊，就觉得这个年轻人的婚礼嘛，要开心快乐，氛围要好，
1: 嗯，
0: 想要新颖一点儿。
1: 嗯，
0: 她说海底捞啊，一直会搞氛围，
1: 挺会搞氛围的，
0: 肯定也不用担心嘛。
1: 嗯，
0: 于是呢就去了海底捞。海底捞啊确实给了他惊喜。
1: 哎，
0: 当天呢工作人员给他准备了一路生花的仪式。
1: 哎呦，
0: 随着新人走过啊，服务员呢站在两边依次送花。
1: 嗯，
0: 每个

0: 人呢都对她和丈夫说新婚快乐。当天呢还在大家的这个祝福当中啊，就是走过了那条路啊，感觉特别好。同时那一天呢也是高女士的生日，工作人员呢还穿上了玩偶服，大家一块儿唱唱跳跳，感觉特别开心。
1: 哎呦，高女士呢也是告诉记者啊，这个海底捞店内负责店内的菜品和布置，室外的场地布置以及这个仪式啊，都是婚庆公司来负责策划的。哦，还找了两个公司啊。当天呢参加婚宴一共是305个人，菜品呢一共是在海底捞305个人急吃白脸的吃一顿，大家猜猜花多少钱？
0: 24000。
1: 24000，你都看到了。
0: 哦，那其实挺划算的
1: 啊。嗯，它差不多就是30桌嘛啊。
0: 就你们一般订那个婚宴一桌多少钱？
1: 一桌699啊，799啊，根据不同的那个。
0: 哦，那其实差不多跟这个。
1: 哦。那有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你说客人在那想加菜的话，就直接加嘛啊。
0: 你当时结婚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是这个菜品花了多少钱？
1: 嗯，好像是699还是599的。
0: 一共花了多少钱？
1: 一共花了
0: 几万块钱吧，
1: 3万吧。
0: 哦，那你看就其实差不多。
1: 哦，他说平均的一桌是800块钱左右啊，在当地呢是属于中等水平了。海底捞呢有4人桌、6人桌和10人桌等不同的座位啊，能避免跟不认识的人在一起吃饭的情况下，对于这个海底捞办婚礼啊，家人都很支持。哎呦，确实也挺创新，我都没想到海底捞还承接婚礼呢。当时呢，这个高女士也说啊，父亲呢对我的教育就是啊，放手让我自己做啊，他是不会管的。婆婆家呢也特别开明。他们说只要我俩娃愿意啊，我俩娃开心，我儿媳妇儿就是主角啊。这一点呢他觉得特别感谢自己的父母，
0: 瞅瞅人家这公婆。
1: 哎，不是说瞅瞅人公婆啊，我觉得真的是啊，打破了我们之前的传统。以前呢你可能就觉得啊，大家是围坐一桌10人一桌嘛，吃个席啊，吃个那个菜啊，万没想到这结婚婚宴还可以吃火锅。
0: 就说实话啊，就是我参加过很多婚礼，包括就是也有很多这个宴会厅都有去过。我是发现现在可能新人的仪式感会越来越强了。
1: 哎，
0: 但是现在很多这个婚宴公司他们做的那个饭啊，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浪费还挺严重的。
1: 哦，
0: 也不知道是因为大家吃够了，还是这个饭做的没有那么用心了。因为我发现就是基本上这种就是宴席的饭
1: 菜比较多嘛，
0: 就是大家吃的不怎么多，而且也不怎么好吃。
1: 哦，
0: 就是我之前还想过嘛，我说以后我结婚有哪一点是一定要注意的，我觉得就是饭不一定要贵，但是一定得让大家吃好。就是你参加别人婚礼，他穿的婚纱有多漂亮，仪式有多隆重，真的不记得，但是一定会记得那顿饭好不好吃。
1: 你这让我突然想起来了啊，等你好好努力，等你有实力了。那一次我去参加富二代他们家的事儿啊，就是他们看我们朋友都来了，人爸说了，朋友从外地来了，不用吃这个席了，给你们单独安个包间，你们自己点吧。哦，
0: 你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儿。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怎么说呢，性价比非常重要啊。
1: 你看咱们这个关系，到时候我能去给单独给我安排那一桌里面吗？给我加个位置什么的？
0: 不能。你锁
1: 我都不去。
0: 你上了就行了。
1: 我都不去。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其实真的是一到假期啊，很多人除了陪孩子呢，更多的是想陪陪父母。端午期间呢，在武汉工作的张先生啊，陪父母参加了248元3天2晚老年团一事儿。
0: 2483天2晚靠谱不呀？
1: 我之前不是给你讲过吗？那种没苦硬吃老年团啊。参团的第一天呢，张先生啊曾表示无购物，对吃住不挑的话性价比很高。有人呢在评论区啊分享他们参加这个低价团的经历啊，称确实是物美价廉。也有人担心啊，是不是要购买产品才让你参团啊？虽然不购物啊，但是会卖课。这才第一天啊，矮崽子还在后面呢。这个低价团到底靠不靠谱啊？6月22号旅游回来的张先生也是告诉记者啊，他呢没被宰，这趟行程和导游许诺的一样，全程没有购物，游玩期间呢也没有卖课。此前呢，张先生表示啊，在游玩的最后一天，导游啊会带他们去一个村子，想买山里东西的可以自己去买。许多网友担心被宰的情况呢会发生在这个时段。这个张先生称啊，6月21号返程，司机中午呢就把他们带到了那个村子，村子呢主要是各种吃饭的店，不会强制消费啊。关于这趟旅游其他的支出，张先生介绍说呢，就是从住处去九宫山，其他景区时坐缆车等等，有一些费用啊，风险由人。张先生也表示说呢，父母之前啊没有买过什么产品，就是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来报的这个团。对于这个低价团呢，张先生认为啊还是比较良心的。出发之前呢，他太太呢特意叮嘱他别吵架，该付钱就付钱，出去玩嘛啊。现在呢他也放心了。值得一提的是呢，张先生的这个父母

0: 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防汛工作放重点，
6: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5: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0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儿，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得着重的表扬一下我的倒霉搭档啊，婷婷不一般啊，今天呢专门带了两包辣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突然有种什么样的感觉，像以前上课的时候课间啊在那吃辣条，我发现辣条你在家里面吃啊没感觉，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吃没感觉，你就在工作的间隙啊你在叼两口的时候觉得哎呦，
0: 尤其是这个时间有限制的时候，哎你就觉得可香了，
1: 哎呦
0: 你看你刚刚那种吃法就不是正确的吃法，辣条哪那么吃啊，
1: 啊对，
0: 就得一丝
1: 等上节目的时候啊你在那捂着花筒
0: 子
1: 往嘴里塞，
0: 你得一丝一丝的揪起来吃那样才好吃呢，然后一丝辣条一块方便面，
1: 哎呦
0: 裹着吃，
1: 你看看多讲究，你看这吃商多高啊，这让我突然想起来真的是啊以前小的时候经常吃的那些辣条呢到现在真的很少再能买到了，比如说之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啊最火爆的一款辣条
0: 火爆鸡精，
1: 你怎么知道，
0: 而且火爆鸡精啊就是我记得只有我刚吃的那阵儿它好吃，它后面就出了很多盗版，就没有就是第一波那么好吃了，
1: 哎呦你不知道当时
0: 甜辣甜辣的
1: 就是那种黑色的啊，之前我们第一次见那火爆鸡精在小卖部上架的时候啊，人老板都是跟扛麻袋似的扛着那一大白塑料袋那个东西进来，然后呢在那5毛一包5毛一包的卖啊，我突然发现了这些年你再买火爆鸡精买不到了，
0: 买不到了，
1: 有的时候你关键的火爆鸡精你也得分啊，你挑的时候
0: 它有的就是它就可能火了之后就有很多这种
1: 盗版
0: 仿冒的吧，就没有以前的那么好吃了，
1: 是
0: 很难买到那种正版的了，
1: 对，关键是那会儿挑火爆鸡精还有讲究呢，你就得挑那种里面啊油润油润的那种，你咬的时候发现里面啊还有点滋油，哎还滋油那种感觉，你买那干巴的你就发现咬不动了，那就是放久了，老板啊之前肯定进货的时候没有挑
0: 囤积的，
1: 哎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真的是啊，这一口辣条给我一下拉回到之前上小学的时候了，每天下午上学的时候啊拿两样东西，一午休条，二我奶那儿拿1块钱。
0: 大家都一样啊，
1: 我上学只办两。

0: 件事啊，去学校买两包辣条啊，给老师交个午休条。
1: 就是我之前不知道在节目当中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奶奶，就真的她是一个就是平常看起来大大咧咧的人，但她在细节上真的很重要。就我以前上学的时候会拿什么午休条，然后还有就是我奶奶一定会给我拿一瓶水，就是每年夏天会去超市买一瓶，就是那种以前农夫果园还卖3块钱的时候，就别的饮料卖1.5块的时候，农夫果园卖3块还是多，反正就挺贵的，但是它那个瓶结实
0: 啊。
1: 然后每年就是到了刚到夏天，就五一前后，我奶奶就会去给我买一桶那个饮料，然后喝完之后就每天
0: 给里面灌水，
1: 就是我作业可以不写，然后作业可以不拿回去，书可以不拿回去，
0: 瓶子必须拿回去，
1: 对
0: 啊，因为瓶子要卖钱，
1: 不是就是要给我还是这个瓶子
0: 要灌水，
1: 要给我灌水，然后害怕我不喝就会给我泡各种各样的水。
0: 你看，是之前我们小的时候啊，就尤其上小学的时候，你带那个饮料也分，你买的时候买脉动，那会儿买脉动的时候啊，那个瓶子耐烫，你以前的水哪像现在小朋友上学似的啊，饮水机
1: 矿泉水直饮机，
0: 那饮水机里面水以前真的就是烧开了水灌到暖壶里面，你每次上学的时候直接给你往一倒呜这瓶子就抽吧了啊，只有脉动瓶子不抽吧啊。这让我还想起来之前啊，你别说辣条啊，很多辣条品牌看不着了，以前有些饮料你也见不着了，
1: 就比如说
0: 之前有一个饮料叫做他，我不知道你有印象没有，就是一个男他饮料，一个女，就是男他
1: 没有
0: 女他
1: 没有，
0: 我当时我记得这饮料啊，我每次要买的话我都得拿男他，因为我一但凡我觉得要喝了那个女他那个饮料之后，我就会变，就产生一些那个变化。我记得有一次啊，不小心喝了一口那饮料，我一直
1: 就是我跟你们说
0: 担心了好久，
1: 就是佳佳他有时候心理作用可那个啥了，你就比如说当时大鱼坐月子的时候，月子餐不想吃，佳佳也不想吃，觉得吃了难受
0: 我吃了，我怕对我这个男性这个细胞产生些什么影响啊
1: 就说到这个小时候消失的饮料，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一个饮料叫小明同学，
0: 现在也有啊，
1: 有吗？
0: 有啊，小明同学还有冷泡茶嘛，
1: 啊，不见了不见了，
0: 那个瓶子做的那个还有褶皱呢，那个感觉，
1: 对对，瓶盖也有褶皱。
0: 那你这么说的话，非常可乐你还见过吗？
1: 见过，
0: 奥地利还见过吗？
1: 奥地利，
0: 嗯，
1: 奥地利是啥呀？
0: 奥地利也是一个那种橙味的那个饮料，这不许叔在那儿呢吗？问许叔当时娃哈哈出的一系列饮料，我现在回到二里半，在我们那个超市里面还能买到。我感觉现在这个怎么做的这市场就这么下沉呢？就必须得到那个乡镇呐、村里面才能看到。你现在在运城都很少见到非常可乐。
1: 还真是啊。
0: 是吧？
1: 亮亮说：“佳佳不说，我都忘了他。
0: 是不是忘了他？是你这是不是我说的那个饮料呢？啊，你别说的是你的前任呢啊！就那个饮料就叫他。
1: 就是真的，每个人他对饮料的这个要求不一样。
0: 嗯，
1: 你像我爸，就是他平常就喝茶。
0: 嗯，
1: 最近不知道怎么着，人家也爱上喝饮料了。
0: 啊，
1: 然后那天我们出去嘛，然后我说我爸说没带水杯。
0: 嗯，
1: 我说行，那你喝啥？我就给他买点水。
0: 嗯，
1: 然后我想人家肯定是要喝矿泉水，因为他对养生非常就是。”要求很高，很讲究。
0: 嗯，
1: 我说行，
0: 嗯，
1: 我就准备去给人家买矿泉水。我刚要走，人家给我拦住了，
0: 说
1: 你
0: 买个奶茶，
1: 你别给我买矿泉水啊！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喝不下矿泉水。你给我买个冰红茶。我说赢，
0: 你看人没改变吗？以前喝茶，现在喝冰红茶。
1: 哎呀，那就是别的饮料太甜了，然后这个冰红茶的甜度啊，就刚刚好。我说呀，我说我从小就爱喝冰红茶，
0: 不知道为什么，
1: 这东西多多少少有点遗传。
0: 我脑海当中突然浮现出3个字啊，老来俏。
1: 就要喝冰红茶，我说行，但是后来也没给人找着。
0: 冰红茶嘛，你找不着。
1: 当时我们在万达一楼就没找着。来吧，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哈，夏天你会喜欢喝什么饮料呢？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0: 至十六岁少年看过来，2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
2: 晚上5:30了，
1: 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报表，欢乐指数报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6: 下班。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刚刚呢跟大家说了一下啊，小的时候吃的这个火爆鸡精啊，喝的那个塌塌的那个饮料啊，现在呢也见不到了啊。
1: 我真没有喝过塌。
0: 还说了啊，这个非常可乐啊，奥地利啊，最近在运城盐湖区啊就很少见。直到我回到二里半的时候，我发现人确实还在生产啊。徐叔说了，佳佳，很快你就可以在盐湖区看到非常可乐啦，我又要重新杀入娃哈哈啦。
1: 哦，
0: 恭喜许叔啊、嗯！我觉得许叔你这个销售能力到那儿起码得大区经理起步。
1: 就真的，我前两天在跟一个朋友聊天儿，他在跟我说，他说婷婷，你记得咱们小时候，就是家长给你多少钱，你够花？我说要是我爸妈能给我五块钱，
0: 哎呦，
1: 我在学校门口，那我得横着走。
0: 哎呦，五块钱都花一周了，
1: 想买啥就买啥，就那个样子，基本上就是每天大概有1.5块，就觉得就可以自己支配，就这个钱他不是说让你去买什么学习用具啊或者什么的、让你自己支配的钱，就觉得挺阔绰的。然后他说他前段时间给了他姑娘2块钱，然后就想的是平常啊老是扫码，孩子没有这种金钱意识，
0: 对，
1: 就给了他2块钱，说你去超就是那个小卖部，你想买啥都行，平常爸妈不给你买的，你想买啥你就去买。孩子纠结了很长时间一直没出来，他后来进去之后发现2块钱在小卖部确实是买不下个啥。
0: 让我

0: 突然想起来了啊，真的是现在这个小朋友跟我们以前成长环境确实也不一样。
1: 对，
0: 以前你但凡拿着100块钱，不都说了吗？你要去周边小卖铺买个玩具啥的，
1: 都得找你家去，
0: 人都得登记上啊，把这个钱的这个编码呀啊，这个等会儿买的呀，买了一个啥东西都得记好啊，就怕家长到时候来过来说啊，这孩子偷钱来买这个什么东西了。
1: 现在小朋友都是自己扫手机上的那个码。
0: 对，
1: 嗯，
0: 你就说吧，以前啊，上小学的时候去学校买零食，这都有鄙视链的。
1: 对。
0: 以前你我要5毛钱买一个雷碧，我就羡慕什么呢？羡慕那种花2.5块买雪碧的人
1: 啊，那很奢侈了。
0: 哎呦，你想想，一天就1块钱的零花钱，你想自己啊靠自己的零花钱买一瓶雪碧的话啊，你得攒。你得攒2天的零花钱
1: 啊？为什么要攒呀？直接问爷爷奶奶要不就行了吗？就比如说我妈平常可能、
0: 还有这样解决方式。
1: 对呀、平常我妈可能就是每天给我5毛1块。
0: 嗯，
1: 当我想买这种奢侈一点的东西的时候，就问爷爷奶奶要钱呀。
0: 哦，但是我从来没有攒下过钱，为什么呢？
1: 为啥呀？
0: 因为啊，一到课间的时候，你的朋友就说：“走，咱们去小卖部逛一圈啊！”搂着你肩膀就把你弄到小卖部去了。你进去吧，你说别人都在买，你不买不合适啊。关键是什么？有的时候家长啊对小朋友这个零食管控也比较严，都说啊吃干脆面不好，吃方便面不好。有一次我们在那儿吃干脆面的时候，我一个同学嘛，人家家里面可能管的确实比较严，说方便面不好，不给他零花钱。你知道他从书包里面掏出来个什么？
1: 什么呀？
0: 康师傅桶面。我们在那儿吃干脆面的时候，他把那个桶面嘎巴嘎巴嘎巴，
1: 那不都是方便面吗？有什么区别呢？
0: 区别就是你要当时买一个那个桶面的话，好像是3.5块吧得。人家拿那个做干脆面跟我们一块吃，
1: 那不都是方便面吗？
0: 所以我就觉得啊，真的是啊，以前小朋友不懂的时候啊，也是。今天呢，放到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吧，哈，来说一说吧，各位好朋友们，你们小的时候啊，就是上小学这个期间啊，你们买过的那些零食，
1: 就是、
0: 为什么小学这个期间啊，你金钱还不是那么自由？
1: 对，
0: 你每天也就1块钱2块钱，
1: 而且就是想问问大家啊，就是你看到哪个零食，你会由衷的发出感慨？哎，这零食小时候抱过我。
0: 哎，小零食抱过你啊？哈，
1: 就是我印象特别特别特别深刻。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有一个零食还挺贵的，就那会儿钱特别顶钱的时候。大概就是我几岁的时候吧。有一个奶糖叫窝窝奶糖。
0: 窝窝奶啊，
1: 你有没有吃过？
0: 吃过吃过，以前打针的时候老吃。
1: 窝窝奶糖本身它就很贵，它当中好像有一个类似于可可还是巧克力味儿的，记不太清了。
0: 一个大公鸡底下蘸个巧克力啊？
1: 不是，就是它
0: 踩个巧克力，
1: 是那个巧克力豆啊，还是就咖啡豆啊，还是就那种的。然后当时就反正挺贵的。然后我就记得每次我们那儿就是有集的时候，爷爷奶奶就给我带到那个集上。
0: 蹭点窝窝奶糖，
1: 那个什么蹭 那会儿都不是蹭的
0: 啊，
1: 一蹭那就感觉都不值钱了
0: 啊，
1: 就是那种一小袋一小袋的
0: 啊，
1: 每袋里面只有5个
0: 啊，
1: 每一小就是
0: 那么小吗？
1: 对，分开的那种袋儿、
0: 哦，
1: 每袋里面只有5个，反正很少，不太记得有多少个，很少。然后就是其实挺奢侈的，对于当时的零食来说。
0: 哎呦，
1: 然后爷爷奶奶就会给我买一个，然后拿回去藏起来。因为那会儿就是家里面那些舅舅啊姨啊、还年轻着呢，就喜欢吃零食着呢，然后就把它藏起来、然后就是每天给我吃一个。
0: 哎呦呵、
1: 然后有一次还有3个的不见了、在家里面当时就还开会讨论呢，到底谁
0: 三个奶糖到底哪儿去了啊、那你这么说的话让我想起来了，我以前小的时候在我奶奶家的时候，她不是一到夏天的时候最幸福的一件事啊，就是劈冰棍儿。带你去到那个就冷饮批发那个地方啊，批上10块钱20块钱的冰棍。
1: 你小时候批冰棍都吃什么呀？
0: 哎呦，那吃的冰棍可啊，
1: 蒙古奶、
0: 小布丁啊，因为我奶奶以前就觉得买那种量大的啊，小布丁啊，红豆
1: 小随便
0: 红豆刨冰啊。还有对，就是小随便呐、就等等这样的、
1: 还有绿舌头啊，
0: 还有那1块钱1根的，就中间是奶油三个彩条转起来的那个
1: 啊、
0: 我突然忘了那个叫什么来着。
1: 来吧，大家也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看到哪些零食你会觉得他小时候抱过你呢？就小时候我们都吃哪些零食呢？一起来说一说。
2: 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

0: 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互动留留言，帮我们凑凑人场了啊！
1: 对，带从头说到了说，我这儿还没下班呢。
0: 嗯，
1: 没事儿啊，这个下班了，你就要从即将下班的时候就听起来。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吧啊，一起来说一说吧哈、小的时候吃的那些零食饮料啊，现在还在吗？
1: 就是我记得小时候，大概可能到上小学之后，就会有一些少量的自己可以支配的金钱。
0: 对，
1: 我记得上
0: 一块两块还好意思说啊。
1: 就比如说我们上一二年级的时候，可能会给的少一些，
0: 对，
1: 就会买那个一毛钱的水水。
0: 一毛钱的哦，我想起来了，
1: 彩色的那个水水，
0: 那个就是那种塑料袋的，可以拉很长，
1: 对对对，
0: 哎，可以撑很长。有的时候你撑不好的话，砰就烂了啊，
1: 对，
0: 也没喝着。
1: 然后它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冰箱，
0: 哎，
1: 一毛钱的水水就会冻成冰块。
0: 对，
1: 哎，
0: 那一毛钱，我们都喝的五毛钱的，
1: 五毛钱还有水水，那
0: 雷碧呀、
1: 那你买贵了，你买那个是一块一块的，还有那种，就是那种就类似于小蘑菇一样，就是那个。就是它就跟类似雷碧一样、
0: 我知道、
1: 一朵一朵的，
0: 对对对，
1: 上面带个圈、
0: 那个、小冰棍嘛，
1: 彩色的，红的绿的黄的
0: 啊、跟气球似的啊，红的绿的烂的紫的啊。来吧，看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感叹号就说了，南京板鸭我怎么都忘了南京板鸭了，吃过吗？
1: 吃过。
0: 哎呦，那南京板鸭我以前还想呢，哎呦，谁这么天才把南京板鸭都做到这儿，后来我才知道南京板鸭风味啊。你去了南京都不一定能吃到南京板鸭。
1: 其实跟南京板鸭有一个系列的，还有一个叫绿豆沙拉
0: 啊，对对对，绿豆沙拉，对，
1: 南瓜酥
0: 、哎，我怎么都忘了绿豆沙拉了呢？还是你会吃啊？我都。

0: 忘了，好久。
1: 我真的觉得绿豆沙拉好好吃，我现在也会吃。
0: 哦，
1: 现在时不时也会去买一些。
0: 但是现在有区别了啊！以前呢，你买南京板鸭是5毛钱，现在可能见不到了。
1: 两串了吧？
0: 现在见，我现在都没见到了。但是绿豆沙拉以前
1: 我们小区的那个超市里有卖的，
0: 有卖的。绿豆沙拉1块钱，现在1块钱。
1: 我小时候 get 不到那个南瓜酥的好吃的点。哎，我现在一吃也蛮好吃的。
0: 哦，关键是我现在都想不明白，它起的那个零食为啥叫绿豆沙拉呢？
1: 不知道，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跟他们是一批的，就是绿豆沙拉、南瓜酥，还有土豆条。
0: 土豆条。哦，对对对，
1: 是叫土豆条还是叫土豆什么？
0: 那个叫土豆什么啊？就跟星星形状的啊？
1: 不是不是，就是土豆条，
0: 就长条的这个星星形状的嘛？你看侧面看
1: 啊。
0: 我说的是细节啊，来看一下，感叹号还说了辣骨头。
1: 辣骨头就辣条嘛，
0: 不是人那个形状就是一个骨头那种，
1: 那没有吃过
0: 啊，辣骨头没吃过吗？啊，还有那种小碗奶油蛋糕，
1: 哦，
0: 小碗奶油蛋糕，
1: 粉色的那种奶可可，
0: 哦，
1: 就是那种在瑞城买，只有在正月15，然后街上有那个热闹看的时候，路边才有卖的。
0: 哎呦，你这么一说的话，真的，我发现感叹号，你集合了我和婷婷就小的时候吃的所有的零食啊。
1: 乔大说，你们这么努力，能发了工资吗？
0: 发呀，
1: 发不了，你给我们发呀。
0: 干活，干一期，上一期节目就有一期节目的绩效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
1: 对对对对，恩说了，跟那个一个系列还有个牛馍片。
0: 牛馍片我知道啊，就是那种花花形状的嘛。
1: 方片的嘛，然后里面是那种跟猫耳朵有点像，还有猫耳朵
0: 啊！你看人佣人还对啊，还捂脸捂脸啊！这佣人说的这还有叫牛筋面，我都觉得你的牛筋面可能就叫牛馍片。
1: 牛筋面都不太记得是什么样了。
0: 还有许叔说了啊，我们小时候在农村，今天这个许叔怎么留言这个追里追气的？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哪有什么零花钱啊，就是从家里鸡窝里面偷个鸡蛋啊，到村里小卖部换一小杯瓜子儿。
1: 哦，
0: 现在我对瓜子儿还情有独钟呢。
1: 哦，
0: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吃瓜子很少。为什么呢？因为上课你吃瓜子很容易被发现啊。
1: 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半山腰蛇小时候的果丹皮。
0: 果丹皮，
1: 其实到我们这一代都不怎么喜欢吃果丹皮了，不太好咬。
0: 是
1: 唐僧肉喜欢吃。
0: 现在果丹皮也不一样了，现在果丹皮很大一卷，给恭喜买过，现在
1: 就不太好咬。还有那个不老丹，不老丹就是猴王仙丹嘛，是吧？还有方便面调料。
0: 不老丹我记得就是一个小盒盒，其实可挺难吃的。
1: 猴王丹嘛。
0: 哦，对，就是那种话梅糖的那种感觉。你要给大鱼，大鱼肯定可爱吃。
1: 他喜欢吃老式零食。还有这个 JAYTT 说萝卜丝儿。
0: 啊，萝卜丝儿。
1: 我不叫无花果吗？
0: 无花果。
1: 啊，
0: 还有唐僧肉、老虎肉啊，都是萝卜丝儿做的啊。
1: 老虎肉是萝卜丝儿做的。
0: 对呀，那所有的不都是萝卜丝儿做的吗？
1: 就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还就是小卖部，不知道那个就有没有家里面开过小卖部的这个叔叔啊。叔叔阿姨跟我们说一说，小时候我们去小卖部买那种辣条，它是圆柱形的，它的那个形状跟火爆鸡精的形状很像，但是比它粗比它长，然后要2毛钱一根儿，就是别的辣条都是1毛钱一片儿的时候，你买过1毛钱一片儿的吗？
0: 买过。
1: 它要2毛钱一根儿。
0: 但是我不常买。
1: 鸡腿儿。
0: 哦。
1: 就是它官方学名叫什么呀？
0: 啊、
1: 我现在在想是
0: 火爆大鸡精。
1: 我在想是我们村儿那个小卖部那叔故意这么叫它，还是人家就叫大鸡腿儿，就叫鸡腿儿。可好吃了，
0: 细细一条啊，
1: 粗粗一条。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哈。小的时候你们吃的那些零食现在还有吗？
1: 零食啊，饮料啊，或者是买的比较特殊的那些文具呀、玩具呀，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对，
1: 互动方式来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了。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23392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3: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2: AI 看足球，来中国。

0: 身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1019。
8: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4: 嗨，下班了，
3: 下班开聊吧。
5: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到一个小小的话题啊，这个话题呢也特别好聊，
6: 嗯，
5: 一起来说一说吧。
6: 哎，
5: 就是小时候经常就是喜欢吃的，
6: 嗯，
5: 或者小时候呢想吃，但是因为囊中羞涩，
6: 对，
5: 哎，一直没舍得买那些零食。
6: 嗯
5: 嗯，
6: 你就说嘛啊，今天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啊，朋友说，哎，玉竹给你们掏广告费了吗？在这吃玉竹。其实说实话，我吃玉竹的时候啊，真的是来运城上学的时候，
5: 嗯，
6: 在我们小卖部才看到这个玉竹。
5: 对，我也是吃玉竹就已经实现玉竹自由了。
6: 嗯，以前小的时候吃的都是什么？
5: 小时候吃
6: 魔法士
5: 1+1，你吃过吗？
6: 没有，魔法士那个巴西烤肉味儿
5: 啊，
6: 多经典的口味呀。 啊
5: 我不喜欢吃那个，
6: 现在我都找不着魔法士了啊。魔法士还有小当家，还有刚刚婷婷说的小浣熊。
5: 嗯，
6: 小浣熊以前就压他们一头，小浣熊那会儿就卖1块钱，
5: 比较奢侈一点。
6: 哦，
5: 小浣熊有一个味道我特别喜欢吃，
6: 嗯，
5: 是奇奇怪怪味道的。
6: 啊，奇奇怪怪味，
5: 是黑色包装的那个。
6: 啊，对，但是要，你要说最经典的小浣熊香辣蟹味是我最先入坑的。 啊
5: 还有番茄味嘛，
6: 番茄味啊，还有番茄味我都没吃过。 我突然想起来啊，就是以前在课间的时候，不是就非要去跑到离我们那个教室很远的那个地方买那个小浣熊，因为当时他们那

0: 地方中奖概率高。
1: 哦，
0: 你就像以前冰红茶特别火的时候啊，尤其上初中的时候，开一瓶中奖率17%再来一瓶的时候，我们为了那个提高中奖率，下了课嘚嘚嘚嘚嘚跑到那个学校的食堂去买一瓶冰红茶，拧开之后看兑奖，兑完奖之后再往教室跑啊。
1: 来看一下车少说，康师傅，
0: 嗯，
1: 以前只吃得起思源和小康家庭。
0: 哦哟，
1: 嗯，
0: 你康师傅以前也能吃得起，以前的康师傅可能也就是1.5还是1.2吧。
1: 1.2，就但是你像思源那会儿就7毛8毛，
0: 哦，嗯，7-8毛，
1: 嗯，
0: 啊，恩还说了三国类的可以抽卡，哦，以前吃那个魔法士，还吃那个什么小浣熊，里面不是就为了抽卡吗？
1: 有人说冰红茶，我有一个同学中了1等奖，笔记本电脑，
0: 真中了，
1: 嗯，
0: 我以前觉得这都是出现在电视上的事儿啊，
1: 哦。来看一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啊，通过我们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啊，
0: 嗯，
1: 就有哪些你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的零食
0: 是。
1: 飞ship也说到了，是我咋感觉我好多都没有吃过呀？
0: 南京板鸭没，南京板鸭没吃过吗？
1: 就是我记得，你看，它其实吃零食呢，它是根据不同阶段的。
0: 嗯，
1: 我们刚刚说到的其实是我们小学吃的。
0: 小学
1: 到了初中之后，像我初中可能吃的就是什么绿豆沙拉呀，
0: 我初中也是
1: 南瓜酥啊。
0: 嗯，
1: 就那会儿我们学校就是因为你晚上上课要上到7-8点，
0: 嗯，
1: 但是你就是下午可能5-6点的时候就饿了，
0: 嗯，
1: 然后就是会给这个晚饭钱，可能就买一包那个或者买个馍夹菜去吃。
0: 对，
1: 然后到了这个高中之后就开始吃什么了
0: 啊？
1: 阿尔卑斯奶糖
0: 啊，
1: 吃过吗？
0: 没有，
1: 那会儿我一直以为阿尔卑斯奶糖就是从阿尔卑斯那边空运过来的。
0: 我们吃的都是阿尔卑斯棒棒糖。
1: 我们吃那就是那个那种奶糖，它就是一长条的，得2块钱
0: 啊，一长条的，
1: 吃那个5毛钱。
0: 哦，嗯，哎呀哎呀，啥都要压我一头
1: 啊。然后那个还有那个水晶之恋果冻，
0: 嗯，啊，
1: 吃过吧？
0: 水晶之恋啊，
1: 水晶之恋果冻，
0: 我只是喜之郎，因为我小的时候想当航空人。
1: 然后还有那个瓜子儿，湿瓜子儿，
0: 湿瓜子儿，
1: 嗯，就是湿，就是那种它抽成真空的
0: 啊，
1: 湿的那种瓜子儿
0: 啊，就跟湿的水煮花生一样嘛，
1: 嗯，有点像，
0: 嗯，
1: 湿的大瓜子儿。
0: 哦，对，为什么吃湿瓜子儿啊？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样的话上课停停吃就不容易被发现啊。
1: 也是，
0: 要不那脆瓜子儿嘎嘣嘎嘣嘎嘣的，老师都听见了。
1: 而那个湿瓜子儿好像当时也是稍微贵一点吧。
0: 嗯。哎呦，啥都要显摆自己是吃的贵的啊！但是有的时候说实话，
1: 当时就不好好吃饭，就吃零食了，
0: 哦。那肯定啊，哪个小朋友不喜欢零食呢？
1: 还有乌梅，
0: 嗯，
1: 吃过吗？
0: 乌梅
1: 啊
0: 啊，吃过啊，嗯，还有那个什么的吗？
1: 酸角，你吃过吗？
0: 啊，酸角也吃过，嗯，
1: 就是外面裹着那个糖霜的那个，
0: 我吃过吃过，
1: 还有那个糊的那个，
0: 不爱吃，
1: 我喜欢吃那个，
0: 哎，就爱吃点这个有味儿的啊，辣的。你关键是什么啊？你有的时候买辣条，你必须得配一瓶这个喝的，
1: 嗯，
0: 因为你吃的稀溜稀溜的，你就得喝点东西啊，
1: 嗯。
0: 还有我为什么不买那1毛钱的辣片呢？就因为每次弄了之后脏手啊，
1: 嗯，咂吧咂吧，
0: 不行，那有的时候手在那和泥啊什么的啊。
1: 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说，
0: 嗯，
1: 唐僧肉。
0: 嗯，
1: 烤牛膜，
0: 烤牛膜，
1: 田螺肉，
0: 啊，田螺肉，哎，真没吃过。
1: 田螺肉就现在有牙签儿嘛，就田螺肉就还不贵，反正
0: 啊，
1: 嗯，
0: 你不是零食田螺肉啊，是真田螺肉啊？
1: 对，是田螺肉，就是个壳，里面有田螺。
0: 哦呦呵，你们小的时候吃的还怪高级的。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哈 ，Adir 说的老饮料了 ，OKS。
1: 没吃过
0: OKS 是什么饮料啊？
1: 有没有照片？
0: 追梦人啊，你有没有喝过 OKS 的饮料啊？
1: 有人说手脏了抹桌子下边不就行了吗？
0: 啊，那不是抹鼻屎的地方吗？人不是都是那么说的吗？啊，
1: 肯定是你这么干了。
0: 不是，人
1: 要不然你怎么能这么清楚？
0: 我们之前上学的时候啊，比如说一换座位，
1: 嗯，
0: 先拿手把那个桌子底下先抹一下啊。小的时候啊，男生女生的区别吧啊，就算婷婷干过也不好意思承认啊。来看一下我长，
1: 恶心了，
0: 我长个子了，说啊，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唐僧肉，就光吃唐僧肉，你们不吃虎肉吗？
1: 不吃
0: 龙肉吗？
1: 不
0: 也不吃吗？
1: 就唐僧肉，
0: 人龙肉比那个老虎肉还贵1毛钱呢啊。
1: 还有亮亮说鸡蛋还能换瓜子儿呢，
0: 嗯，
1: 我小时候只换过冰棍儿，
0: 哎呦，
1: 鸡蛋也是在自己家鸡窝里偷的。
0: 人的鸡勤勤恳恳的下蛋啊，家里面说是鸡怎么老不下蛋呢，啊，全被你小子给偷走了。
1: 来吧，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啊，通过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
0: 嗯，
1: 有哪些你小时候最爱吃的零食呢，
0: 嗯，
1: 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也可以找到我们。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

0: 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虽是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不好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各位好朋友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吧啊，自己小的时候喜欢吃的那些零食，喜欢喝的那些饮料，现在还有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1: 橙汁妈妈说，小时候没有什么想吃得不到的。
0: 哎呦，真幸福啊！
1: 对，想吃都会得到。小时候老吃那个酸角，经常买。长大了好长时间没有见过了，后来有一次见了，感觉不是小时候那味儿了。我超级喜欢吃那个酸角。
0: 人之前那种零食店叫什么？叫童年记忆还是叫童年回忆？人大人老去里面买那种话梅糖，就那种干话梅条啊什么的。
1: 小时候吃过酸溜溜吗？
0: 吃过呀，酸溜溜，尤其那个包装纸叠千纸鹤嘛。
1: 还有来看一下，皮了个皮说到了说，高中早上课间吃半圆饼子，加北京方便面加辣条，碳水加碳水。
0: 上一次我记得哈，在学校买到的碳水加碳水的是那个紫米面包，面包里面加紫米。
1: 对，那个紫米面包也好吃。后来我在网上买了，就不对味儿。
0: 现在都不是紫米面包了哈，紫米奶茶啊。你喝什么东西的时候还吸到紫米啊？
1: 还有这位朋友说，小时候吃的那个巧克力甜的方便面。
0: 哎呦，有印象，有印象。
1: 叫啥呀？
0: 忘了叫啥了，我吃过啊，就甜的那个方便面，黑色的吗？
1: 好像也是小浣熊的吧？我忘了，
0: 好像是
1: 啊。还有那个谁说到了说，这个季节当然是猴王牌的水蜜桃味儿正方形的冰块，没吃过。
0: 你自己家做的吧？它名字就叫这么长吗？你到小卖铺，老板，
1: 猴王牌的嘛？
0: 给我来一个猴王牌水蜜桃味儿的正方形冰块啊！
1: 还有来看一下，飞雪不说，魔法师有段时间大家传谣言，
0: 对，当时就传这个谣言。
1: 我才不信呢。
0: 我也不信，那成本多高啊。那成本多高啊。真的是，哎，之前小的时候还传言说那辣条都是卫生纸做的呢啊。是吧，你小的时候没听过吗？
1: 有，这都是假新闻。像有段时间还有那个什么纸包子。
0: 人纸皮包子可能后来
1: 传着说
0: 传成纸包子了。
1: 说人家包子馅是用纸做的。
0: 我之前还听过啊，就比如说卖的那个里脊肉夹饼，人都说那个肉是猫肉啊。我当时还在想那成本得多贵呢都啊。真的是啊，大家这么一说我就发现了啊，大家都是一个年代的，都是一个时代的。你要说现在小朋友们但凡买什么零食的时候，什么健达奇趣袋啊，刚刚我还跟婷婷说呢，我在恭喜区我们楼下小超市买那个香肠的时候，我说买个王中王还是买马可波罗，人恭喜拿了一袋那个人蛋仔派对
1: 的
0: 那种啊，那种叫鳕鱼肠啊还是什么，人老板还笑话我呢，说你那就是你小时候吃的，人现在小孩吃的都是这种鳕鱼肠啊。
1: 我小时候还记得有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散装的威化饼，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小卖。

0: 不是都进啊，5毛钱一块儿。5毛钱一块儿，然后它是一大块儿，就是你给老板5毛，老板从那大盒里面给你拿一块儿。
1: 啊，还一块一块的卖。
0: 当时我的可能每天大概就是最多有1块钱零花钱吧。
1: 嗯。
0: 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小女孩，她爸妈在，就是印象可深刻了。人家爸妈平常在海南工作，
1: 嗯，
0: 人家一个人在瑞城上学，然后零花钱就特别多。
1: 哎呦。
0: 人家就吃那个威化那个饼儿，就一个接一个的吃。我说我顶多就是一次吃一个，
1: 啊、
0: 因为就是1块钱我还。还有别的用处，你就一个接一个，
1: 你的钱有用啊，
0: 对，就一个接一个，
1: 人家钱就花不完啊。
0: 人家还问我说：“你吃吗？请你吃。
1: 啊”
0: 我当时想，威武不能去，我说不吃，我不喜欢吃，
1: 啊、不喜欢吃啊！你把钱给我，我自己去买啊。来看一下 ，Mr. R 3632说了啊，小时候吃的罗锅牌的一加一冰棍，现在都找、
0: 啊、
1: 罗锅牌，听这个牌也做不大呀啊，他说那个特别好吃，网上都搜不到啊。
0: 嗯。
1: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小的时候吃，现在还能见到的绿豆冰沙、
0: 就是，
1: 还有那个
0: 就是那个外面是绿豆，外面是绿豆的，就是绿色的那个皮儿、
1: 嗯，
0: 然后里面有那个红豆的那个芯儿、
1: 啊，对对对，
0: 哦、那个叫啥来着？
1: 啊、就是红
0: 是天冰的，好像是。
1: 对对对啊、嗯，还有那个什么三色的那个蒙牛三色的那个冰瓦着吃的那个冰淇淋，
0: 啊、还有就是你吃过 banana 吗？
1: 啊，
0: 就是有一个香蕉
1: 冰淇淋，冰淇淋
0: 就是外就是它那个皮儿，你可以把它
1: 我吃过玉米。冰淇淋
0: 啊、就是外面是那个就是、那个、
1: 蛋筒啊
0: 啊啊蛋筒壳的
1: 嗯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其实说实话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啊，还是要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
0: 嗯，
1: 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出去玩啊什么的啊，还得给孩子准备一点零食，
0: 对，就是虽然是不健康吧、
1: 嗯、
0: 但偶尔吃一点也没关系，
1: 你像我们以前特别幸福的时候春游的时候小朋友自己去买点薯片啊、
0: 嗯、
1: 买点这个薯条啊，预算就是50块钱、
0: 哦、
1: 如果说
0: 呢
1: 啊给孩子一次啊单独出去研学跟其他小朋友一起出去旅游的机会，你们会给孩子买点什么呢？
0: 嗯，别买了，
1: 不用买了，
0: 跟着我们去、
1: 啊、吃的也挺好，
0: 吃喝什么都有，
1: 住的也挺好，
0: 玩的也好，
1: 嗯，
0: 还能学到东西呢。
1: 哎，
0: 就是先来跟大家，因为我们时间的原因吧，
1: 嗯，
0: 我们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想要详细了解的关注运城广播，
1: 嗯，
0: 回复研学
1: 研学两个字，
0: 对，你看吃皮奇说，
1: 嗯、
0: 买一杯这个蜜雪冰城带着，
1: 哎，
0: 那这次也不用买了，
1: 嗯，
0: 这次我们带大家呢去到这个郑州，
1: 嗯，
0: 这一趟呢，首先会去到河南省的省级的科技馆，
1: 哎，
0: 然后科技馆有很多的这种分展区、
1: 嗯，
0: 整整玩一整天，
1: 哎，
0: 第二天呢，去到上汽制造研学基地，
1: 看看汽车是怎么造出来的，
0: 对，就是小朋友们可以整个看到一辆汽车的，就是从它零件到最后成型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就可以让小朋友化身那个小小工程师，
1: 对，
0: 未来制造家，点燃他对这个工程和科学的热爱，
1: 嗯，
0: 第三天呢，蜜雪冰城也不用卖了，
1: 嗯，
0: 不用买了，我们带你去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
1: 自己去做，嗯
0: 嗯，赤壁奇说，那我买个可口可乐，
1: 啊、
0: 也不用买了、
1: 啊，
0: 第四天咱就去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要么说赤壁奇今天管理的很到位呢
0: 然后最后一天呢会去到上街通用机场，
1: 嗯，
0: 让孩子们从小种下这个航天梦，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的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嗯，
0: 如果说想要详细了解的各位好朋友啊，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回复
1: 研学啊、嗯，
0: 点开链接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
1: 里面吃的住的行程啊非常详细啊。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6: AI 智能工程师、
7: 未来制造家、
8: 产品设计师、
9: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0: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 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

0: 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4: FM 1019，
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还是对我们研学有感兴趣的啊，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这个链接了啊。
0: 对，是的，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吧，我们这次行程呢是5天4夜、而且针对我们听友的价格、同时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这一趟行程、只有咱1019的听友可以报，因为市面上是没有这样的行程的。
1: 对，
0: 除此之外，如果说您自己想带小朋友去，比如说你想去这个可口可乐工厂，你说我买张门票吧，就是我跟别人拼个团吧，
1: 没地儿买，
0: 不接受，不接受的啊。包括您想去这个雪王的这个魔法工厂，你说不接受，不对私人开放的，包括上汽啊这些，就是很多点儿都是不对私人开放的。而且白天带小朋友去玩，晚上呢组织小朋友去写一写观后感啊。
1: 对，
0: 同时主要是我们这一趟的行程为什么有这几个点呢？它是科技强国成长营，提升孩子的认知体系呀、就是责任担当、问题的解决能力、创新思维，还有这个非常重要就是领袖意识。我们这是我们1019领袖少年，主要就是提升大家的这个领袖意识啊，就是锻炼孩子的这个领导力和组织力。我以前觉得锻炼什么孩子的领导力组织力啊，当你开始工作之后，你就会发现会组织活动、能够组织活动，对于你的能力来说就是很厉害的。
1: 对，
0: 非常棒。就包括你上大学，一定要多去参与这样的活动。
1: 离开家长和同龄人一起出去旅游也是一种锻炼啊。
0: 没错，
1: 感兴趣的家长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

0: 指挥台。
1: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有朋友问到了，说怎么领车贴呀，我想要车贴。
1: 想要车贴，没有车贴了，只有车辆的副牌啊。
0: 想要吧，
1: 想要不啊，到时候我们在直播间再给大家抽一抽啊。来吧，这个时间段进入到我们的梗王争霸赛的环节哈，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0: 请听听。
1: 叮咚，
0: 我们的梗王是
1: 有多少 A 可以重来
0: 啊、用户说想要、想要，还想要我们复牌的朋友可以这会儿去直播间啊，稍后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抽一个、
1: 抽一抽啊。
0: 有多少 A 可以重来，
1: 太复杂了啊，不像一个人名，我们就叫他 A 吧。
0: A 是古代的一个妃子。
1: 哎呦，你想想，身处后宫啊，多尔虞我诈的啊！他能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存下来，肯定有他的秘诀。
0: 也是没辙了
1: 啊，没辙了，像话吗？主要因为他不争宠，
0: 争不过呀，不争宠，
1: 躺平了。
0: 喜欢养小动物，养了小鸡、小鸭、小。

0: 狗，
1: 慎重点啊，
0: 小羊、啊、小马、佳佳，
1: 像话吗？我到最后了呀啊，那我是小动物吗？啊，还有小猪婷婷，
0: 哪有可宫里养成猪的？啊
1: 陛下呢就对这个 A 呀很感兴趣，
0: 对，反而呢他不争宠，反而陛下就对他非常的感兴趣。
1: 哎呦，我今天倒要翻翻牌子，看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多好奇呢你说。于是啊，陛下来到他的院子里，刚进来震惊了。
1: 哎呦，
0: 震惊了，
1: 他的院子应该是他的宫殿啊，不是他的宫殿，人家都住什么，就住宫里面，
0: 宫里啊、
1: 他院子就感觉住村里了啊来到了他的院子啊，刚进来啊，皇上都震惊了。那皇上都是见过大世面的啊，什么事让他这么震惊呢？来看一下参加到我们耿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增肥咋的，太瘦了是吧？他原来走失的动物全部都被 A 绑架了。
1: 行，在后宫争不过啊，我就要报复你们啊！把你们那个宫里面的小猫啊、小狗啊、小鱼儿啊、池塘里面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全都弄到我这儿。
0: 草坑里蹦跶的。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九曲怎么说的啊？你的院子里居然培育出了狮鹫、天马、半人马和奇拉、奇美拉，
0: 这都是啥呀？
1: 我天马和半人马我还知道啊，奇美拉是一个什么物种？
0: 这是什么呀？
1: 这什么游戏里面的东西吧？得，
0: 哎，
1: 也厉害啊！原万没想到 A 做的是这个实验的啊，生物学家。
0: 这位朋友，综合征晚期受到了说，来到 A 的院子里，发现 A 的院子里胖臭，能不臭吗？
1: 被
0: 尤其是夏天
1: 啊，被隔壁宫的妃子举报了啊！之前我们那个后台不老是吗？啊，那个村里面哪哪哪上游建一个养猪场，太臭了啊！打电话来协调一下。
0: 来吧，就是看到后台还有很多好朋友在问到这个研学的事情、
1: 啊、研学的啊，
0: 再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我们真的就是很推荐大家家里有这个6到18岁的小朋友可以来报名
1: 参与。
0: 如果说您是想爸爸妈妈也想去、因为我们跟大家分享之后啊，就很多大朋友问我们、大朋友能去吗、大人也想去，有没有大人的团儿？我们有亲子团，就可以一家人一起去。然后但是发团的时间呢跟我们第一趟的这个行程不一样，
1: 对，
0: 您可以打电话2339100来详细咨询。这次呢我们会去到第一站，会去到河南省科技馆，
1: 河南省的科技馆啊、
0: 它就有这个动物园，就是动物家园，
1: 对，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平常看不到的一些美洲狮、北极熊、
1: 是
0: 金丝猴，还有这些珍稀的动物的标本，在这个科技馆是可以看到的，还有这个创想空间，主要是让孩子们动手去做实验的，像物理现象啊、力学实验呐、化学和生物的体验呐、还有探索发现，就是可以就是追溯一下展品科学发展历程，还有宇宙天文，还有人工智能，这是第一天的行程。第二天会去到哪儿呢？上汽工厂，就是让小朋友们去感受一下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你可以戴上这个安全帽，跟这个机械臂啊，就是并肩作战，感受一下这个课本里的智能制造啊，就是变成我们这种触手可及的这种感觉，还可以就是变身这个汽车涂装 DIY 工程师，可以来设计一台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车模，最后还可以参加这个遥控汽车接力团队赛。
1: 哎，
0: 第三天呢会去到蜜雪冰城国际茶饮梦工厂，解锁一下新式茶饮的密码，就会有雪王来欢迎你们入场。
1: 哎呀，小朋友肯定喜欢啊。
0: 对，看一下这个我们平常喝到的蜜雪冰城都是怎么做成的，然后你还可以自己去体验去做一杯，然后还可以作为这个蜜雪冰城的产品设计师，最后呢还可以去买一些文创啊、礼品呐、带回家。第四站呢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感受一下亚洲顶尖的智能黑科技。最后一天呢会去到这个上街通用机场，化身小小飞行员。
1: 哎，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就是家长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来看到我们这一次研学游的全部行程了啊。
0: 对，我们这两天就是咨询的朋友非常多，但是我们每一期只有30个名额
1: 啊，
0: 目前我们暂定的是只发这一期，
1: 哎，
0: 只有30个名额，如果后期大家报名比较火爆可能会考虑第二期
1: 啊，
0: 但是目前是第一期。

0: 8号正式出发，抓紧时间来拨打23391002339200来抢占我们的热线喽。
1: 嗯，来吧，看一下许叔造的梗啊。这个时候啊，陛下都震惊了，一看这不是迪克牛仔吗？啊，迪克牛仔是不是唱的那个？哦。
0: 不是吧，
1: 不是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亮亮说了啊，这个时候陛下都震惊了，哇、这个妃子原来是只抹猴子、你像话吗？这真进动物园了，这是啊，招妃子
0: 是眼里有什么
1: 干啥呢？一会儿六个六都出来了啊。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6: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7: 准备好了吗？
8: 嗨嗨，下班了。

0: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啦。如果说还想了解我们研学营的朋友啊，直接关注音程广播回复研学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
1: 对，一旦有这个
0: 这些不都开始了解了，是不是大朋友也想去人家小孩哥可能会有一点小
1: 小啊，
0: 我记得上次见的时候还是抱在怀里的，
1: 对，六岁到十八岁之间的啊。婷婷说了，长得二十岁长得显小也行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这个时间段公布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0: 他们是
1: 有我一看啊，这是我们的答题三剑客呀啊，从事酒水行业的金樽酒仓老许许叔，
0: 恭喜许叔，
1: 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从来不打印天天净答题的非我凉者怎知我心，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这新进我们学霸榜单的碎，还有老朋友小黄和 Siri， 恭喜上朋友在昨天学霸靠你的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战实力。
0: 好啦，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的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第一道题，
1: 第一题啊，
0: 人类最早将哪种调味料作为甜味剂呢？是蜂蜜，
1: 蜂蜜
0: 还是甘蔗？
1: 哦，人类最早将哪种调味料作为甜味剂啊？吃它呢就会感觉到甜，是蜂蜜呀、还是甘蔗啊？蜂蜜还是甘蔗呢？
0: 什么嘞？
1: 哎，亮亮可以啊。今天又得在众多研学的留言当中扒拉我们的这个留言了啊。
0: 我们研学营旅游太火爆了啊，基本上每次跟大家一分享，后台回复的朋友还挺多的。
1: 对，
0: 想要报名的朋友就了解过了之后啊，跟小孩哥商量好了之后抓紧时间来报名啊。现在家长其实都特别好，就大家报名就是第一就是自己会觉得哎还不错，得跟孩子说，得看孩子愿不愿意去。
1: 对啊、来吧，第一道题，人类最早将哪种调味料作为甜味剂呢？从中吃到了甜味，是蜂蜜还是甘蔗呢？
0: 第二道题，扯皮，这个词语的由来跟哪个行业有关系呢？
1: 哎，
0: 是制骨、纺织还是做糖？
1: 扯皮啊，扯皮这个词的由来和哪个行业有关？是制骨咚咚锵咚咚锵，还是纺织是哪个行业呢？跟哪个行业有关呢？
0: 推诿扯皮，大家每次不写策划的时候就是这样。
1: 像话吗？我是那样的人吗？
0: 不是。
1: 扯皮的由来和哪个行业有关呢？先否定再否定啊，是制骨还是纺织呢？还是养殖呢？还是主持呢？来吧，第二道题啊，有点难度。扯皮啊，咚咚锵，咚咚锵，扯皮和哪个行业有关？是制骨，还是纺织，还是主持，还是编导，还是摄像啊？还是
0: 干啥呀？你这是？
1: 还是司机呢？扯个皮做一个真皮的方向盘。来吧，第二道题已经分享给各位了啊，接下来第三道题。在唐代，宅家是指哪种人？宅家啊，是太监还是皇帝呢？
0: 在古代，宅家指的是哪种人？是太监还是皇帝？人家这为啥人家能宅家呀？那四海皆是人家的家
1: 啊。那行了，答案
0: 搁哪儿都是在家的啊。
1: 哎，天下为宅，四海为家啊。是皇上还是太监还是乞丐呢？在唐代，宅家是指哪种人呢？是太监还是皇帝啊？还是乞丐？
0: 职业跨度挺大呀。好，下一道题。世界上最著名的时装奖，也是巴黎时装界最高荣誉的奖项是什么？是金顶针奖还是金线奖？没想到是他吧？
1: 对，还怪通俗的啊。世界上

0: 最著名的时装奖啊，贾家设计了套衣服太时尚了，明星都抢着穿啊，获得了巴黎时装界最高荣誉啊。那我获得的是什么奖呢？
1: 嗯，
0: 是金顶针奖啊，还是金线奖呢？
1: 还是金扫帚奖？
0: 还像话吗？还是金缝纫机奖啊？是金扳指奖啊，还是金线奖，还是金缝纫机奖？看一下到底有答对的没有？没有啊。
1: 有。
0: 就有的时候你也想不到啊，最高奖他这个奖项还起得怪接地气的啊，是金顶针奖还是金线奖呢？
1: 下一道题。切洋葱的时候，如果说同时咀嚼这个口香糖，就不会流眼泪，是真的吗？
0: 是真的吗？
1: 那就是咀嚼点别的行吗？还是必须的？
0: 反正你就这么嚼啊。
1: 切洋葱时，同时咀嚼口香糖就不会流眼泪，是真的吗？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抓紧时间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如果说五道题可以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学霸喽。一起来期待一下各位好朋友的正确答案。

0: 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不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下班了。

0: 人类最早将哪种调味料作为甜味剂呢？
1: 嗯，
0: 正确的答案是蜂蜜
1: 、人类利用蜂产品的历史啊，那是十分悠久。
0: Long ago。
1: 哎呦呵啊，还双语的啊！其中啊，蜂蜜啊是人类最早利用的甜食。翻译。
0: 最早利用的
1: 像话吗
0: ？Sweet，
1: 蜂蜜酿蜜蜜蜂呢是酿蜜为食，而人类开发了这一资源。
0: 嗯，
1: 在早期呢，人类可能是极其偶然啊，在空心树、木头或者是山洞当中发现了蜂巢中的这种甜味物质。你说多馋呢？当时啊，至少在大约
0: 不可能吧唧就掉嘴里了。
1: 像话吗？掉嘴里的啊！公元前五世纪的吴越时期，君主们啊就互相以蜂蜜作为珍贵的赠品了，
0: 哦，
1: 现在也是，你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的时候，不知道拎啥，拎盒蜂蜜啊。到了1700年前的三国时期啊，
0: 嗯，
1: 今天人们熟悉的蜜饯就已经出现了。用蜜来浸渍食物是我国的独特发明，除了取其甜美的味道之外，也充分利用了蜂蜜的天然防腐剂的功效。
0: 对，如果家里有蜂蜜的啊，就没必要放到冰箱里，
1: 常温保存就行。
0: 的第二道题，
1: 嗯，
0: 扯皮，它的由来呢跟哪个行业有关？
1: 嗯，
0: 正确答案是
1: 东东腔啊，纺织是错误的。
0: 做骨，它呢是一门专业手艺啊，在钉骨皮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个皮啊扯紧，就是我们所说的扯皮。
1: 嗯，
0: 后来呢，用这个词儿啊，就是来形容推诿卸责。
1: 嗯。第三道题，在唐代，宅家是指哪种人类？
0: 正确答案是
1: 皇帝啊，因为皇帝以天下为宅，以四海为家，故曰宅家啊，在哪儿都在他家呢啊。
0: 第四道题，世界上最著名的时装奖，也是巴黎时装界最高荣誉的奖项是什么呢？
1: 嗯，
0: 正确答案是
1: 金顶针奖啊。金顶针奖啊，是法国高级手工时装创新大奖。
0: 嗯。
1: 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时装奖，是巴黎时装界的最高荣誉奖。你看金顶针奖听上去啊，就感觉不大这个奖。来，
0: 最后一道题，
1: 切洋葱的时候同时咀嚼口香糖就不会流眼泪了，是真的吗？正确答案是
0: 真的
1: 啊。
0: 嗯，
1: 人的下眼睑部分啊有个小孔，和鼻梁咽喉相通。
0: 你没有发现，
1: 嗯，
0: 就是当你鼻子囔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你用鼻子
1: 呼一下，
0: 就是一直出气儿出不了的时候，你的就是眼睛这块就会出气儿。
1: 啊，
0: 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
1: 啊，没体验。
0: 没有啊。
1: 啊，就眼睛，就是眼睛是用来喘气儿的。
0: 你眼睛，你的人生。缺少了一个重要的体验呢。
1: 其实就是啊，有个小孔，这个小孔呢与鼻梁咽喉相通，作用就是排出多余的泪液，泪液过多呢，小孔来不及排出就形成了眼泪了。切洋葱的时候呢，泪流不止，嚼块口香糖，上下颚不断的开合，在内部呢就形成了负压，就把多余的这个泪液啊，通过这个小孔，吸到口腔里了啊，这样眼睛里呢就没有多余的泪水了。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1: 嗯，
0: 咱小时候切洋葱
1: 啊，
0: 眼泪哗哗的流。
1: 嗯，
0: 现在切洋葱就不咋流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现在不咋切。
1: 现在主要是这个杨女士和这个伯伯不打你了啊。以前的可能不是切洋葱，
0: 委屈的，
1: 那就是因为没烤好挨揍了啊。
0: 不是小时候，就是以前真的前几年，
1: 嗯，
0: 切洋葱，那洋葱那味儿可窜。
1: 嗯，
0: 现在就感觉还好。
1: 啊，
0: 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1: 切葱的时候
0: 打错饭
1: 啊。
0: 嗯，来吧。五道题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
1: 嗯，
0: 如果说啊您答对的朋友，稍后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的选项，答对的我们就将会纳入到我们学霸的评选当中。
1: 嗯，
0: 学霸名单呢也会在明天学霸靠你的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喽。
1: 对，答错的抓紧改一改啊，如果实在改不对的话，你回复严学有惊喜啊。
0: 对，是的，回复严学。
1: 嗯，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也是今年暑期我们1019为我们各位听友专属定制的2026研学之旅。
1: 嗯，
0: 它的主题叫什么？1019领袖少年。
1: 嗯，
0: 就是我们去到的这些地方呢，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能够培养孩子的领袖精神。
1: 嗯，
0: 能够培养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嗯，
0: 提高他的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那我们就是会把这些意识啊、这些精神啊融汇在我们的旅行过程当中。
1: 嗯，
0: 就比如说吧，我们第一站会去到河南省科技馆，就可以看到那种仿真的生态场景。

0: 趣味的科学装置，平常我们在这个课本当中看到的一些
1: 书面的知识，
0: 对，比如说物理实验呐、
1: 啊
0: 嗯、化学实验呐、啊
1: 嗯、
0: 这些我们都可以在科技馆亲自动手去体验一下，
1: 在生活当中感受到、
0: 会更加直观一些，包括还有这个动物家园会看到一些珍稀的野生动物的标本，
1: 嗯，
0: 同时呢会走进这个共享空间，就是感受一下力学呀、化学呀、生物学呀，还有这个宇宙天文，
1: 嗯，
0: 就是变身这个小小天文学家，感受一下这种失重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 嗯，
0: 会看一下这个月球啊、火星啊、空间站啊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嗯、
0: 火箭的结构是什么样的，航天员一些知识啊，我们在这次的行程当中都会带孩子们去体验，还有就是人工智能、
1: 嗯、
0: 这个是一定要带孩子去感受一下的，智能交互、机器人互动、语音识别、人脸识别，就是这些到底都是怎么一回事儿？就是我们把这个理论啊还有这个就是原理、
1: 嗯、
0: 通过我们的这次旅行跟孩子们一起来分享啊，这只是我们第一天哦，大家回复研学就可以跟着我，就我一边讲您可以一边看啊，
1: 对，
0: 就是第二站呢去到这个上汽工厂，带小朋友们去感受一下一辆车如何在51秒下线、
1: 嗯，
0: 就是直接就合成了，
1: 怎么从钢板啊变成整车的、啊、
0: 对，除此之外呢就是一辆车它是怎么整个来，就是从零件到最后变成一辆车、
1: 嗯、怎么合体的，
0: 对、
1: 嗯、
0: 就是在这次旅行当中都会给孩子们介绍到，包括还会有一些汽车的涂装 DIY， 就可以打造独一无二的这种车模，还有遥控汽车接力团队赛，
1: 嗯，
0: 就是就可以让小朋友们一起去比赛啊、
1: 嗯、
0: 第三站呢是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一站，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你像宝贝们平常就捧着这个蜜雪冰城的奶茶冰淇淋大快朵颐的时候、
1: 嗯、
0: 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美味它是怎么做成的呢，
1: 怎么从一个小店铺干成这个上市企业的呢，
0: 哎，这次呢我们就会带大家去到这个蜜雪冰城的工厂，我觉得其实不仅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东西，还会就是启发孩子们的财商、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很重要的，你像我周围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有没有财商课呀，
1: 你
0: 想专门给小朋友去报一报，其实你通过这样的研学有耳濡目染的就会影响到他，然后同时呢就是到了那儿之后会有这个雪王来去欢迎小朋友们入场、
1: 嗯、
0: 然后揭秘这个茶饮工厂，还可以自己作为这个小小调饮师去动手做一杯属于你自己的新奇的冰饮、
1: 嗯、
0: 最后呢去到魔法铺子买这个文创啊周边呐、啊、等等啊，第四站呢是去到可口可乐超级工厂，这就是也很不错，有可口可乐博物馆还有这个星空影院，同时呢还可以感受这个非遗的彩沙手工等等等等啊，还有这个限定的联名互动兑换，只有在这次研学当中才可以感受到，晚上呢还有这个篝火晚会齐聚操场展示一下个人的才艺呀、
1: 嗯、
0: 穿插一些团队的游戏呀，进行拉歌的互动啊等等，最后一天呢会去到这个上街通用机场感受一下就是航空研学，你可以登机模拟飞行体验，还有这个跟飞机的零部件近距离的接触，还有航模的组装航模的比赛等等等等，在这趟研学当中啊都会有体验，当然晚上还有就是别开生面的这个课程啊，包括孩子们还会写一些观后感，在整趟的行程当中都会给大家有穿插到、
1: 嗯、
0: 想要详细了解的朋友，想要报名的朋友啊，现在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想要报名的朋友拨打2339100 2339200，想要了解的朋友关注运城广播直接回复研学就可以啦。好了，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9:25，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886。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2: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3: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4: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4: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5: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阳光会照亮每一个低头的人，阳光会照亮每一个抬头的人，生活会善待每一个努力的人，繁华中自律，落魄中自愈，低谷时自强，委屈时自度。傍晚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2如约而至，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号码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分享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比如说我们很多孩子们已经是开始进入暑假期了，那么有一些比如说刚刚参加完中考的孩子可能要面临一些就是报名报学校呀这样的一个事情，可能马上还不能出去，但是呢到7月份、8月份的时候呢，一些出行就可以列入计划，就可以出发了。我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呢这个暑假你最想去哪里，如果是父母陪着你一起啊，或者是你自己最想要去哪里？那还有收音机前的成年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是个家长的话呢，那么你想要带孩子想要去哪里玩一下呢？分享一下你们的目的地啊。柳进强说，袁芝美女晚上好，好几天没有打卡了，今天抽空打卡，最近是不是特别忙呀，有很多朋友们放假呀什么的。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二晚上好，打卡打卡啊，欢迎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些 APP 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或者是云听，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了。好嘞，那么我们就一边跟大家聊一聊去哪里度过这样的一个假期啊，一边呢就想要跟大家聊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会陷在关系里面，就是会容易陷入一些关系，然后在这个关系里面呢，很多人明明知道这个关系并不是很适合自己，或者说在关系里面其实自己非常的不舒服，经常是要委曲求全，但是呢好像也没有办法离开。还有一些人呢容易被有毒的关系吸引，那么这些容易被有毒的关系吸引的人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对号入座，因为在生活当中真的有特别多的就是被有毒关系吸引的朋友。因为真正的爱是非常平淡的，是很平静的，但是呢我们很多人比如说会喜欢那种激烈的刺激的一种情感的张力，那么这大概率就是一种有毒的关系。那么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被操纵呢？来，可能答案是一个你想不到的，那些看起来有能力离开的人。其实呢在咨询室里面有不少陷入操纵关系的人，其实都是很优秀的，他们聪明独立，有主见，有稳定的工作，也有照顾好自己的能力。换句话说啊，他们并不是因为缺乏选择才留在关系里，相反呢，如果单看客观条件，他们往往比很多人更有能力转身离开。也正是因为如此，旁人呢就更加难以理解他们的经历，说连你都会遇到这种事儿，连你都会遇到有毒的关系，甚至连他们自己啊也常常陷入类似的困惑，为什么偏偏是我呢？好，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呢，狩猎者寻找的不是弱者，而是狮子。
那么最近呢，关于精神控制啊、情感操纵啊，就是我们所说的 PUA 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包括呢，在网上经常动不动就是 NPD 啊、NPD 的什么的。知乎上呢，曾经有一个高赞的问题：为什么高学历女性更容易被 PUA？这个问题就提示大家，关于自恋型人格与精神控制，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是，受害者一定存在某种缺陷。在很多人的想象里，操纵者似乎专挑缺乏主见、依赖性强的人下手，而高学历的背景似乎理应让人更具备甄别和应对这类情况的能力。但是呢，事实上啊，许多的操纵者最渴望掠夺的恰恰是那些拥有丰富能量的人。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3: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2: 熬夜游戏
4: ，Lady，
2: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小哥哥，
5: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2: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5: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时间来到19:4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啊，海州专线说，善解人意的袁芝美女晚上好，机场大道打卡签到了，又回到了老地方，欢迎欢迎。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再几天神兽就出笼了，这咋整60天呢？你带上啊，把它拴在身边。60天的时间呀，想想你还得看着孩子写作业呀什么的，可别让他每天都玩手机，知道吗？红桃 K 说，晚上好亲爱的芝姐，晚上好亲爱的红桃 K。

好的，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刚刚我们说到了是谁更容易被有毒的关系吸引呢？心理学家拉玛尼·杜瓦苏拉博士曾经提过一个经典的比喻，自恋者猎杀的往往不是弱者，而是狮子。狮子强大，有生命力，却不知道对面的猎人手里握着枪，也不会预料对方毫无规则可言。危险不在于狮子不够强，而在于这从来不是一场公平的较量。同理心、开放性、自我反思能力以及对关系的责任感，本是建立健康关系最珍贵的品质，但在操纵者面前，他们却可能被一步步利用，最终反过来束缚自己。所以说啊，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具有同理心的朋友，你非常的高敏感，你能够感受到别人的一些情绪，那这个时候呢，你最需要学会的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边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优势，那么这个优势呢也有很多面。在情感操纵中最隐蔽也最具杀伤力的手段之一被称为煤气灯效应。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不断的扭曲事实、否定感受，让一个人逐渐失去对自身判断的信任。前段时间呢，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危险关系》就呈现了这种典型的模式。男主罗良一边以坦诚和理解的姿态靠近女主严玲，一边不断通过混淆事实、转移责任和否定感受来瓦解他的判断。每当严玲察觉不对劲时，他又会迅速切换成温柔体贴的模样。久而久之呢，严玲开始反复的自我怀疑，却越来越难看清问题真正出在哪里。就有时候我们真的在这种反复拉扯的关系里面，就很难看清楚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高功能人群习惯通过向内归因获得成长，在健康的关系里面这是一种优势，但是面对操纵者的时候呢，却可能成为致命的弱点。因为呢，我们出于同理心会不断地为对方寻找理由，我们也可能因为自我反思导致习惯性地质疑自己，哎，是不是我太敏感了。在责任感的驱使下，试图独自修补已经失衡的关系。那还有一个就是心理洞察力，让自己陷入无休止的分析和解释。而操纵者恰恰依附于这些闪光点生存，他们会利用对方的善良、成熟、包容来维系自己脆弱而膨胀的自尊。那么我们该如何来拿回主动权呢？那么没事，我们可以刷一刷知乎，你知道吗？有一个高赞回答就提到，之所以能看到那么多的高知女性被 PUA 的案例，是因为她们最后能意识到这一点，并愿意把这些经验公开出来，让更多的人看见。因为高学历的女性在被 PUA 之后，是能够意识到自己被 PUA 了，并且可以把来龙去脉有条理的写清楚，发到网上让你看见。低学历的女性被 PUA 了，也可能会默默地 PUA 着过一辈子了。他们的故事呢，揭示了一个残酷却重要的事实，在有毒的关系中被利用的可能不是弱点，而是我们的优势。同理心和包容力也不是错，它们本身是珍贵而强大的生命能量。真正重要的是建立清醒的觉察，看见这些优势正在如何被对方利用，看见关系中那些被包装成爱、关心和理解的权力倾斜，意识到危险永远是拿回主动权的第一步。所以呢，愿你们的善良与包容都能长出锋芒。好的，那摇摇头没烦恼，你们家神兽出笼60天，那你准备带它去哪里玩呢？你的工作有没有假期呢？

那么刚刚我们就聊到了，就是哪些迹象表明你身处一段就是有毒的关系啊，或者是哪什么样的人更容易被有毒的关系操纵或者是吸引。那么那有哪些迹象啊，是让我们感受到它是一个双向滋养的关系。

忆呢？我们在下一个时间段呢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互动啊，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聊一个话题，就是孩子们都放假了，你们有没有想要去的目的地？这个假期呢会有哪些安排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跟我们聊一聊这件事儿。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时间来到了20:01，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们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我家的是男孩，上大班，暑假过后准备上一年级了。那你们家孩子有没有学习汉语拼音啊？有没有多认几个字儿啊？在暑假的时候可以找一个人陪伴着他，让他认认字儿啊，学学拼音啊什么的。”反正就不能疯玩啊，那同时呢，在孩子玩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一些安全。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

国成长营。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成长营。我认为如果在暑假的时候可以让孩子去感受一下科技的那种前进扑面而来的感觉啊，你可以报名一下我们这个成长营。整个行程呢是5天4夜，如果呢您是我们1019的听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报名，或者是在后台回复研学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详情了。每人呢是2280元，首营出发是7月8号，每营呢是30人，我们的出行方式呢是空调大巴全程随行，出发地点在运城广电大楼，目的地郑州以及周边，报名年龄6到18岁的少年。另外我们还有亲子团可以电话咨询，发团时间呢是不一样的啊。那即日起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科技强国成长营。我们的研学目标呢就是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等等。那我们的全程的行程非常的有亮点，比如说可以带着大家去畅游河南省的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观察仿真生态场景，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也可以到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小小的工程师、未来制造家，来帮助孩子点燃对科学以及工程热爱的火种，打卡一下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那就可以看看，哎，这个蜜雪工程的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工厂，解锁新式茶饮的密码。盛夏世界杯的研学呢，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也是一个行程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带着孩子种下一个航空梦想，化身小小的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那在这里呢，哎，重点来了，在这个第一站河南省的科技馆，首先呢我们要来到的是动物家园，近距离认识多样的生灵，探寻自然生态和生物奥秘，观看一些珍稀野生动物的标本，比如说美洲狮、北极熊、金丝猴还有长颈鹿。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创想空间了，在这里呢你可以放飞奇思妙想，动手实验，哎，可以动动手来创新一些科学上的一些实验，也可以看到一些物理的现象、力学实验，挑战一下化学和生物啊。另外呢在探索发现里面呢，是可以跟着展品回溯一下科学发展的历程。接下来呢来到宇宙天文这方面，可以去看一看太阳系的模型、月球、火星、空间站、火箭、卫星航天知识啊，也可以体验一下航天员的知识，还有这个体验失重引力、星空投影这些展项。另外呢人工智能最近呢是非常的火爆，孩子们也可以跟机器人互动一下，语音识别一下，人脸识别一下，可以看一看啊，激发一下孩子的创造热情。那么我们来看看第二站郑州上汽工厂，探索科技和智能制造的奥秘，来让孩子体验一下小小工程师、未来制造家，来看一看一辆汽车的诞生，它的经历是什么呢？变形、机械臂的跳舞，还有数千零件的合体，戴上安全帽和机械臂并肩作战，哎，把课本里的智能制造变成触手可及的震撼体验。在小小工程师汽车涂装 DIY 里面呢，还可以学习一下汽车涂装的流程和工艺，发挥创意打造一台独一无二的专属车模。那么还有一个是遥控汽车接力团队竞赛啊，在游戏当中呢我们可以理解动力平衡操控这些物理的知识，小队协作奋勇争先，哎，这个团队的合作的这个默契啊、学以致用啊，都可以让孩子在这个行程当中体验到。在第三站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的时候呢，哎，我们可以这个感受一下雪王亲自来迎接大家，漫步这高颜值的彩虹通道，探秘一下茶饮工厂啊，就是来看一看有什么样的奶茶配料啊，怎么样才能做到食品安全，原料选材，哎，看一看他这个蜜雪冰城
他们的配料到底行不行呀？也可以自己 DIY 一下，化身小小的调饮师，品尝一下自己亲手创作的甜蜜的饮品。另外呢，还可以化身为品牌的创意设计师，围绕雪王 IP 和茶饮产品构思创意，动手绘制一些专属的宣传海报。还有一些魔法铺子也可以感受一下，有一些琳琅满目的雪王周边的手办啊，都可以去看一看有没有想要把这些甜蜜的回忆打包回家的。那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呢，是可以看到一个品牌文化呀，还有这个园区的博物馆、智能工厂，360度的观摩可口可乐的生产全程。那在夺金之路世界杯主题团队的闯关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可口可乐的博物馆、星空影院，还有一个呢非遗彩砂手工，还有一些呢就是一线制造的观摩，真的可以看到这个流水线上他们正在制造一些产品。那休闲打卡这里呢，可能会让大家去挑选一些心仪的小礼品呀，拍拍照啊，来看一看你们都喜欢什么。在晚上的时候会有篝火晚会，大家可以拿上自己的才艺，一起跟其他的团友们展示一下你们的才艺。最后呢，我们就要飞起来了，因为呢要去到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也非常重要，登上飞机模拟飞行，来在这个飞机的这个跟这个飞机零距离接触，去触摸它，然后进行一个航模比赛，航模的组装，来了解一下空间当中的这个动手实践能力，来吃透航空基础物理知识啊。这一趟对孩子来说呢，可以说是处处充满了欢乐，处处充满了趣味和知识啊。好的，那么各位朋友，如果你想要了解具体的情况，或者想跟孩子报名的话呢，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研学啊，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了。摇摇头没烦恼说，孩子生母韵母不会读，一声二声三声四声也分不清，每天都让他读，这些都是基本的知识，现在不会，上一年级就跟不上了。是的，你需要再给他下载一些卡通的动画，如果呢就是你们家有电视机的话，可以投屏到电视机上面，让孩子跟着一起读啊啊啊一声啊，然后就这样让他每天都练。有一些非常卡通的动画其实还是挺好记的。1729说，芝姐晚上好，我前几天吃的南京老字号原宜手工肉粽非常好吃，你有没有吃过？改天请你吃。哎呀，说实话，我今年端午节都没吃上粽子。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去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时间来到20:1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原之啊。好的，来看一下啊，就是刚刚呢1729说要请我吃那个叫什么来着，肉粽，我同意啦。那个我的地址你知道吗？还非得让我去南京才能吃，能不能邮寄一下？来，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老师给布置的作业就是让写这个，我看一下老师让写啥呢啊，破耶的两拼音节，还挺好啊，破耶撇的耶叠，来，可以可以啊，我觉得拼音其实就是让孩子集中学上一个月他就学会了，不用担心啊，但是可不能让孩子玩开了，放开了玩就收心就不好收了，而且呢孩子上了一年级之后呢还要练字儿呢，所以第一就是让他学会握笔练字儿，第二呢就是把拼音学会，慢慢教啊，慢慢鼓励孩子啊。好嘞，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今天呢，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要聊一聊双向滋养的关系。其实我在我自己很小的时候，因为我很几乎不会说是把别人给我说的话翻给另外一个人，所以呢，我身边的同学呀，还有呢很多朋友啊，有一些情感的困惑，喜欢找我聊天儿。长大了之后，成年人了。也做了心理咨询师了，那这样的话呢，就好像身边想要跟我聊的人就更多了。那你看哈，在这里呢，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在我们和别人的关系里面，容易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单向输出，就是双方无意当中故意固定的扮演了某个角色，比如说这段关系是僵化的，不流动的。比如一方像个孩子一样任性可爱，另一方作为成年人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一方在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什么都说了算，另一方永远配合，或者一方主动分享，另一方永远只是回应，甚至是敷衍。那研究发现呢，当一段关系啊，从根基上失去了平衡，能够一段健康且可持续的关系，那么可能就会在失去平衡的时候就会消失掉。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想要一段就是平衡的、健康的、双向的一个关系，那必然就是一个双向滋养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精神病学家，他在2014年发表了一篇论文，他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最有益于亲密关系的退行模式是彼此交换做小孩，一种基于灵活角色和相互尊重的某种形式的伙伴关系，这就意味着你允许自己退行的同时，也能守住作为成年爱人的身份和责任。那这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有一个词儿你们一定听说过，那就是双向奔赴。它不只是互相付出，更是一种可以流动的给予，可以互换的关系模式。那你也可以想一想啊，就是在你的关系里面，你认为的双向滋养的关系长得是什么样子的呢？你认为谁和你有这种双向滋养的关系，让你感觉到很安全？

0: 动了吗？
1: 比如说，有的人和自己的伴侣，他的个性差异很大。比如说呢，阳性的能量更强，有冲劲儿，有攻击性，但是呢，伴侣可能更加柔弱一些，包容平和，在一起很长时间了，那么一个特别有冲劲儿、有攻击性，一个特别平和和包容，然后他们两个人的能量就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互相交换，然后那个有冲劲儿的、有攻击性的阳性能量更强的人越来越稳定，然后呢，他的那个另一位伴侣，比如说更加平和、更加温和，他也越来越有强势的感觉。哎，这对彼此来说呢，都是一件好事儿。那还有人说，哎呀，我们家呢不是那种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其实也不是说这两年特别流行的什么女主外男主内，那我们更像是轮着来。谁的事业在上升期，机会更高，就以谁的事业为主导，另一方就多操心家里的事儿。每个阶段都会有变化，并不是固定的分工。那还有人说，在我们的关系里轮流做小孩，互相做父母。哎，这个表述很准确，谁情绪低落了，需要当宝宝了，另一方就自动带入父母的角色。一直当大人其实是很累的，我们都要有能力给对方充电。所以我想问一问，你身边有没有那个有能力给你充电的人，或者说你有没有能力给他人充电呢？1729说，你想几月份吃，我到镖局给你邮寄。都行，你什么时候方便。来看一下姚总发来信息说，打卡打卡，晚上好，芝芝晚上好，想你啦，看我做的表情包怎么样。这表情包是你自己制作的呀，那这个头像是谁呢？哎呦，确实好久都没有看见你了。就我看上去是一个小伙子嘛，
0: 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
1: 这是你本人呢、啊、就这么年轻呢、啊、你是怎么了？你是逆龄了？你最近发现了什么逆龄的神奇的方法吗？刚游泳出来，哎呦，原来是因为经常游泳脸就白白的，白的发光了。好嘞，朋友们，我们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那么不要走开啊，待会儿我们会有一个点歌的时间，8:30到9:00，大家想听哪些歌曲的话呢，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发来你想听的歌曲名，就可以帮你安排了。就你这表情包做的还挺好，以后要经常用。好的，咱们待会儿见。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086。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长胖了，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好的，时间来到20:33，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吧。逆光奔跑说，芝姐点一首 Andy 来自于阿杜的一首歌，没问题。来看一下歪姑娘与 Q 先生想要听，哎，大梦啊，枯木逢春和大木和这个任素汐合唱的这个版本，应该也是可以的吧。然后来看一下珊珊说了，有事儿来迟了啊，没关系啊，先忙好自己的事儿。豆宝鱼说，芝姐来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好的，在下一个时间段可能会帮你安排上。

好的，看到这个刚刚姚总发了好几束花束啊，姚总，哎呀，看来我也得向您学习，没事呢多游游泳，您看这心态多好呀。

好的，时间来到了20:41。刚刚呢，我看到有一个朋友要点播的歌曲是那个《大梦》这首歌。那么《大梦》这首歌呢，我刚刚。

刚听了一下这个版本啊，好像并不是你要的那个版本，所以我重新帮你找了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你要的这首《大梦》。

好的，来看一下1729说，有空我去问问保质期，或者给你其他好吃的也可以。哎呦，我开玩笑的啊，就是跟你闹着玩呢。他说点歌一首《外婆桥》，好的，仍然的这个版本啊。阳光大哥说了，原汁晚上好，车上好了，以后每天都能听了。前段时间去忙去了，还是车载收音机给坏掉了呢？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20:53，欢迎大家持续守候，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阳光大哥说，那个车啊到期了，这不是换车换到这会儿了，你不是还给我推荐了一款车吗？啊，是的是的，你这么一说呢，我就突然给想起来了。有时候确实啊，你自从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特别容易断片儿，你知道吗？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听到这首《外婆墙》。那伴随着这首歌曲，那么今天晚上的直播节目呢，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明天晚上7:30，不见不散，拜拜。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

0: 上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车站。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6: 谢谢你，
1: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0: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3: 先锋引擎。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0: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道。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晋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3: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
3: 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季。

0: 亿。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0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故事里的那个他，海南的冬天没有雪，但不影响他开着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说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重新回到这儿，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过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儿。嘿、hey, 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别继续看着我，你确实应该听你吧，只有看着你的背影，我才能说出心里。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

0: 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相信海。

0: 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2: 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

0: 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腰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喝闹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6: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0，2339-300。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啊，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11:30了，你还没睡觉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

0: 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

穿不过去，现在该如何是好？这世界变化太快了，

取的是你给过我的承诺，恋爱之初的那种感觉让人冲动太多，他对我说想要看到我的微笑，我伸出双手却告诉我又是一个圈套，你外面的爱情是致命的毒药，是我不懂的浪漫还是故事的

掉落，随血流淌，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思绪漫游整个夜空，路灯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渐的泛黄，月光下搁浅太多。

吹过来，不能够向前，不能。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在寻觅着他。又过了十年，我一直在寻找，没有找到心上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飞机汽车，压得我喘不过气。

谢谢。

看看你人生的建立，放生一小时都没有，该如何看待你自己，世界该咋过去是非，是那些人活不下去，准备好什么借给我，来一起威武我吧，对威武威武威武威武，我明天说不来完了，威威威威威，一起上威威，沧海一声笑，到你们

0: 主 Round two like it Time to drop 出感觉改变囚禁了夜行飘离散却还是还在勤工俭学山羊的鬼不会埋没终于到大西从未来过到处招摇过市在混天过去歌词唱到头顶埋没 Say one two three four 我比你说不来 one two
1: 你们唱。

总是对你分外想念。想念的时候，寂寞总是在所难免。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的自我表演，虚构的画面只是我对你的一厢情愿。你已经走多远？

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的自我表演。

你湿了眼睛，你如此狠心，我难过你从来都不关心，被噩梦惊醒，突然好安静，枕边不再有你的背影，空荡的街景全都是回忆，你的脚步从不为我而停，只能骗自己你是在赌气，还在等你给我发消息。

你湿了眼睛，你如此狠心，我难过你从来都不关心。被噩梦惊醒，突然好安静，枕边不再有你的背影，空荡的街景全都是回忆，你的脚步从不为我而停，只能骗自己。

是受伤的人，怎么嘲笑下山的神？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不过是滚滚红尘，不过是雁过无痕。我要走的路其实不必多问。曾经我孤陋寡闻，曾经我太过天真，现在都成为我前进的资

脚步停下回望，路途漫长。

0: 北京时间早上6点了，我还要再睡一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不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5: FM 1019
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2: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3: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2: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1: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4: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

0: 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了解的美的散步都前第一天，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等我留下纪念，就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了一天。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韩静韩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韩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韩医生，哪些人容易出现药物性肾损害呢？
2: 第一，存在肾脏血流量不足、脱水或有效血容量不足者，如腹泻、呕吐、心力衰竭、大量出汗后，药物浓度更高，更容易伤肾。第二，既往有慢性肾脏疾病或同时联合多种药物使用者。第三，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合并有糖尿病肾病，肾脏本身就十分脆弱。第四，用药时间过长、剂量过大或与泮利尿剂、非类固醇类抗炎药联合使用。五，婴幼儿或60岁以上的患者，肾脏功能自然衰退，对药物更敏感，暴露于已知肾毒素药物的环境，系统性感染、尿路感染、肾结石、急性肾功能衰竭恢复期、肾萎缩或出生体重过轻患者。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0: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侯平高速运三段以及侯运段，目前都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行。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包括 S5902运城的绕城高速，现在都是一路顺畅，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共同来关注一下温馨提示，每天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5点，7座以上不含7座的营运客车是禁止驶入高速的。那么大家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啊，各路段通行压力并不是很大，包括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南门口，都是基本可以放心来出行的。实验中学门口在中银南路这儿，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目前全段车多缓行。红旗街现在是在盐湖区实验中学路段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解放路师范学校的门口呢，北向南的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0: 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转阴天，最高温31度，最低温20度。运城明天阴转小雨，最高温32度，最低温20度。
1: 这两天一早一晚还感觉比较的舒适一些啊，不知道今年是不是这个高温天气出现的能够少一些呢？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30度，最低温18度。渭南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21度。临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3度，最低温21度。晋城晴转多云，最高温28度，最低温18度。襄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2度，最低温19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2: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3: 早上好，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此刻，
4: 跟快乐 say hi，
2: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2: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5，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0: 不知道今天周几了，孩子们今天像周二一样啊。
1: 对，
0: 但
1: 因为是多休了一天嘛。
0: 哎，但孩子们这周呢是得要上到这个周六啊，周六是要继续上学的。来说一说外出停车的问题吧。有时候我们在停车场呢停，比如说一个小时免费，然后呢你停了1小时1分钟，你就得多掏2块钱，
1: 对
0: 吧？多待1分钟需要多付半个小时甚至是1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呢，让不少的车主呢困惑不已。那么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呢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延长免费停车的时长，还推行了精准按分钟来计费。稍后来了解一下。
1: 再来关注一下，在跑高速的时候哈，我们都知道是限速的，然后限高速也限低速哈。来关注一下这位女子哈，是第一次上高速哈，33分钟开了25公里。驾驶人说：“我也想开快点哈，高速开慢车，最后啊是被扣3分，罚200块钱。”
0: 再来关注一下高考志愿填报的权威解读来了，稍后来了解。
1: 再来关注一下，夏天到了哈，当心病从口入，凉拌菜哈，夏天放2到4小时就要小心了。
0: 球迷的凌晨吃花生米看世界杯，血糖飙升。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关注一下微信后台各位的消息哈，首先来关注到无极变速说到了，精卫晨奇早上好，来打卡签到啦。还有事说到了，他说主播早上好，昨天哈、听那位听友说了餐饮方面哈为您点赞了，非常感谢哈，说得非常好，可以抽出时间回去来看一看老人。
0: 哎，转上一圈看看老人啊。刚说到了锻炼了5.5公里啊，做餐饮这些年啊，我越来越相信一件事儿哈，这行到最后啊拼的不是花样，是良心。市场可以去变哈、环境可以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有样东西永远是不能够变的，那就是品质。
1: 是的，
0: 是的，真的是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做的东西最起码自己吃着放心，你才能让别人去吃，是吧？
1: 还有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金卫老师、陈奇老师，周三早上好，来打卡打卡。
0: 年富大爱无疆说到，在运城的上空向大家问候早上好了。
1: 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互动哈，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7: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8: 谁？是谁？
7: 你往下看，往下看，
8: 往下看。
7: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8: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7: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8: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7: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9: 问问自己吗？
1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2: 慢点啊。
1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3: 哎，慢点走啊，
14: 慢点，
13: 慢点，注意安全。
1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8: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早上不吃饭，拆包裹还不洗手，净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过关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7:15来关注我们这时间段的109健康来了。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5: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4: 上一次说到住餐饮的小伙伴们哈，炉火长旺，客似云来，全年的座无虚席，盈利节节高升，
5: 生意兴隆啊。还有来关注一下超人，说到了，他说主播我想他了怎么办？想他就去找他呀，
4: 对，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不要去犹豫啊。张说到，哪怕找个朝九晚五的活哈，就算挣的不多，至少能够陪陪家人。但是不管多苦，现在只能往前走啊。这些年下来呢，当年只有我一个人，到现在这么多小伙伴愿意相信我，一直愿意跟着我干。所以说，只要我撑得住，就不能让他们给饿着了啊。以前是一个人，现在得是这么就是。得要有责任了啊！
5: 对，现在不单单是得顾自己了，还得顾。

0: 说一说吃饭的问题啊。随着气温的上升呢，小龙虾、生腌凉拌菜等等啊，夏季美食呢成为餐桌上的主角啊。真的就是夏天呢就想吃点这凉拌菜啊。但是呢，与此同时，急性胃肠炎还有食物中毒等等一些情况呢也进入到高发期，尤其是凉拌菜夏天呢放到2-4小时就要小心了。
1: 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其实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饮用水引起的。食物中毒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类食源性疾病。专家介绍，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
2: 如果是我们在室温下放置熟食、凉拌菜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可能2-4小时。

0: 较强的毒素，还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视线模糊、四肢麻木、肌肉痉挛、呼吸困难等神经系统损伤表现。在夏天，以下几类食品需格外留意。第一，卤味熟食、凉拌菜，这类食品大多直接入口，食用前一般不再高温加热。如果在制作或售卖过程中受到污染，病原微生物容易被直接带入口中。第二，生食海鲜，海鲜中可能携带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菌，生腌、醉制等加工方式难以杀灭病原体。第三，现切水果，水果切开后失去天然保护屏障，加之水果含糖量高、水分充足，高温环境下细菌容易大量滋生。第四，奶油蛋糕、鲜奶类制品。
1: 这个奶油蛋糕呢，其实它的成分呢，主要就是蛋、奶、水和糖，所以呢，这几种成分其实是一个细菌的完美的培养基。所以如果夏天这种奶油蛋糕不及时吃掉，其实都是不适合过久的储存的。
2: 是的，在夏天当中哈，你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些个凉菜、小龙虾、生腌，还有这个蛋糕哈，都是容易变质的。
3: 对，现在很多人喜欢把这个水果在超市直接切盒拿回去，你不可能说马上2到4小时吃完，可能一下吃一天，中午吃一吃，晚上还吃一吃啊。所以就是中午吃完以后马上不吃的话，尽量还是尽快放冰箱啊。
2: 对，如果说是你比如说切了半个，然后你没吃完，然后就是你不要整个全切了，然后你下次再吃的话，可以把表层的这一层皮儿切了。然后这样的话会更加的安全一些啊。
3: 好，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吧哈，说一说这个电子烟啊。依托米酯、替来他明，这些名字听起来是陌生又遥远，他们本来是手术台上的麻醉帮手，如今呢却被不法分子呢制作成防不胜防的迷魂药，悄悄逼近了青少年的生活。
4: 这是湖北秭归警方提供的一段直播视频，画面中的年轻男子神情恍惚，眼神涣散，说起话来语无伦次。警方立即展开调查，将当事人传唤到禁毒大队进行毒品检测。经检测，当事人体内依托米酯尿样检测结果呈阳性。据当事人交代，他与朋友吸食了含有依托米酯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后，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进行了网络直播。
5: 看见朋友在玩，就一下子好奇心来了，也想玩一下。刚开始是呕吐的感觉，就给人很不舒服，抽两三口。

0: 保守活动能力大幅下降，行动迟缓，步态不稳，很快进入完全镇静状态。这种大脑急刹车式的作用在人与动物身上高度一致。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中有这样一组数据，全年共查处滥用伊托咪酯 3.7 万人次，同比下降 50.3%， 占查获滥用总人次数的 26.3%。 伊托咪酯是滥用人数仅次于冰毒居第二位的毒品，多数受害者系被动误食饮品被下药，事前毫无风险防范意识。
1: 像伊托咪酯等这一类的麻醉药物的话呢，它通常就是作用于我们人体的一个伽马氨基丁酸受体，在正规的医疗用途下，我们的医生是相当谨慎的，它会根据个体差异来严格控制一个剂量使用。但是在非法滥用时呢，就会出现意识丧失、呼吸抑制、心率下降的症状，严重时呢，就可能导致一个死亡。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0: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3: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做好了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3: 7:30，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哈。现在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呢，看到市区各路段的通行压力并不是很大，还是在小学周边哈，这会儿压力稍大一些。顺地街新港实验学校门口东向西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4: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现在整个全段学院路包括学院路立交桥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
3: 整体来看哈，现在的路面上没有压力太大的一些路段，大家在路面上行车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平安出行。

0: 7:32，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1: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0: 任东海说到了，世上最好的保鲜啊，就是不断进步，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和更值得爱的人。
1: 嗯，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朋友啊，还有凤梨酱赵鹏都提前回复到了严雪啊。
0: 是这个严雪，我觉得这次严雪家里有孩子的哈，就孩子6到18岁的，真的可以来参加一下。我们是力荐这个啊。我们是5天4夜，7月8号每营的是30人啊，然后呢目的地就郑州以及周边，每个人呢是2280块钱。这2280块钱我觉得花的特别的值啊。这个有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课程的亮点以及行程的安排吧。首先呢会畅游河南省的科技馆，邂逅呢奇妙的科学世界，还有上汽制造的研学基地，探索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还会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盛夏世界杯的研学，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啊。所以说从小呢种下航空梦想。我们今天先给大家来说一说哈，比如说这个河南省的科技馆啊，河南省的科技馆它是绝佳的校外的一个科普的课堂，那么大家呢可以畅游各大的主题展厅啊。
1: 对，在这里哈可以来观察然后仿真的一个生态场景，来玩转趣味的科学装置，探秘宇宙的天文知识，告别枯燥的说教，边玩边学，在这里和互动体验当中来解锁各类的科学知识，感受自然与科技的一个奇妙乐趣。
0: 对，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科技强国成长营啊，有很多的科技感啊。比如说在那儿呢有这个动物家园，近距离的认识多样的生物，还有呢就是走进呢创想空间，自由来探索趣味科学的装置。另外呢在那儿还可以探索去发现，转战的探索发展展区，跟着展区呢回溯呢科学发展的历程，还会畅游的宇宙天文展厅，仰望星河，解锁呢行星运转。另外呢就是智能交互，因为现在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嘛，和机器人互动，让孩子们可以近距离的感受语音识别、人脸识别，还有机械臂的创作、数字人互动等等一些前沿的科技了啊。
1: 对的。
0: 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到这儿呢来好好的感受感受。有些人说这个我大人我也想去怎么办，我们后续如果大家这个需求比较多的话，我们会后面可能会开这个亲子团的哈。
1: 对，现在的话我们招募的是6到18岁的青少年哈，都是可以来参与的，每人是2280元。我们首营的话是30人哈，报满我们就截止了。所以说大家如果有需求想要了解，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哈，直接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来观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详细行程，了解以后哈，想要报名的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了。
0: 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啊，高速方面有一条最新的路况消息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一下。运丰高速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清理障碍物，枫林渡永济西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目前入口封闭啊。枫林渡永济西收费站目前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提醒一下大家哈，这两天如果是外出旅游的，尤其是对我们周边城市来旅游来逛一逛的话呢，提醒给大家哈，目前的这个平路线对于这个。
1: 对，有两处的这个文保单位哈有一个修缮哈，届时的话将会是封闭的管控哈，有鱼板古岩道和四头的关帝庙哈，6月24号到10月30号哈是一个封闭管控，所以说届时的话如果说是想要去这里来参观的话是不能够进入的啊。
0: 是啊，所以说暑假想要去的话提前了解一下，暑假期间哈都是不开放的。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一零一九，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一零一九，
1: 一零一九，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7:45，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啊。这会儿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盛会桥的北口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排队等候上桥的车辆的比较的多一些。还有红旗西街，目前在盐湖区试验中学路段东向西方向压力较大。
2: 现在南城墙街盐湖区实验小学门口东西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
1: 六岔路口的位置解一小学门口，包括延伸到河东西街延长线这儿，整体西向东方向通行压力较大。
2: 红旗东街现在是在红旗小学门口西向东车多缓行。
1: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今天整个人民路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
2: 中引路现在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
1: 沪安街和卫峰街在运城中学北门口南门口路段通行压力较大一些。
2: 关注一下其余路段的通行情况，现在北边这会儿条山街、素水街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关注一下学院北路，这会儿在大宇学校门口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
1: 看到学院路现在是和条山街的交汇处这儿整体的北向南的方向北向南方向呢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2: 空港这边来关注一下现在空港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可以来放心通行，顺地街依旧是在新港市。

0: 院门口哈，东向西已经是恢复正常了，西向东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苏北线走完横城这一块哈，双方向也是可以来放行出发。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1: 清晨的阳光洒满街道，新的一天开始了，畅通1019全程启动，这里是你的出行风向标，刷新城市路况，速递新鲜资讯，音乐能量续航早高峰，畅通1019。
2: 北京时间的7:47，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2: 明天6月25号啊，应该还有一天的时间，6月25号高考成绩就要发布了。
0: 对，我们山西的成绩是在明天公布哈。
2: 所以说考生们也陆续进入到填报志愿的阶段哈。不少的考生和家长会遇到各类的实操的疑问。前段时间我们也说到，运城市教育局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公益服务啊，比如说调剂到身体受限的专业会被退档吗？职业本科能考研吗？等等这些问题哈，接下来呢，权威解读来了，一起来听一下。
3: 一位河南考生在网上留言提问，所报专业没录上，会不会因调到受限专业造成退档？比如色弱色盲，国家有哪些明确规定？
4: 比如我们普通类非合着办学的某个专业组有8个专业，这里边包含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的专业，而考生恰好是色盲色弱考生，那我们建议考生填报的专业一定要是不受限的专业，并且要服从专业调剂，哪怕调剂的时候只剩考生受限的专业，学校呢会通过组内专业计划的动态调整，把考生调剂到符合你身体条件的专业。
3: 专家提醒，不同学校间组内调剂规则可能也有一些差别，因此建议考生在报考前务必先梳理目标专业组的全部专业，如果发现专业组内有受限专业，一定要通过高校官方招生咨询渠道详细确认专业调剂规则。还有考生留言问，职业本科是否无法考研，这一说法让一些有意选报职业本科专业的考生和家长产生担忧。专家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属实，职业本科证书与普通本科证书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效力。
5: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3: 为使广大考生在填报志愿时熟练掌握高考志愿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北京教育考试院于21号8点至23号17点进行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考生可登录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模拟志愿填报系统进行模拟填报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参加今年高考的考生均可参加。
0: 所以说在明天成绩出来以后哈，我们就得好好来规划一下这个志愿填报了啊。
2: 没错啊，
0: 也希望我们的各位学子们都可以取得理想成绩。
2: 好的，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就是智能乐器啊，智能乐器现在音乐有了新的玩法，一些结合了传统乐器的特性和现代数字技术的智能乐器正在成为朋友聚会的新宠啊，真的是老少通杀，让祖孙三代能够玩到一起了。
6: 上午9点，深圳市宝安区的一个公园里，林荫下飘来一阵悠扬的乐曲声，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
7: 不难，就相对来讲啊，不是说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8: 这些的东西哎，也丰富我们的这个业余生活，
9: 天天最少搞1-2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3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 认识了。

0: 很多的相同爱好的朋友，
1: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对啊，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2: 哎，我在。
1: 朱迪音色，
2: 是最好
1: 你看他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2: 哎，我在。
1: 调 C 调，
2: 是最好
1: 你看他调完了。学一个传统语，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夫，学不了，很容易入门。啊，就是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3: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这家科技产品集合店，记者看到，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而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亲自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4: 好学。
5: 你用了多长时间学会的？
4: 好像要我一分钟。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6: 很少有时间可以去系统的学习，其实按弦也非常痛，但是有了这些 AI 的辅助，然后就是按键的时候可以稍微轻松一些，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过渡。
7: 周末的话大概3-4千人啊，每天会到店里面。乐器大概有个20-30种，从去年我们10月份开店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每个月大概有50%以上的这个增长量。
8: 觉不觉得就每个人从小都有一个梦想，就是想会一门乐器。
9: 对，我觉得对于一些喜欢音乐的朋友来说，比如说喜欢弹吉他哈，看现在这个智能吉他，你只需要按一个键，然后你去弹，它这个和弦就出来了。
8: 哎，
9: 像往常之前我们得把手按到就练到出茧，然后你才会出一个好的音色哈。
8: 是，所以说这对于很多的一些就是平常没时间去学，但是又想学的一些朋友，我觉得真的是简单而快捷的。
9: 对，好玩又有趣哈。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 1019。